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观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尔安心。景观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马上来到02分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10号 C 型在 22.3 公里林口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74线 C 型在35公里草湖前的内线车道呢，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1号北上 301.4 公里过麻豆的外线车道有黄色的塑胶袋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10.3公里过大发的路肩呢，有小动物躺平，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14甲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早上的11点钟。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的110公里渡口这边哦。那么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每十分钟放行20辆汽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 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劳动节连续假期，若计划在5月2号及3号使用国道5号北上的驾驶朋友，请留意有高程载管制哦。
1: 是的，5月2号及3号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道5号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入口匝道将实施高程载管制，结束时间将视交通状况做机动调整。
2: 特别提醒大家，这两天高程载管制的结束时间会依当天的交通状况机动调整，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资讯，做好行前规划。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4: 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
5: 早安，欢迎进入和林玉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好，准备要休假了。好，今天看看外头的天气，现在3号白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华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雷雨阵区区域呢会比昨天稍微增加一些哦。北部宜兰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几率，外出的时候把雨具带着备用了。好，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的部分，白天各地偏热，基隆、宜兰及花莲高温上看29至31度，在西半部以及台东的高温上看到32至34。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南部近山区及台东有局部高温达36度以上的可能。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强的，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的朋友记得水壶带着，注意防晒措施，适时的补充水分。而在今天，金门、马祖容易会有低云或是有局部影响到能见度，交通往返的也请您留意航班的资讯。在台中交道传来的讯息，现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以及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好，目前都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周围的车流都是正常。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崇德路往丰原过了崇德十九路的外侧，正进行标线的画设作业，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通过时小心行驶即可。好，我是郑文，今天一样会在FM94.5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西西。我的妈妈是一位非常辛苦而且忙碌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为了我们家的事业，所以就是参加了很多的不同的社团啊，辅伦社，去认识不同的人，开拓新的客源。然后我妈妈可能就是白天的时候都在外面社交，晚上的时候要回来家里煮饭，然后还要洗衣服啊，晾衣服，有时候都可能到凌晨才睡觉。我很感动的是我妈妈对我非常的好，在我想要去尝试新的事物的时候，她都不会阻止我，然后她会先让我去尝试了以后呢，才跟我讲说她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我印象很深刻的两件事是，我妈妈她跟我说，在我取名字之前，他去求了很久我的这个名字，就是在那边宝贝了很久。然后那时候是大夏天，所以他就是一整个裤子都是汗。再让我很感动的另外一件事情是，那时候我是小学三年级，我得了诺罗，很严重，一整个就是上吐下泻，我们就去中国医挂急诊，就是那时候已经过了两个礼拜都还没有好。我妈妈就是为了让我赶快好，她就是请人就是去帮我，就是到处拜拜啊之类的，然后就还有去走那个白沙屯，因为为了就是要报答，所以就是每一年我妈妈都会去走白沙屯，就是不管她在多忙或者是在累，她都还是会空出时间去走白沙屯，就只是为了就是感谢白沙屯妈祖救了她女儿。我觉得我的妈妈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就是她常常都会聆听我们讲话，每天都会花时间聆听我们说，哦，我们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我们今天又怎么样，就是他都会花很多时间在我们的身上。即便说他今天工作一整天下来可能还是很忙啊很累，但是他就是都还会愿意花时间在这个家上面。最后我想要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就是每一位妈妈都很伟大，然后也很辛苦。
2: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即时路况报好利哉。
1: 8:15收听频道FM94.5。

0: 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即时路况为你连线到高工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义安商线，来跟大家会诊目前即时路况。义安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

0: 下，今天还有一个有几个达到有管制的作业。那首先是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北向的浦沿系统入口，还有国道一号北向的虎尾入口，以及国道三号北向的西滨入口。
1: 目前国道上的即时影像看来，行车大致都是 OK 的。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十号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开启。早上的接货道在台74线西向的35公里，就是在草湖前内侧动物躺平，去转达处理。台61线的施工作业，今天早上8点进场，双向的深港到大城，南北双向的内外侧，以及在大甲到龙井，目前都有进行巡查及坑洞修补的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长期性的施工也都要请您持续的小心，像是在中彰大桥的工程会进行到今年的9月14号为止，在大桥改善工程期间，将调拨车道，维持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杨启宁依循现场的交卫设施来小心度过。后龙观海大桥的施工工程也在持续进行中，好，现场都会有车道缩减，一路到今年的7月23号中午的12点为止，是缩减了北上的车道，正进行桥梁改建施工，施工期间维持北上两个车道及一个机慢车道通行。好，请您通过时依照现场供需限速，主线50，机慢车道40，匝道25公里，来小心通过。还有一个也是长期性的施工，就是在玄宝大桥，好，在施工工程期间也一样是会有车道缩减，都请您依循现场的交维布设引导来小心行驶。而在连续假期期间呢，如果像刚刚三个地方长期性的施工都有车道缩减，有时候可能会影响到车流，这时候如果说你看到这个资讯可变标识上面已经有显示目前是车多的话，我们都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下了匝道来改走省道或者是其他的平面道路，分散一下这个车流，才不会所有的车辆都定在这里了。另外在大雅交流道联络道跟环中路口的路面呢，目前因为这个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了，现在都在持续的整理中，建设局将会在5月3号今天晚上的8点到5月4号清晨的6点来办理路面刨除的重铺工程，施工期间也会分阶段来进行交通管制，其中在5月4号明天凌晨0时起将封闭上侧的交流道侧车道，所以到时候用路的朋友记得可以配合现场的改道措施来提前改道，避开这个施工的路段。这次是要办理大雅交流道联络道跟环中路口的路面改善工程，好，这个施工的面积将会针对老旧的路面来进行重新刨铺，改善路面一些凹凸不平等状况，好，等到它完成恢复之后呢，就会再度的提升交通的机能，施工期间将会实施交通管制，在今天5月3号晚上的8点起会先封闭环中路进果菜市场的侧车道，交流道一样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的，临时开始将进一步封闭上交流道的侧车道，施工期间都会依现场的车流状况来机动调整交维措施，所以请通过的朋友来配合，也先谢谢您。
2: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3: 可是路你熟吗？
2: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3: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喽？
2: 啊，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3: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2: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2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3: 小飞呀，你这是在派

0: 货给我吗？
1: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呐、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0: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我真的不是。
2: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管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管，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三年发行遥想专辑中的一首歌曲《你是我真正的朋友》，描写了深厚的情谊，也展现了原住民歌手以浑厚细腻的嗓音诠释对朋友真挚的情感。目前在国道三号小新北上的46公里树林交流道外侧两线之间所有胎皮掉落，竟是通知处理。台七四线西行的35公里接获在草湖前那次有东塘拼了，也请利用的朋友小心行驶。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1: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8:30，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即时路况先为您连线邀请到的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苗栗公务段的黄成全段长上线。

0: 好，刚刚说我们现在要连线的呢是我们苗栗公务段的黄成全段长上线。好，段长您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栗公务段段长黄成全。
0: 是，好，我们今年度的劳动节呢有三天的假期期间，也因应了国人在连续假期期间返乡需求及出游的车潮。其实我们在台六十线的西滨、后龙、竹南路段呢，这些重要的路段都有协请警方来编排，来加强维护交通的顺畅。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段长哈，这个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来提供给朋友来参考，来说明一下呢？
1: 好，是，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是我们劳动假期的最后一天，那今天早上初步就我们苗栗县境内的整个省道的路况整个还算都是相当顺畅，那因应国人的这个连假的返乡需求跟出游的车潮，我们在台六十一线西滨、竹南跟后龙路段也协调警方预排警力来加强维护交通安全跟顺畅，那也规划了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的措施来提供民众来做参考。那第一个的部分当然是我们台六十一线苗栗地区的竹南跟后龙路段，因为我们整个六十一线在这个路段有总计有12个的平交路口那这个路段当中的第一个就是在我们94K 加200就是竹南垃圾场这个路口，会配合我们的寻宝大桥目前在施工的一个配合，所以在连假的第一天一直到今天，我会从每天早上的10点一直到晚上的一个9点的部分都会来配合来办理一个封闭。那另外五处刚提到的12个当中的另外的五处分别是从北到南从我们89K 的冷水坑92K 的复兴里，还有92K 加330中美里那宝福路以及最南边在101K 加300的苗十一大三角这个路口，那这五个路段每天的会从2号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都会配合我们的一个西滨公路的一个封闭来提升我们的一个道路的一个顺畅的一个措施。
0: 是，
1: 那第二个的部分第二个的部分是我紧接着跟大家说明一下台六十一线，我们现在94K 加455就是选宝大桥，就是跨中港七桥连接我们竹南跟后龙路段这一座大桥的部分，那目前是正在办理我们耐洪耐震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改建的一个工作，那整个工期会预计会需要到107年的年初才会完成，那因为受限于空间的一个因素，所以目前是采用半半施工，那目前的施工方式是封闭我们北上侧的一个桥面那利用我们原本南下侧桥面的一个空间来维持通行，那所以在受限于空间的因素，来到这个路段的部分会从原本的一个双向车道会缩减成一个车道，那当车流比较大的时候，势必可能会有一些拥塞跟回堵的状况，所以用路人车如果要利用我们西滨公路来做一个南北向的一个通行的一个规划的时候，那在连续假期来到这个路段可以预先来确认一下这个路段目前的状况来作为我们路线规划的一个调整。
0: 是哦，这个连续假期本来车流就比较多，那如果说有利用到刚刚我们段长说的这些路段时，其实上面都有指示牌，依照指示牌来小心行驶即可了，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好，那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我们苗栗公务段的黄成全段长上线来跟大家说明了，段长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刚刚段长也有说了哈，这一些长期新工徐工路段呢，目前早上的车流其实都还不错，不过越晚大家睡饱要出门时哈，有一些徐工路段或者是管制路段时，车流就有增加的趋势，到时候一样请您哈，这个稍微有耐心，心平气和耐心的配合现场的这个路线来小心通过咯。 看目前国道上的行车现在都是顺畅好通行的，所以你想要避开车流的话可以趁早好，如果已经是准备好了，或者是想要趁最后一天来个秋秋悠闲的一个旅程时，现在就可以提早来出发了。国道的行车目前都是顺畅通行。至于国道三号先前有提醒，北上的46公里，这是过了树林交流道外侧两线之间有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17.5 过了内湖外路间有公车抛锚，我们也都已经通知处理。
2: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是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3: 嗨，元气的是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噶？
2: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喽。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3: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2: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3: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2: 哎 ，Sco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3: 呆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2: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3: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干干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2: 吼，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当时，哎呦，哈兹卡西的斯内。
4: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这两天呢，因这个活动的关系，在嘉义市整个非常的热闹。其实不要忙着就这个抓宝而已，在嘉义县山区，其实现在正值萤火虫季节哦。有时间前去阿里山，到这个嘉里呀、特富野一带来看，晚上开始你就可以看到满山遍野的萤火虫。白天除了包抓宝之外呢，你还可以体验爱玉 DIY 哦，到这里来喝阿里山的咖啡。飞都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可以来一场知性跟感性之旅。这萤火虫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一点一点的荧光色光点，拖着长长的尾巴，像是坠落山谷里的银河一样，照亮夜间的山林。现在其实正值嘉义县山区的萤火虫季，在晚上的草丛溪旁都可以聚以千计的萤火虫闪闪发光。如果有安排行程带小朋友去的话，他一定会很开心，因为在这里呢，随便晚上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这个萤火虫哦，所以呢，有 机会的话，都可以带你们家的宝贝前去，也可以让他来体验一下爱玉 DIY 哈。这平时呢，爱玉吃起来端端的，夏天很消暑，但你不知道哈，这个要自己手搓之后，你才晓得说哇，原来食材都是得来不易啊。这里有非常丰富的生态，也有文化多元的活动，很适合安排全小的全家大小一起前去旅游。国道三号北上的46公里，树林交流道外侧两线之间的胎皮掉落已经排除，以及先前国一刚提起南下的 17.5 过了内湖外路间的公车抛锚也接获排除。

排除了。好，现在要请您持续小心的齁，也不是啦，就是配合一下。这目前在台14甲持续会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这逢例假日时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都会来进行管制哦。现在正值合欢山的高山杜鹃花季，也有进行交通的管制措施。目前都是有进行高承载的，从这个西端的管制点台18线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东端管制点在台14甲 41.5 个公里的大余岭跟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高承载就是适用色的状况，每10分钟放行20辆，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一类大客车是不受限制的。早上的时候双山的车潮就非常的多，要前去的朋友都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以违规停车。

0: 贵妃出浴喽！
1: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劳动节连续假期，不少民众出游会选择台61线

0: 宜宾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竹南后龙路段的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南下各一车道及一机慢车道，速限调降为每小时50公里，行经该路段请依速限小心驾驶，并请拥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拥塞，请依循现场标志导引改道行驶替代道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假日愉快，行车平安。
1: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关心天气，连线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柳佩腾，柳佩腾来跟大家汇诊天气概况。佩腾早。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白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有一点零星降雨的几率。中午过后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包括各地的山区，还有部分的北部宜兰地区，可能还是要留意中午过后要携带雨具外出哦。那今天主要的天气变化会出现在晚上，晚上开始锋面接近影响，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会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而这样的天气大致上会持续到明天礼拜一，甚至礼拜二的时候还有一些水汽在通过，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到礼拜二都是天气比较不稳定的，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都是比较偏热一些的，白天在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西半部还有台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其中台东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南部的金山区还有台东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情形。那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要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2到25度，那么今天在金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所以如果要往返金门马祖的话也要留意航班资讯。此外今天西南风比较偏强，在桃园、新竹、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可能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这样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
2: 谢谢，拜拜。
1: 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的资讯显示，今天三号环境风场是偏南风至西南风，北部位在下风处，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滑作用影响，臭氧浓度也稍微容易上升，马祖金门容易会有低雾或是有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宜兰花东空品区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澎湖都是普通等级。在台中现在施工的路段包括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以及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好，现在呢都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车流是正常。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也 OK。以及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施工路段后方的车流目前行驶也是没有问题的，循序渐进即可。在台14甲线目前正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有交管措施，一路到6月14号逢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都会来进行交管。好，所以呢要么我们就早一点出发，6点前进入，或者是在11点过后再进入，这样子就可以来这个避开这个管制的一个时间。好，主要呢是现场是有高承载的一个管制，如果说你们是有满3人以上的话，那就是 OK 咯。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赛季大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利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

0: 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上的行车目前是顺畅通行，台61线的施工作业在双向的深港到大城，内外侧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大甲龙井的内外侧也有巡查及坑洞修补，一路会到5点钟，通过时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

0: 我吹嘞，再看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陪住你，排除万难，警广路况导航，同你喺一齐。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台64线呢，西行在五股到八里的路段，外线车道呢延

0: 线都有废土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 22.9 公里接近林口的交流道，这里呢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哦。台61线双向在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这边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减速慢行哦。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0月23号，从每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6点钟。还有呢，在台14甲这边合欢山呢有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从4月11号开始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11点钟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范围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 41.5 公里大云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里，那么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那么流量管制呢，会视现场的拥塞情形来调整，每十分钟放行20辆汽车。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呢，在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2: 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3: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2: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3: 朱德刚、
2: 金钟歌手
3: 方佑馨、
2: 歌舞剧才子
3: 王维，
2: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3: 叶怡君
2: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4: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都有听到哦，是伊讲李丁若智，不是我讲李丁若智。现在大家都尴尬，李丁若智，大家都知影，李丁若智，
5: 温家都
4: 弱智，
5: 我们温家都弱智，温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6: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2: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3: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2: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3: 被逼被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7: 欢迎在阿珍的路况会诊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目前

台中交大传来的施工讯息，在崇德路与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施工周围的车流是正常，而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是施工封闭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一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以及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目前都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周围的车流都是正常。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在幼儿园工作的美燕老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我妈妈的故事。我的妈妈是一位将身教和言教落实于生活的榜样，她对长辈极尽孝顺，即使面对长辈的情绪，她也总是以温和的语气回应。那份修养一直是我学习的目标。在我大学毕业以前，她总是不辞辛劳地挑着衣服到河边清洗。记得我曾经冬天陪她去洗衣服，那河水的冷冽让我到现在都还印象深刻，可是她却没有半句怨言。如今她的退休生活过得比我还要精彩，从运动、日文到 AI 科技，甚至投身社区志工，她对生命的热忱让我深感自豪。虽然我总是不好意思把爱挂在嘴边，但是今天我想大声地说，妈妈辛苦了，我爱你，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哦。最后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快乐，
2: 景广祝福全

0: 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母亲当然将是家里面的天后一样，希望他们都可以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好，目前在台六四线西行的五股到八里路段外侧沿线有废土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好，在台十四甲现在在逢例假日一路到六月十四号都会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有交管措施，早上的六点到十一点钟。好，如果您是未满三人以上的小客车的话，我们看是早一点出发或是晚一点再前去，就可以避开管制了。这管制点的东端在台十四甲线的 41.5 公里大玉林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西端管制点在台十四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在高城在管制的部分呢，它是客运接驳车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流量管制则是会是现场拥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好，在天后的歌声中，我们来连线。目前连线上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李安警组长上线。安警组长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警管的部长，大家早上平安。
0: 好好，我们现在假期第三天了哈，今天的路况都还好吗？
1: 好的，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我在路上的巡逻当中哈。这个现在目前第三天的话哈，可能大家都要去回岗位了哈。目前的话，我们的台山线的话哈，在竹山交流道、民间交流道还有南投交流道这边哦，还有高速公路的那个国山的我们交接的一个平面道路，现在目前道路是安畅的哈。那可能预告的话，都是在10:30的时候车潮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时段的话，可能大家去注意一下哈。好，那转到我们的台14线跟我们的国道6号。这边的话，现在目前车流也是顺畅的哈，在那个爱兰交道跟我们三叉的往日月潭的地方，车流还是顺畅哈。那我们的行路一定陆陆续续的话，在10点前的话，都会在各个重要的路口跟那个沿线的状况做巡逻跟定点的岗哨哈。那需要用路人的话，一定要听这个指挥哈。那早上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先导一下哈。早上的时候，昨天那个新闻有报道，在河湾山的部分有蛮多的去樱花季赏樱花季。樱花季的话是在早上9点到11点的话是有实施高承载哈。那因为停车空间不够，很多用路人的话就在旁边做一个违规的停车哈。那我们的仁爱文体也呼吁大家的话哈，要依照警察的指挥，在红线、黄线的地方绝对不要去停车哈。不然的话哈，这报道出来以后的话哈，这个平常的话就是违规停车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加强执法哈。所以今天的话就是有新闻媒体的一个预告，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去违规停车哈。那河湾山的部分的话哈，也希望昨天也先导过哈，我们在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哈。比如说我们的耳朵那个有一边大概听不到，类似于高山症哦。那眼睛的话就是比较模糊，视线比较不好的时候啊，甚至的话哈，手脚的话就比较不灵活的时候，一定要换手。没有那个搓手可以换的话哈，就是在旁边休息一下哈，等到这个都没问题以后的话，再来下山啊。因为我们去年统计的话，交通事故的话就死了大概10个人的夜冲五岭哈。那很多的用路人的话都不知道这个状况哈，那下坡用机制档哦，一定速度的管理，一定慢再慢这样子哈，特别做一个先导哈。以上
0: 是这刚刚组长说的很好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说他自己有高山症，然后突然从平地一上去的时候才发现说自己的身体不舒服哈，其实不舒服就要留下来休息，这样不要再硬撑，对不对？
1: 对对对对，这个是大家自我身体的一个管理哈，还有车辆的一个管理，再来的话还有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希望做个三方面的一个管理以后的话哈，那可能会不会造成自己跟别人的一个困扰这样子啦。对，
0: 没错，那我们要再次谢谢安警组长上线喽。
1: 好，谢谢哦，这三天谢谢你们哦，
0: 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拜拜。有些人可能很难想象说我平时身体就挺不错的我怎么一上了高山之后我觉得我好像哪一天听得比较不清楚齁，哪里就觉得怪怪的，不知道哪里怪，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有可能呢齁温差或者是高度这些都是有受到影响的。所以说如果你要上山的朋友齁，最好还是修就到顶点开后，那如果要前去就算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呢，也记得齁跟朋友家人稍微说一下，我大概什么时候前去，我大概预计什么时候要回来，以便说怎么时间到还没有看到人的话，也可以来询问一下。

0: 下，彼此要关心一下咯。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劳动节连续假期当台十四甲线亲近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及国道六号往东方向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另外也提醒，适逢合欢山高山杜鹃花期，五月二号至三号上午六点至十一点进行高承载管制，搭乘三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乙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听众朋友，连假出游可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旅游资讯，以避开塞车时段。也请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假日愉快，行车平安。

0: 还是吴声梅听到的歌曲《错过的时间》。在台六十一线现在双向的大甲到龙井、深港到大城，内外侧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到五点钟。而在国道五号，现在北上的主线移控已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遭到移控。好，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 0.1 到 2.6 之间，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有施工封闭的，到时候利用这路段的朋友可以提前改走侧车道，并晕巡现场的交委设施来小心通过。在山上的部分，就是在台十四甲线哈，目前正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例假日一路会到十一点钟都是有管制的。管制点的西端是在台十四甲十八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东端管制点在台十四甲线41.5公里的大雨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好，通过的时候都请您配合。那高存在的管制措施，流量管制的部分也会需现场的拥塞状况，每十分钟放行20辆。
1: 今年劳动节连假准备出门的朋友，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提前规划行程，让旅途更顺畅。
2: 开车途中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充分掌握最新交通资讯，不论是车流回堵、事故路段或是施工管制，都能及早应变。
3: 另外，高速公路1968 APP 提供国道路况查询，也能搜寻替代道路、服务区以及加油站，还可以透过即时影像了解各路段的实际车流情形。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并收听警广，了解最及时的交通路况，让你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国道路况
0: 9:30，收听频道 FM94.5 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国道路况为连线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大甲分队的洪家辉小队长上线。您好，
5: 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先请教我们下小队长，我们目前辖区的即时路况是如何？
5: 好，那先为各位介绍辖县的路况哈。我们本大队辖线为国道三号院里交流道156公里至竹山交流道244公里，全线长约88公里，以及国道六号雾峰系统0公里至埔里端37公里，全线长约37公里。那目前本大队的辖线车流路况均属正常，一路顺畅。
0: 是有什么交通管制措施可以跟朋友来宣导的吗？
5: 好的，那本大队辖线连假期间至三日，每日的12时至21时封闭南投服务区连外便道，另外无路口高承载管制措施。那开放路肩的部分，现有开放路肩措施照常实施外，连假期间每日增加开放路肩路段与时段供小型车行驶，请民众

0: 照高工局树立于路肩红底白字开放路肩起点及终点标示牌指示行驶路肩，如未依规定任意违规行驶路肩，除将处新台币4000元以上罚款，亦会影响紧急状况发生时前往处理及救援之车辆人员通行。替代道路部分，国六南投往返台中地区建议改走台63，国三雾峰往返国一台中系统，国三中港系统建议改走台74接国四。
1: 是哈，今天其实假期最后一天了，休假日有什么加强提醒朋友注意的部分？
0: 好的，那建议提醒用路人哈，请务必做好车况检查，全车人员请系好安全带，发挥耐心，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勿随意变换车道，为了抢快而违规，勿疲劳驾驶及酒后驾车。车辆如故障或发生事故时，无法划理车道，除应立即显示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应在车辆后方100公尺以上处所放置车辆故障标志，车上成员应尽速下车至护栏外或安全处所待援，并随时注意后方车辆动态，尽速利用1968专线或110通报处理。那连假期间出游或参加亲友聚会，难免会饮酒，而酒后驾车导致的交通事故，不仅造成人员伤亡、家庭破碎，甚或付出难以估算的社会成本。因此，为防止酒后驾车，政府除修法大幅加重罚则外，各警察机关也以零容忍标准严正执法及加强宣导，欲请驾驶人勿存侥幸心态。有喝酒的民众应多利用指定驾驶、代客驾驶或搭乘计程车返家，关心家人及爱惜生命，酒后绝不开车，平安是回家唯一的路。
1: 是，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大甲分队的洪家辉小队长上线来带大家说明路况，以及来做这个加强提醒的部分，谢谢小队长。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今晚的听众朋友，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几个重点，一上车不论是大车小车，上车的时候记得就把安全带给系上。那刚刚小队长也有提醒了，这连续假期时放松嘛，三五好友啊，或是家人相聚，最近又接近母亲节了，喝个两杯庆祝一下，这都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请您不要侥幸的心态。有喝了酒之后，我们就用指定驾驶或者是代客驾驶等等，或是直接就搭乘计程车来回家哈，你不要想说啊，我喝的不多啦，以我的酒力一点点而已，没有关系，先不要这么的放心哈，都请您要多多的注意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喜欢看戏吗？明华园剧团成立在1929年，它可以说是台湾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仔戏的团队哦。他们现在是以打造东方音乐剧为目标，也深受大家的肯定啊。其实呢，这个如果说有在各个剧院来演出的话，他们常常都是吸引了很多长辈啊，或者是年轻人来前去。现在呢，哇，我们可以有这个免费的演出的话也是挺棒的。这一次的演出的剧码呢是李进展龙，也是1993年推出的经典作品。他们呢会融合了历史跟传奇，来描写李进跟李世民之间的情谊跟权谋。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心动呢？先前呢都是会陆续在乡镇来巡回办理，这一次在彰化有许多场的演出哦。先前来不及参加的话没有关系，在5月3号，就是今天，会在皮头核心公里来扮演明华园剧团总团的演出。之后呢也会在5月17号田中这里会有金曲的一个演唱会，有许多的活动都会在彰化陆续的登场，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上网去搜寻。如果你们家的长辈很喜欢看寡戏的，暗下这场都没错过，这是今天5月3号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0: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3: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明国小一年级的 Mira。 我的妈妈有时候很凶，有时候又很温柔。我喜欢她带我出去玩，去汤姆熊。我知道妈妈工作很辛苦，又要照顾我和弟弟，但我最爱的还是妈妈。妈妈我爱你，一个神送给你，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即将来到哈，其实不是只有母亲节的时候才要懂得孝顺或者是来庆祝哦哈，妈妈的这个假期是没有的哈，人家说我们都有寒暑假或是有什么其他的假期，但是妈妈没有哦，放假的时候说不定还是她最忙的时间，所以呢，妈妈就像阿信一样，像小丁一样的百宝，无所不能，以及呢，她也是全家中最无所不能的女神啊。这如果下礼拜过节，最近过节没有办法回去的话，记得也可以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只要有妈妈在家就在哈，要好好的跟她来问候一下，谢谢她对家里面的付出。但有时候不只是家里面的妈妈啦，有可能时候是爸爸也会代替妈妈的工作，或是家中哈，如果是这个阿公阿妈带大的这些的话哈，也要好好的来谢谢他们哦。看现在国道上的行车状态维持的相当良好，早上现在大家都还在休息中，所以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早一点点出发，晚一点的时候车流就会有增加的趋势，也要趁早了，因为晚一点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封面来报道，今天晚上起会有封面接近并通过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会转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中部以北地区有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好，要上山的朋友也都请您要多加的小心。现在很热闹的在合欢山这里，因应的杜鹃花季是有进行交管措施的，一路会到6月14号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这个流量管制高存在的部分也会是拥塞的状况，每十分钟放行20辆。台中市的市区施工路段现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是施工封闭，后方车流正常，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以及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一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目前都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周边的车流现在是正常。

瓦斯雷南优，这是青山黛玛的歌声忘不了。女人本来就天生的优雅，有些东西真的是刻在基因里头的哈。像很多女生虽然是当了妈妈，但很会善用家里面的东西，又是要让家里面呢哈，即便是过生活，也要过有质感的生活。很多人都会在家里面自己来泡咖啡，对不对？但你知道吗？这个喝完早上那一杯续命的咖啡之后呢，你是不是其实就很自然的会把这个咖啡渣给倒进垃圾桶里呢？其实优雅的女人就知道，这咖啡渣其实就是生活里的万用神队友哦，不仅可以省下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个美容费用，还可以解决家里面那些让人皱眉的小尴尬。好，这几招学下来，说不定你的生活也可以过得像精品滤镜一样，好，会变得更有质感呢，哈，哪些是可以来多多利用的呢？哈，其实咖啡渣是天然的物理磨砂膏，哈，可以把它变身为是天然的物理磨砂膏。洗澡的时候，你就把那一些咖啡渣，哈，每天泡完之后就把它收集起来，混合一点你平时用的沐浴乳，好，在洗澡的时候，针对一些膝盖啊、手肘这种容易有暗沉部位的地方来轻轻的按摩，哈，你毕竟是天然的嘛，就不用担心说它有什么奇怪的添加物。再来就是身为一个优雅的女性，家里面呢总是不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味道，泡菜很多人都喜欢，但是它的味道呢就是有一点比较特殊一点点，或者是要健康要漂亮也要出去跑一跑来运动，鞋柜里那一双陪你运动过后的慢跑鞋，有时候呢也是会有一些些的这个味道，只要是你在每天喝完咖啡之后，把这些咖啡渣好，把它干燥好，把它装进不用的丝袜或是小布袋里，咖啡渣其实会来吸附异味，把这些杂味都给吸收走，里头还会有淡淡的烘焙香，哇，这比那些化学芳香剂来的高级多了，也比较天然。你看这些绿挂咖啡渣渣，把它晒干之后，是不是觉得哎，摇身一变可以有许多的功能呢？再来就是煮完饭之后，有一些锅底的那些顽固的油垢，有时候让人家觉得洗到这种怀疑人生，这时候咖啡渣也是个救星呢。它除了是天然的磨砂膏之外，它也有一些研磨的作用，所以可以轻松的带走油腻。吃完饭要煮饭的时候，撒一把在那油腻腻的平底锅上来刷洗，你就会发现到，哎，家里面的洗碗巾用量

变少了，洗完之后连手都不觉得那么的油腻了。那也因为这个有一些点去油的一个效果在，如果真的天气很热很热，你又不想要用这种太多添加品的这个洗发精的时候，不妨可以试试看。好，我是觉得这蛮特别的，他说是可以把咖啡渣混入你喜欢的这个洗发精里面，当作是一个头皮的按摩，也是类似像这种清洁的一个效果，这样就可以辅助清洁头皮上所堆积的油脂以及残留的造型品。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种这个多肉，就觉得这个多肉看起来肥嘟嘟的，很疗愈的。但有的人怎么种呢，就好像是植物杀手一样，怎么种都是不好看。说不定呢，你们家的多肉只是缺了点咖啡渣而已啊。咖啡渣其实是很多植物的补品，你可以试着试看看一点点的把它拌入土里面，说不定你们家的多肉就会长得很强壮，到时候你看到心情也会跟着变好哦。以及它还可以有效的去除味道，有时候在家里面下厨之后味道比较重的，像是大蒜啊洋葱等东西，那种味道有时候真是挥之不去，但在厨房里面撒香水就会变成很奇怪的一个怪味。这时候家里面如果有咖啡渣的话呢，把它抓一把在掌心里面搓揉几下再冲水，你就会发现到这些浓郁味道的异味很快的就消失了，取而代之是淡淡的豆香。以上的这些小撇步你学会了吗？把它收藏起来，或者是跟你们家的妈妈来分享。不要再说回去家里面都不知道聊什么了，有时候稍微的搜寻一下，说不定你们家的妈妈还可以跟你分享她的一个其他去污啊或者是整理的一个小秘诀哦，这样子彼此的感情不就是拉近了吗？利用台64线的朋友，西行的0到10公里之间，这是五股到八里路段，几乎外侧沿线是有废土的，已经通知公路段来派员处理。先前提醒的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这是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在主线有施工是封闭的，请提前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台九线南下的 121.1 到 121.2 之间，南澳前有许多砂石散落的讯息，我们已经是转达处理。国道上的行车状态目前都是顺畅好通行，想要外出的朋友，享受好路况的朋友可以趁早。国道五号部分现在北上的主线一控已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今天在5月3号高存在的部分，就是在下午的1点

Back to your heart， 这是梅这一代的歌曲。台六十八线利用东向 7.5 公里的朋友，这是在新竹二交流道外侧接货道有黑色电子掉落，另外 13.8 在琼林前外侧及外路间之间也看到有黑色的掉落物，好，是通知处理，要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行车小心。这是在台六十八线接货东向的 7.5 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外侧有黑色的电子，另外说是在 13.8 的琼林前外侧外路间之间也看到有黑色的掉落物。好，现在外头的行车状态都还不错，利用这两个路段的朋友请您行车小心。在目前的时间是9:59，待会整点路况在 DJ 阿珍的路况会诊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9线南下121.1公里到121.2公里之间，南澳前的路段目前是有砂石散落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1号北上371公里到369公里之间，过五甲交流道的内侧路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应该是工程帽之类的东西，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4线西行0公里到10公里呢，五股到八里的路段外线车道沿线都有废土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道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目前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已经开始出现车流了，而在国道1号的大雅系统北向入口匝道目前看来也是车多的路段，大概就是这里比较辛苦一点，其余的行车还 OK。其他的施工路段包括了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中德路方向，太平路一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崇德北路双向在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以及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目前都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的车流都是增加。这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的施工呢，车流量是比较多一点的。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车流是正常。另外刚刚提醒的台68线东向的 7.5 公里，这是新竹二交流道的外侧有电子，朋友也说在 13.8 的琼林前外侧外路径之间有黑色的掉落物，都已经是转达处理。在台14甲线目前正在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交通管制措施会一路进行到11点钟，好，一路到6月14号逢例假日都会来进行管制，所以要前去的朋友都配合现场的管制来通行。流量管制的部分在高承载都会是现场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放行20辆。台61线现在双向的大甲到龙井、深港到大城内外侧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好，这昨天有看到说在台中市有一个这个路面有一个坑洞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朋友在行驶时要稍微的小心一下了，目前是在管制中，就是在台中市龙井区的沙田路5段，大概是在104号左右，昨天是有发生了路面坍方的一个状况。

怕是影响到这个交通的通行安全。这路段呢目前是有封闭在处理的，可能明天的时候在协勤场上来到场，所以等朋友进入这路宽的时候也请您配合现场的一个改道来提前改道行驶，然后先避开这个坑洞的路段。除了母亲节到来，一年一度的这个综合所得税呢也要开始来缴税了。好，114年度的综合所得税申报会从5月1号起一路到6月1号为止，也可以请您多利用手机报税搭配行动电话认证，这真的是比较便利的，因为只要输入了纳税义务人的手机门号、身份证同一编号、健保卡的卡号以及电信业者，这样就可以来申报了。好，满门出门 Apple 满门马门神秘读卡机非常的快速又方便，如果有退税的话也可以多使用金融机构存款账户来转账退税，可以省时又便利。现在呢为了提供更便利的报税服务，使用手机报税或者是线上版的报税系统，您就可以下载以最新的资料或是用标准列举扣除额来选择这个优先的一个计算方式，里头有一个税额估算表，当你下载之后确认资料是没有问题的，你就可以选择缴或是退税的方式来申报上传，这样就可以快速的完成报税。如果你觉得这个估算内容有一点问题不同意的话，也可以自行在申报系统来编修资料，轻松完成报税。好，早点完成任务的话就早点解脱，就不用一个心悬在那里咯。

0: 阿琳的歌声绕路。黑气四线目前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以及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目前也是车多路段。
1: 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你不要别讲啦！
2: 哼，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不好，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阿妹哦，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这样，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甫。改变我人生的一句话是活到老学到老，我喜欢在每个阶段呢都接受不同的挑战，也乐于学习。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我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很有意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即时连线，现在让我们来欢迎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的副分局长张纯敏副分局长来跟我们连线。副分局长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副分局长张纯敏，祝大家假期愉快。
0: 是，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我们分局辖区的一个路况。
1: 是的，员林分局辖区位于彰化县中心地区，那辖区有员林市、永靖乡及大村乡等三个乡镇。辖内的主要道路有台76线快速道路员林交流道、林厝交流道、台一线中山路、元吉路、元埔路、三角路，还有新辟的东荡北路。那目前交通都很顺畅。
0: 是，那也请我们的这个副分局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我们劳动节连续假期的相关疏导措施。
1: 因应台76线上下交流道车流量比较大，那本分局在员林交流道台与台一线中山路及林厝交流道与三角路有派遣员警及义交加强交通疏导，请经过的民众配合

0: 化幸福同游的活动，那以园林市藤山步道为主场，串联县内赏同景点及步道，规划生态体验导览解说的活动，那邀请民众走入山林，感受桐花之美与在地文化特色。那今天是最后一天，可以请民众把握最后的机会。
1: 是，最后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啊？跟朋友来提醒的。
0: 是的，那今天的6点到下午1点，在本分局辖区有举办一场2026彰化同济杯全国马拉松暨亲子路跑活动。那这个路跑活动的起点跟终点都是在园林市的园林家商，经过的路段有元水路2段、万年路1段、元吉路、园林大道2段、东张路5段至东张北路6段。那请行经上述路段的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另外就是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文化，车辆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观察及礼让行人。那行人夜间外出也请穿着限量颜色的衣物或佩戴反光饰品，让用路人提前识别行人的存在，增加反应时间，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连假期间如果有聚会小酌，千万不要开车，请指定未喝酒的亲友驾驶，或请代驾叫计程车，确保自己与他人的安全。那最后就是祝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健康快乐。
1: 谢谢，我们要再次谢谢我们园林分局的副分局长上线来跟大家说明路况了，谢谢您，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哇，我们今年2026在彰化这里的藤花季，刚刚我们副分局长说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可以把握机会。再来，在彰化这里有进行亲子的路跑活动哦，预计到1点之前呢，刚刚有提到说像是在园林家商、元水路2段、万年路1段、元吉路、园林大道2段、东庄路5段一路到东庄北路，这些呢因为办理活动的关系哈，有时候都会有机动管制，利用这些路段的朋友也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小心通过。事故刚刚接获国道1号北送的 165.7， 在台中系统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专用内侧车道，后方已经有回堵车流了。哇，这一早的好路况呢，到现在已经开始哈，睡饱了开始往外移动，再加上现在有事故，现在已经有回堵车流了。利用国道1号北送的 165.7 的朋友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现在在北送的 165.7 是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金茂一路口这里是2台机车的事故。在国道1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车多，台汽四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现在也是车多的路段。国道1号南下的 278.6 小溪内路间这里是有猫咪躺平不动了。至于在国道的部分，现在从集讯箱看来，北上的大雅系统进入往丰原台中系统后里，现在车流增加60至80的行车速度。之前提醒的在台61线就是68线，台68线在东向的 7.5 公里，就是在新竹二交流道的外侧所有黑色的电子 13.8 琼林前外侧外路间之间，也说是有黑色的掉落物，是已经通报处理。2起的事故，一个是在市区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金茂一路口2部机车的事故，以及在国道1号北上的 165.7 在台中系统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后方已经有回堵的车流，刚好在这路段行驶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

廖贝是雅的歌声，你让我相信爱，又让我放弃相信爱，好饶舌的一首歌名。国道一号在南下278.6，过了八掌溪桥，小心内陆街猫咪躺平不动了，行车留意，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北上在165.7的台中系统，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正用内侧，后方有回堵的车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以及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金茂一路口这里有两部机车的事故，民警已经是到场处理，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一样行车小心。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到北向入口，以及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0: 警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劳动节连续假期，不少民众出游会选择台61线 CB 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台中龙井至彰化深港的中央大桥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及南下各一车道，速限调降为每小时60公里，行经该路段请依速限小心驾驶，请民众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拥塞请改道行驶台17线替代路线，沿线已设置替代路线导引标志，请依循指示安心驾驶。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台61线中彰大桥施工路段在连续假期期间禁止 3.5 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假日愉快，行车平安。
1: 国道路况，
2: 10:30收听频道 FM 94.5，尽管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国道路况为你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的吕文正巡官上线。巡官好。
3: 主持人好，各位用路人大家好。
2: 好，先请教巡官，我们目前辖区的即时路况是如何？
3: 好的，那目前我们本大队的辖线是国道1号杨梅交流道至三义交流道，及国道3号香山交流道至苑里交流道。目前本大队辖线的国道1号及国道3号的路段，这个车流均是顺畅通行。
2: 是，好，今天要收假了，有没有什么交通疏导措施或是小叮咛要跟朋友来说明的？
3: 好的，那有关今天本日的交通措施，有关本大队的部分，有关路口高承载管制，本大队目前是没有高承载管制。那有关路口匝道封闭的部分，在本日的12时至21时，我们会封闭我们辖县国道3号西滨北向路口匝道，这个部分要请用人了解。那有关收费的部分的话，因为今天都采单一费率，那另外就是国道3号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部分，除了载单运费率的话会再打8折收费，这个部分请用人了解。那有关匝道移控的部分，当然我们会有关我们辖内的国道一号杨梅到新竹、苗栗到丰原、北向的三义到头屋，或国道3号的后龙到西滨的路况，我们将会视交通状况运用大数据的资料分析，然后来实施所谓的精进式的匝道移控。那另外有关开放路线的部分，现行的路线开放照常实施，那我们会视主线的交流状况来开放路段或者是供小型车行驶。最后有关这个路况小叮咛的部分哦，提醒用路人哦，在开车的时候要保持勿过度依赖所谓的行车辅助装置哦，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切勿分心驾驶。那全车的成员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上车前要检查整个车辆的状况，如引擎、机油、水箱、冷却水、电瓶液等5油3水哦，啊，轮胎也要准备检查那个胎压是否足够。那另外，大型驾驶车辆如果有载运货物，也要准检查货物的绳索是否稳妥，那避免货物掉落哦。那最后哦，再次宣导各位驾驶人哦，行车前哦，妥善利用所谓的手机 APP 1968，那旅途中可以收听警广，可于第一时间掌握相关的路况讯息哦。那在此，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哦。

0: 祝各位驾驶人行车顺畅，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是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吕云珍巡官上线来跟大家说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内容，交通疏导的措施，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用人，大家再见，
1: 拜 拜。开车的朋友吼，你车顶若是有载物件，一定爱改把个好哦吼。这车上都是你的财产呐、啊，你总不希望这里掉一个，那一个掉一个。吼，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哇，整个都是减量了哈，车上的东西都掉光光了，那也不太好哈，不是不太好，是非常的不好，而且呢也是很危险的哈。所以出门在外，现在露营很盛行，对不对？有些人他们可能在车上会有捆绑一些东西，一定要请您确认好，都是有绑好绑牢了之后再出发，更不用说是大货车的司机啦哈。东西在出发前呢，这个也都是财产呐哈。先看一下哈，多一次的一个小心查证，就可以减少许多意外的发生。刚刚提醒的事故现场，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65.7 台中系统，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哇，现在很辛苦哈，沿线已经是车多速缓了。北上的大雅系统进入降到了50，事故点现在是40不等的一个行车速度。现在事故处理中，后方回堵的车流，都请在车阵中的您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朋友来到这里会想说，这里怎么这么的塞呢？就是因为国一北上的 165.7 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正用内侧、已经是通知处理了，目前后方是车多回堵的，刚好在车阵中你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要注意前方的一个动态了。国道一号南下的 278.6 再过了八掌溪桥，先前接获到在内路间有猫咪躺平不动。台60一线南下 276.1 外侧有帆布掉落，是已经派员来前往处理。车多的路段在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以及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目前都是车多。在台68线东向的 7.5 新竹二交流道的外侧黑色垫子掉落，另外 13.8 的琼林前外侧外路间之间也说有看到黑色的掉落物，已经是通知公务段来派员处理了，通过这两个路段的朋友要行车留意。

这是戏剧片尾曲的歌曲合书合序，这个也是沈雅文在今年度发行新专辑《相思结》中找来了江志峰所一起合唱的歌曲。歌声中接获到的排除消息，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金茂一路口的两部机车事故，以及国道一号北上 165.7 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刚刚都接获排除。事故排除车流还在消化中哦，而且有点影响到这个汇流处的行车了。现在在国道一号丰原到台中系统降到40的一个行车速度，连带着在国道四号西向，现在台中系统这里汇流处也是车多。好，事故排除，待会应该就会好走一些些了，请您保持耐心。在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以及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目前也是车多的路段。台61线双向的深港到大城、大甲到龙井，内外侧都进行巡查及坑洞修补的作业，一路会到五点钟。享受今天的好天气了，因为即将有锋面要抵达，中央气象署针对今天3号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发布了高温资讯，都请外出的朋友要小心有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有锋面会抵达，会一路影响到礼拜三6号的清晨哦，到时候各地会容易会有局部的阵雨或是雷雨，北台湾也会转凉哦，你不要看这几天天气热闷热哈，这个到时候温度还是会有所变化的，都请您随着温度的变化适时调整穿着，小心不要感冒了。那健康保得保的你呢？好，如果想要趁着假期的时候想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去捐血是个不错的选择啦哈。其实一路到现在哦，各地的捐血中心血库里面还是很缺血的，所以健康保得保的你哈，想要去做个有意义的事情也可以去挽袖捐血。现在国道一号持续小心南下的 278.6 内路间说有猫咪躺平了，至于在台60线南下 276.1 外侧掉落的帆布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在国一高架在北上的 26.6 说是在西武环北出口前，在这里有接获到内外侧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一个事故哦，有一个侧翻的一个状况，是已经通知处理，要请通过的朋友行车小心。国道五号现在北上的主线一控启动，紧缩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寺、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在台68线东向的 7.5 新竹二的外侧有黑色垫子， 13.8 的琼林前外侧外路间也看到黑色的掉落物，通过留意已经派员前往处理。

0: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国道上的行车有许多路段已经开始出现车流了，

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园林到埔盐系统五十不等，汇流出的彰化系统六十至八十，辛苦的就是这一段了。大雅系统一路到台中系统降到四十的缓慢车速，经典的事故都排除，车流在消化中，红通通的，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持续保持耐心及安全行车距离。在国道四号后峰汇入西乡这里，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六十至八十的行车，国道三号目前维持顺畅通行，国道六号也还 OK。国道一号南下的278.6，在过了八掌溪桥的内路间，说是有猫咪躺平不动了。海六十一线南下的276.1，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是已经通知处理。现在在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以及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是车多路段。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封闭，车流是正常。崇德路与太原路的双向路口，双向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行车是 OK 的。在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是增加的趋势。有提醒说，在今天5月3号晚上的8点起，落到5月4号早上的6点钟，这是要进行大雅交流道联络道跟环中路口的一个施工刨除工程哦。施工期间将会分阶段的实施交通管制，其中5月4号凌晨0点起是封闭上交流道的侧车道，所以要利用这路段的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避开施工的路段。这次要办理的是大雅交流道联络道跟环中路口的路面改善工程，会继对这个既有的路面来进行重新的刨铺，来改善这个凹凸不平的状况，所以到时候完工后将会提升整体的行车舒适度。施工期间会分阶段的进行交通管制，5月3号晚上的8点起，今天晚上8点起会先封闭环中路接近果菜市场的侧车道，交流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而在5月4号的凌晨零时起，会进一步的封闭上交流道的侧车道，施工的期间也会依现场的车流状况来机动调整，进行交维措施，也会有派员来现场协助疏导。所以呢，施工期间请运动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像是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可以提前在丰原交流道下匝道改走台十线来接民生路进入市区，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则可以改走中港系统交流道或者是台中交流道台湾道到这里来进入市区。另外市区往大雅神冈方向的车流也建议可以避开中清路跟环中路口，提前改走广福路或是昌平路来绕行，以避开施工的车流，减少拥塞的情形。也先谢谢您的配合。

徐怀钰的歌声《幸好》。目前在国道上辛苦的路段，就是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降到了40，丰原到台中系统比较舒缓了，来到50不等的行车，沿线的车多要过了后里之后才顺畅。好，受到这一波汇流的车潮，在国道4号西向台中系统后峰汇入台中系统，目前也是车流量大。往北走的新竹到竹北现在是60-80的行车速度。刚刚说在园林埔盐系统的车流又比较舒缓了，好，彰化到彰化系统60-80的行车。在彰化刚刚在连线的时候说是有路跑的活动，预计会到1点钟，所以沿线有经过看到有活动现场的朋友，都依循现场的管制来小心行事。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以将主持的马卡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希望你有一个身心都愉悦的假期，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0: 钻进荧幕。现在时间早上11点，一个人开车你不孤独，还有我们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我是品冠，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寻100%的幸福。
1: 自由多一点，烦恼少一点，一个人生活100%幸福。
2: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一线南下的40公里公务段正在处理普星之前的掉落物，是两片椰子树的树叶哦。而台64线东向的8.6到8.7公务段正在处理的是轮胎皮跟铁制品。国三北上善化入口有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请您提前避开。南下63.5过大溪内侧有掉落物。南下的高原这段路线是摩托车误闯。而国一方面，北上的316过了永康，两部车追撞；北上315.9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两部车追撞。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目前车多排队，雪隧里面也是车多速缓的，请耐心驾驶，而可以的时候也避免车距太长。台北现在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三重忠孝桥往北市正在进行路面清扫作业，而乌来的乌来老街周边是车比较多一些，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是满场的。竹子湖花季管制从现在到下午的3点之前，养乐大道

0: 至诚路口、福鼎路、中永街口实施上山管制。下午两点到傍晚六点，阳明路跟中横路这里是实施下山管制。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国一北上 49.2 的路况，刚才排除是三台车的事故。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1: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2: 你好，吉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你好，吉将嘎古，欢迎收听今天五月三号星期日的《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十一点到下午两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哦，天气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落在24度到32度左右，所以天气呢大致上都很不错，所以外出活动的朋友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也要注意防晒咯。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国道一号的北上 234.6 公里过了湖尾路段呢，有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车道，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将近一公里左右。那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在后方这个排队车阵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走走停停，时速呢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至于在中部地区呢，国道车多路段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斗南哦，要往湖尾的方向，因为刚刚说到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目前车多回堵将近一公里左右，时速都已经降到20公里以下了。国道一号再往北走到了园林，要往埔盐系统方向，车流也稍微明显增加。再往北走呢，到了彰化，一路往北到了彰化系统，沿线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再往北走到了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再到后里路段，一路也是走走停停，时速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

那目前在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也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入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张树伟警员，树伟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的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目前台中下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趋势。现在我们同仁在台湾大道与环洲路口有疏导守望岗，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小心驾驶。另外在蓝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辆偏大。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山快速公路部分，东西向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排队上匝道的车流。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朝富路往市区方向车多，荷兰路至文心路双向目前是车多明显。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流增加趋势。另外在星光三月与大圆柏周遭，现在有进停车场的车流。汉城洲际购物广场在崇德路三段与崇德十九路口，现在也是有进停车场车流。建议要去商场的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并遵守现场交管人员指挥。拿拿坡卖场、好事多以及其他各大卖场，现在车流皆是正常顺畅。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淑伟，谢谢，拜拜，
2: 拜拜。
1: 最近消息传进来，我持续来关心大家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72.3 公里大雅系统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在 234.5 公里湖尾路段呢，有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二车道哦，后方呢车多回堵将近一公里左右，所以如果您在后方排队车阵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台十四甲线的合欢山高山杜鹃花季的高承载管制目前是已经解除了，不过呢在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楼，不管是在五岭还是说在合欢山的游客中心，全部都是已经停满了。那在昆阳以及小风口呢则是有八成满，所以如果您哦今天想要上山的朋友再来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游玩。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3: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4: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3: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4: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5: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6: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0: 西嘛。
1: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哎，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0: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1: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0: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1: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0: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1: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2: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六十一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六十一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的11:19，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在234.5公里，虎尾路段呢有4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二车道，后方车多回堵将近1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72.3公里，大雅系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至于在车多部分哦，在台中市区的星光原柏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同样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在11公里，台中系统转国一北上匝道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0.2公里哦，大约是在三义路段这个地方说是有事故的发生，所以通过的朋友呢要务必小心留意了。国道的车流状况目前车多路段，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一路都是车多，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沿线到彰化系统同样也是哦，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刚说在国道一号北上虎尾路段呢，因为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车多回堵，时速都已经降到了10公里左右了，已经是定点的情况了。所以如果您在后方车阵的朋友呢，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听到的是郭婷云的歌声《迈过桥》。持续来提醒哦，事故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34.5 公里的虎尾路段，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二车道，目前呢后方车多回堵一公里左右。那同样在这个路段呢，也是一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34.6 公里过了虎尾路段，也是有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则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后方也是车多回堵一公里左右。所以在国道一号北上虎尾这边呢，总共是有两起的事故，后方都是车多回堵，几乎定点了，时速都已经降到了10公里左右。

国道一号北上在 172.3 公里的大雅系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要小心避开。台中市区的台中路往民权路方向复兴路前外侧则是有事故的发生。社区部分呢，车多路段在清光原百的周边道路车流比较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同样也是车多。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11公里的台中系统转国一北上的匝道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0: 国道路况。
1: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林宗勋。副大队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那想请问一下副大队长，目前在辖区内的道路状况如何呢？
2: 首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三大队这边的辖线是北起三立人到西螺，那基本上就是整个中部地区台中跟彰化两大都会区都有了，所以说在连假期间南来北往的车流都会交汇在中部。那另外中部这个地区风景区跟游乐区也蛮多的，所以车流的尖峰时段会集中在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那这也是交通事故或是说车多回堵集中的时段。那至于说我们现在辖线的车流的部分今天是三天连假的最后一天，那早上车流的状况是平稳偏多了，那评估就是大概是北返的车流，然后加上说短途旅游的车流，那这部分再评估下来，就是按以往的连假下午大概一点半以后可能会大量的涌现北返的车潮，那这部分也请用路人能够保持耐心跟安全的车距。那以现在的路况的部分，目前主线上所有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下交流道来处理了。好，那事故的话，这两天大概总共发生36件的事故哈。据现场同仁的回报，几乎都是未注意车前动态。

0: 还有卫保安区的部分呢、啊，所以也拜托哈、啊，就是啊那个各位用路人，就是在行车的时候还是要啊保持耐心跟安全，啊安全的车距。那以现在啊现在辖县的路况来说的话，车多跟回堵路段是集中在国道一号北向啊北斗至原里，然后浦原系统到彰化系统啊这两个路段时速大概是60公里。那再来国道一号北向啊大雅至后里路段行速大概50公里，台76线东向浦原端啊至浦新园林交流道至中兴系统是车多，时速大概是60公里。那以上这些路段哈、啊，也拜托用路人能够哈、啊、保持哈、啊、适度的安全距离啊，谢谢。
1: 是，那关于廉价的交通疏导措施，有没有什么小叮咛要来提醒大家的？
0: 好，那接下来有关路况跟交通疏导措施的部分呢、啊，还是先提醒一下，就是最近的天候状况不太稳定啊。那如果有遇到下雨的话，也麻烦就是啊，就是注意以下的三点。好，首先第一个是勤减速哈，然后并保持安全车距，然后第二个是必要的时候开启警示灯，提高能见度哈。那第三是，如果遇到说好那个啊，就是你行进的路段哈，那个有做暴雨的情况哈，造成说道路的排水不及哈，那可能行车哈经过的时候会遇到水漂的效应。那碰到这种时候就是哈，请不要紧张哈，就是避免紧急刹车。好，因为我们一旦刹车遇到水漂现象的时候哈，会容易造成车辆失控打滑的情形。那接下来是年假期间的疏导措施哈，那这部分啊还是一样哈，就是呼吁用路人出发前务必要做好车辆保养及检查，啊，避免在旅途中有发生车辆故障的情形。那如果有发现哈有救护车辆或是啊那个我们哈事故处理车辆，包括巡逻车啦、环状车啦这些车辆的时候哈，那也拜托大家能够好尽速的避让哈，然后让我们可以提高哈救援跟排除好的作业时效，啊，这样也能够提早疏解事故所造成的拥塞哈。那接下来提醒大家，如果要开车出门啊，请务必多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妥善规划行程。譬如说，善用高工局1968路况 APP 或是收听警广，这样才能够及时了解前方的路况啊。如果有遇到哈、啊、说前方有严重的回堵或是发生事故的时候，也方便用路者可以提前改道啊。那这样子啊，因为毕竟塞在车阵里面，如果啊除了会耽搁时间之外，也容易啊会引发二次的事故哈、啊，会影响大家出游的心情。那第二点啊，就是南北长途好、啊、的行驶，也拜托能够多利用国道三号好、啊。那国道一号中部路段在连假期间，车流的容量啊，经常会超过我们啊主线能够承载的最大负荷好、啊。那如果啊有车多回堵或是发生事故的时候，也请用路人能够多利用平面替代道路啊，然后或是改道行驶台61线啊，或是走国道三号啊。那有关国道三号在连假期间啊，高工局这几天哈、啊、也将啊那国道三号的通行费有打80%，可以省下用路人的时间跟荷包啊。那接下来是有关中部地区啊，在中彰投啊，就是啊的民众啊，能够啊就是短途啊短途的行驶替代道路的部分啊，这部分的宣导是说啊，我们尽量说哈、啊，不要说哈、啊。就是短途行驶尽量不要借到我们就是国道的部分，然后方便说哈、啊、就是用路人能够中长途或是南北往返的时候哈、啊、那中彰投地区的用路人民众啊，其实可以哈、啊、替代的道路在中部地区可以走国道三号啊，那个雾峰啊到国道一号台中系统或中港系统啊，这个路段的双向的部分可以利用国道三号的雾峰交流道到台74线啊，然后再走好国道四号的潭子系统，就可以分别接到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或是国道三号的中港系统。好，那另外如果是中彰地区短途通行的部分，好，在国道一号好大雅到原里这个双向的部分哈，也可以利用好，就从台中地区走台74线好，然后再走好，然后再到台74甲线，就可以到花坛啊，接台一线哈，就可以到彰化地区。好，那在疏导管制措施的部分哈、啊，我们这边哈、啊、在连假期间哈、啊，这第三天浦原系统啊的入口达到封闭的部分，5月3号哈、啊，那今天就是12点到晚上9点是封闭哈、啊，封闭北上的哈、啊、入口匝道哈、啊，那

0: 措施的部分，好，今天好，整天都还是单一费率。好，那至于说路段差别费率的话，好，那今天一样是像刚刚报告的，就是国道三号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是采单一费率，好，在八折的收费。好，谢谢。
1: 好的，那就谢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详细说明，谢谢您。
0: 是，好，那也祝福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事故排除的消息又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34.5 公里湖尾路段，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二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都已经回堵到240公里，都在消化当中，所以如果您在后方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同样是排除的事故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34.6公里，过了湖尾的四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这个事故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同样都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另外是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13公里，过了后峰交流道，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辆小客车呢，则是翻车的状况，占用了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那提醒大家，通过这个路段要特别留意了。掉落物排除的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72.3 公里大雅系统外侧车道，轮胎皮的散落目前是都已经排除。台中市的台中路往民权路方向复兴路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通过的时候记得多加留意了。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11公里台中系统转国一北上匝道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总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分队长陈冠恒。分队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想请问一下分队长，目前在辖区内的道路状况如何呢？
2: 目前在云林县的话，道路状况在观光景点部分，朝天宫跟千桥谷乐园这边的话，有出现人潮，那交通整体还算顺畅。那其余各重要道路的话，目前来说都还算顺畅。
1: 是，那关于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有没有什么小叮咛要来提醒大家的？
2: 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的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的五尾北上匝道口是会封闭的。那如果有需要使用国道1号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改由西螺交流道，或者是提前从云林系统北上。
1: 是，那就谢谢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分队长陈冠恒的详细说明，谢谢分队长。
2: 谢谢。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1: 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哦，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北上的 212.3 公里靠近雾峰交流道，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后方车多回堵2公里左右。同样也是事故哦，在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13公里过了后峰交流道，有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辆小客车呢则是翻车的状况，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另外在台中市区的台中路往民权路方向复兴路前外侧有事故的发生，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11公里的台中系统右转国一北上匝道，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同样也是车多路段哦，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另外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0: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1: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1: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0: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下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2: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事故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的北上 212.3 公里靠近雾峰交流道，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占用内线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如果您在后方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同样也是事故排除，在台中市的台中路往民权路方向复兴路前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13公里过了后峰交流道呢，有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辆小客车则是翻车的状况，占用了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目前呢后方也都是车流比较多的状况，所以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11公里的台中系统转国一北上匝道目前是车多，台74线衔接国道1号的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

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40公里，大约是在斗南路段这边是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呢后方都是车多回堵，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再往北走呢，到了台中系统往后里方向，这里也是车流比较多，时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北上路段呢，因为先前哦在雾峰这边哦是有事故发生，不过目前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时速都降到了30公里以下。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哦，后峰呢要往台中系统这边呢，因为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也要提醒大家哦，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并且小心驾驶了。国道六号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车流比较多，走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钟响中午十二点整，我是梁一珍，用爱开始面对每一天，祈祷每个人都能快乐的生活。开车上路，收听警广，多一分关怀，就能多一份快乐哦。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话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2.6，云林到斗南两台车追撞，堵了1公里，4队正在赶往当中。北上的79.6过湖口外侧路间是小货车的事故。国一北上20公里内湖路间有纸箱，国四西行13公里过了后丰交流道，3台车的追撞，其中有一台小客车翻车了，所以占用了内外车道都有。3队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如果在这一段可以的话，尽量避开，以免堵到。那在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了。3重的重阳路4段大致接口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现在在国道4号西行13公里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之外，在台中的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多，3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还有崇德路跟太原路口这个地方也是有三角锥，以及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施工封闭。目前台14甲合欢山的高山杜鹃花季高承载管制虽然解除了，但是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是已经满

0: 或是将满的状况。提醒您哦，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们可以去其他地方，因为如果您现在上来，可能会相当不好停车。现在高雄三民的最新事故在天祥二路跟河堤路有事故，苓雅区忠孝二路跟135号这里有事故，以及在小港的学府路43号有事故。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劳动节连续假期为5月1号到3号，共计3天，国道有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避免临时受阻影响行程。
3: 5月1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4: 5月2号清晨5点到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另外5月2号跟3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行车之前掌握匝道封闭资讯，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让劳动节连假行车更顺畅更安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12点05分。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的事故排除的在国道1号的北上 242.6 公里，云林系统往斗南方向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那事故还在处理的是在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13公里过了后丰交流道，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其中一辆小客车则是翻车的状况，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如果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的留意了，也要随时注意您车前的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苗栗的月里镇哦，今天呢的湾立路的地方有彩绘稻田的活动，所以周围的人车都是非常多的，再麻烦大家哦，参加的朋友呢记得遵守交通规则。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目前是车多，另外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往后里方向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0000-123。

听到的是罗志祥的歌声《奏会》，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10分，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另外，在台中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分别在星光园百周边道路，以及呢大坑风景区的周边道路、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以及崇德十九路，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事故的消息，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13公里，过了后丰交流道，有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辆小客车呢，则是翻车的状况，目前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苗栗的苑里镇呢，湾里路的地方有彩绘稻田的活动，所以周围的人车都非常的多，再麻烦有参加的朋友记得遵守交通规则。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11公里的台中系统转国一北上匝道，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

0: 国道路况。
1: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的易安，易安午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几件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首先第一件事在国道四号西向的13K， 在台中系统前，台中系统出口前，目前是在外二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因为这起事故啊，有一台小客车有翻车，所以会处理比较久。那现场，现在现场的拖吊作业也大致处理完成，那现场还有一些散路正在清扫中，稍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下还有一个事故是在国道六号西向的 2.4， 在旧镇路段，在外车道有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这件事故已经有联系国道警察前往处理，不好意思，这件事故刚排除了。目前小客车两台小客车都已经离开了，所以目前的话就是国四十上的13K 这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在国道

号的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云林溪潭开始到虎尾路段，这边行车速率比较缓慢，就受到稍早在这路段有三件的事故影响，那因为三件。

0: 到一号北向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这个路段就是纯粹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三号北向的雾峰到中投路段，目前也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目前在国道四号的丰势到台中系统路段，就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所以如果驾驶要从国道四号转国道一号，也就从台中系统转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就是建议驾驶要若怕事故造成回路受到影响，就建议下丰势交流道，然后改走台一线，不好意思，是台十三线，然后往北，然后再接国道一号的后里出口，后里入口进入国道一号的主线。那最后在国道六号西向的领旧镇到雾峰系统路段，这边就是受到事故的影响，然后再加上国道六号转国道三号北向的车流量也比较大。雾峰系统出口是会有影响会多的状况，所以这路段会比较拥塞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中午十二点开始有四个匝道封闭管制。那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第二个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埔尾入口，第三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西滨入口，那最后一个是在国道三号南投服务区的变道处入口。那以上这四个匝道都会从中午的十二点开始进行封闭管制的作业，那会持续封闭到晚上的九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依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持续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 2.4 公里的旧镇路段外侧车道三辆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车多。台中市的中公三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了福安一街呢，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所以中围的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另外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13公里，过了后丰交流道，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辆小客车则是翻车的状况，目前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在星光原百以及大坑风景区，还有在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跟崇德十九路，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的时候记得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事故排除，提醒大家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 2.4 公里，就这路段外侧的三辆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中市的中宫三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了福安一街呢，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周边的车流有增加的情况。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13公里，过了后丰交流道，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辆则是翻车的，所以占用到了内侧跟外侧车道，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台中市区呢，目前车多路段在新光园摆、大坑风景区以及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以及崇德十九路，车多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苗栗的月里镇呢，万利路的地方有彩绘稻田的活动，所以周围的人车都非常多，那要麻烦大家有参加的朋友记得遵守交通规则。国道目前车流状况，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云林系统往斗南方向沿线是车多，再往北走呢，到了北斗路段哦，车流比较多，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呢，在往北的路段目前都是顺畅通行。另外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因为在后峰这个路段有事故发生，所以呢后方都是车多回堵几乎定点的状况了，时速都已经降到10公里以下，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国道六号呢，先前在旧镇这个地方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则是顺畅通行，也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5月3号星期日金广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昨天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受到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热烈欢迎，双方共同见证联合公报及官务互助协定的签署，提升双边贸易往来。请听以下的报道。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参加军礼欢迎仪式后，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及签署仪式。赖清德致辞时，先感谢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盛情邀请且全力帮忙，恭祝两国建交58周年及国王58岁生日快乐。
2: 虽然我的到来距离正式的庆典晚了几天，但是我们的诚意一点都没有减少。我要代表中华民国台湾全国人民捎来最诚挚的祝福。
1: 赖清德也感谢国王多次在国际场合呼吁各国接纳台湾参与。他强调，2300万的台湾人有权走向世界。
2: 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地走向国际。
1: 赖清德原定4月22号率团出访史瓦蒂尼，在出发前一天紧急宣布行程暂缓，经过国安与外交团队重新安排，赖总统最后是搭乘国王特使专机顺利抵达史瓦蒂尼，随行成员包含外交部长林佳龙、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等人。金广记者吴依妮综合报道。伊朗日前向美方提出一份包含14项提议的新方案，期盼解决与美国的对峙。川普在社群发文指出，他会尽速审查提案，但他直言难以想象这份提案能被接受。川普表示，伊朗过去47年来对全世界及全人类造成的伤害，至今仍未付出相应的代价。而近期美国与菲律宾举行联合军演，首度出现反舰飞弹车部署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距离台湾只有约160公里，射程范围涵盖巴士海峡与巴林滩海峡，强化对中国解放军的吓阻。桃园中立警方在劳动节连假执行雷霆除暴专案扩勤，累计查获各类刑案113件，108人，

0: 当中包括破获职业赌场以及男子持有改造枪弹和毒品案件，展现警方打击犯罪的决心。记者静杰的报道。
1: 中立警分局本次雷霆出爆专案同步结合全大运安全维护以及防治危险驾车和取缔酒驾、毒驾等重点勤务，连续一周共动员超过120名警力，针对辖内 KTV、 酒店、旅馆、电子游艺场和外籍人士容易聚集场所扩大临检查查，维护劳动节连续假期良好治安。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2: 本分局劳动节连假前后持续执行雷霆出爆专案扩大临检，破获职业麻将赌场代为负责人郭女及赌客共13人，查获李男持有改造手枪100、子弹及彩虹烟，全案警讯后依法侦办。
1: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本次专案期间，警方共查获刑案113件、108人，当中包括诈欺案29件，抓捕诈欺通缉犯8人，另查获窃案12件及窃盗通缉犯12人，以及毒品案13件，并缉获毒品通缉犯3人。此外，还送办公共危险案6件6人，缉获通缉犯32人，并查获失联移工5人及逾期拘留外籍人士7人，展现全方位打击犯罪成效。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市一名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拒绝远景临检，驾车一路冲撞两部自小客车及两部机车，造成三人受伤。警方拦截围捕，在他车上搜出毒品，并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移送。记者宋玲的报道。
3: 高雄市左营分局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左营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疑似镀膜异常反光，远警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但驾驶拒绝临检而驾车逃逸，过程当中擦撞了两部自小客车，又波及到机车待转区上的两辆机车，总共四人，造成三人受伤送医。警方在现场控制住驾驶林姓男子，并查扣车内毒品。博爱四路派出所副所长蔡新荣说，
4: 警方现场控制林男，并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两包及吸食器等证物。林男经酒测无饮酒情事，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
3: 林姓男子脱衣快筛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以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民众一定要配合警方的拦查，千万不要逃逸或者危险驾车，另外更应该要远离毒品，以免危害自身跟他人的安全，并触法受罚。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根据高工局统计，去年因为没系安全带导致死亡事故共19件，造成21人死亡，占国道 A1 事故死亡将近三成。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发生事故时的死亡风险约是有系安全带的人的 3.6 倍。记者杨欣的报道。
5: 国道车速快，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严重伤亡，如果未系安全带，在撞击时可能因为强大的冲击力伤到自己与他人，甚至被抛出车外。高工局呼吁驾驶与乘客都应该依规定系妥安全带，儿童则要乘坐专用座椅并使用安全带，降低事故发生时的伤害。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6: 那经过统计，14年的所有的死亡事故之中，未系安全带的占了三成左右，那也根据相关的研究，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未系安全带乘客的那个死亡率是有系安全带的 3.6 倍，因此会就希望所有的民众在用路的时候能够要记得系上安全带。
5: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驶在高速公路时，如果驾驶和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可处新台币3000到6000元罚锾。另外，如果未让幼童乘坐安全座椅，可处新台币1500到3000元罚锾。高工局呼吁不要因为一时方便而未系安全带，遵守规定不仅避免受罚，也能在意外来临时多一份保障。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今天是劳动节连续假期收假日，昨天国道全日交通量为107百万车公里，是平日的 1.2 倍。昨天路况除了国五北向宜兰至平林路段是到晚上12点才逐渐疏解外，其余路段都在傍晚7点后大致顺畅。至于今天全日交通量，高工局预估将达到110百万车公里，国道东部路段从上午9点起已开始出现车潮。高工局预报员尤一云说，
7: 在北部地区今日以北返车潮为主，在国一北向的苗栗至湖口路段以及国三北向的关西至大溪路段会从下午的3点开始有车多拥塞情形，并且一直持续至9点左右，而在国五北向宜兰至平林路段

0: 览车是从早上开始就会有车潮涌现，并且一直持续至晚上的九点。在中部地区，北返路段包含国一的西螺、南屯以及国三的竹山、草屯以及大山路段，会从下午三四点开始有车潮涌现，并且一直持续至晚上的八九点。而在国四西向的潭子系统之丰势，则是中午之后会有车潮，并且一直持续至四点左右。而国六西向的东草屯之乌峰系统，也是中午过后开始有车潮，一直持续至七点。在南部地区，国十西向的仁武至左营端会从下午两点多有车潮涌现，一直持续至晚上的八点左右。建议民众可以多采取时间分流以及空间分流。
1: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下周汽柴油价格不调整，累积吸收金额约132亿元，希望降低对民众日常生活与产业营运的影响，维持国内物价稳定。汽柴油价格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 32.4 元95无铅汽油 33.9 元98无铅汽油 35.9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许多民众靠168限时进食法来控制体重，台大公共卫生学院进一步研究发现，限时进食也要吃对时间，早点吃比晚点吃可以多瘦一公斤，腰围少三公分。记者尤柔淳的报道。
2: 台大公卫学院助理教授曾林威团队整合全球41项随机对照实验，近3000名成人的资料，针对不同限时进食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 TRE 限时进食确实有助于改善体重、血压、血糖、腰围等多项的代谢指标，但吃对时间更是关键。
3: 那当跟一般饮食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用什么策略去执行这 TRE。我们的体重都会就是有显著的下降哦。可是当我们就是跟比较晚的 TRE 比的话，比较早的 TRE 跟中间的 TRE 更进一步的再降一下体重，就是再降多一公斤左右，腰围它可能会再降多三公分。
2: 研究指出，晚上七点前吃完晚餐的人，在体重和血糖控制表现上都比晚上七点后才完成进食的人来得好，晚间进食改善的幅度比较小，而越晚吃加上吃的比较久，整体的代谢表现最不理想。越早完成进食，即使吃的比较久仍有不错的效果，在限时进食的期间中缩短吃东西的时间，则不保证效果会比较好。建议民众如果想透过限时进食改善代谢健康，可以把吃东西的时间安排在白天比较早的时段。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屏东再添观光亮点，屏东县政府活化竹田车站周边旧有建筑，打造全新文化旅游据点竹田顿悟驿，并推出住宿加体验旅游套装，邀请旅人开启一段放慢脚步的深度旅行。记者宋玲的报道。
4: 竹田顿悟驿位在屏东县的竹田乡境，屏东县政府推动旧有空间活化的重要成果，在保留日治时期木造车站文化价值与场域特色的基础上，导入餐饮、旅宿跟多元体验服务，让空间成为旅人停留、交流与感受地方故事的生活场域。县长周春敏说，
5: 结合我们的铁道，结合我们的仓库，就是顿悟还有旅宿美食，一个崭新的一个新文化地标。在我们的竹田车站旁边有很多的仓库，也就是顿悟，那我们都保留得很好。那现在很多竹田的孩子回来，那我们呢县府就来修复我们台铁这边的两个大仓库，那以这个客庄啊、客家餐厅为概念，欢迎大家来这边做客。
4: 这一次推出的旅游套装，从青年旅宿到别具特色的站长式空间，提供多元文化体验内容，让旅客能够一次体验到竹田的人文风景与生活节奏。透过住宿结合导览、餐饮跟体验活动，让旅客不只是停留，更能够走进竹田的日常与风土。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宣布，全新升级的台湾木材网正式上线，提供风格选品、找国产材以及服务厂商等资讯，让国产好材可以从山林顺利衔接市场端。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6: 林业保育署副组长杨新家说明，过去国产材推广多集中于实体展览或零展通路，消费者与开发商常面临想使用却不知哪里购买或不了解木材特性的问题。台湾木材网透过数位转型展现国产木竹材多元应用价值，
7: 在台湾木材网里面也有去做这样的一个风格选品，好吧，

0: 各式各样，就是很多的业者他运用了台湾的国产材所制作出来的产品，我们都帮他把所有的资讯能够去放在我们的台湾木材网，让所有的消费者，好，他想要去做选购的时候，他可以在这上面得到相关的一个资讯，然后也去做相关的一个借接服务。
1: 此外，在找国产材类别中，整合政府标售资讯与原立木商品及媒合讯息，协助公共工程、建筑与加工业者快速掌握供应动态与特定树种资源。加工服务部分，则是协助林地经营者与相关业者媒合专业工班与技术服务。林业保育署表示，网站上还建置完整知识库，内容包含国产材标章与认证介绍、森林永续经营及常见木材说明，协助民众认识森林经营与辨识各类标章。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位于苗栗县竹南镇与头份市交界的山家遗址，距今约3000年至1800年前，是代表桃竹苗地区的文化体系。地方人士与文化学者发起成立苗栗县山家遗址促进会，透过产官学合作，争取遗址列入文化资产保护。记者陈怡玲的报道。苗栗县山家遗址促进协会由成大名誉教授刘义昌与地方人士共同发起，并在成立大会签署守护宣言，首要任务是争取将山家遗址列为考古遗址，纳入国家文化资产保护。刘义昌说，
3: 竹南跟头份交界的山家遗址，它的分布范围大概从桃园的南边一直到大甲，当然三家遗址就在它的正中心这个地带，而且它具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年代呢，跟我刚刚讲的原山和银埔一样，都在3000来年前到1800年前左右结束，代表了桃竹苗沿海到丘陵地区的文化体系。
2: 根据考古调查显示，山家遗址蕴含丰富的史前文化层、出土陶片、石器、玉器等文物。苗栗县文管局长林彦福表示，县府将携手民间，针对遗址文化资产价值范围与推动方向共同研究，努力将先人的生活场域转化为后人的教育与推广基地。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午后到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气温是22到33度，南部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贵妃出浴喽！
6: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5: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该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6: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5: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7: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9: 警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劳动节连续假期，当台14甲线亲近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台14线、台14甲线 及国道六号往东方向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另外也提醒，适逢合欢山高山杜鹃花期，五月二号至三号上午六点至十一点进行高承载管制，搭乘三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乙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听众朋友，连假出游可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旅游资讯，以避开塞车时段。也请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假日愉快，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49分。

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排除的消息呢，是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13公里过了后丰交流道，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以及一辆小客车翻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同样是事故排除的消息，在台中市的中公三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了福安一街，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呢，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最后是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那提醒大家哦，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的是大亨的歌曲，阿美族语的歌曲《把奈》。

大亨的歌曲《By Night》，时间来到下午的12:53，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台阴县的白沙屯拱天宫哦，周围人车非常的多。那在马祖大桥的话呢，目前是有管制的，所以如果您今天要前往这个白沙屯拱天宫的朋友，再麻烦斟酌前往喽。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走走停停。

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今天呢大多都是在北上路段车流比较多，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以及园林这两个路段呢，时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再往北走到了大雅系统以及台中系统这两个路段呢，也都是车流比较多，台中系统这边呢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再往北走呢，到了新竹这个地方哦，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以及湖口服务区沿线都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

是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东草屯沿线到旧镇再到雾峰系统路段，这里呢时速维持在40公里上下，走走停停。国道三号以及国道四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另外要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41.7 公里呢，大约是在斗南路段说是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记得多加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歌曲过后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现在是下午1点整，我是丽嘉平。多走点路，流点汗，心情会更愉快，身体会更健康哦。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一线的白沙屯拱天宫周围人车都多，妈祖大桥在管制当中，所以如果您要前往请斟酌。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进行高承载管制措施咯。现在老街周边车多，像是新北市的三峡、民生街、文化路老街周边、英歌老街、尖山埔路，以及像是深坑老街、北深路二段、平埔街老街周边，车都是比较多一些的。国道三号南下的90.1到90.2，竹林内侧两线有动物不会动。高雄左营的新庄一路跟华夏路有事故，新上街209号有事故。世运大道国训中心有事故，以及左营的至圣路289号有事故。另外，像是在台中星光原百周边、大坑风景区周边，以及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崇德路、崇德19路车都比较多一些。苗栗的朋友，院里的湾丽路正在进行彩绘稻田活动，所以周围车比较多一些，请参加的朋友务必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贵妃，这次我们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4: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3: 贵妃娘娘，你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4: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

0: 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呢、啊？
1: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0: 但是呢？
1: 怎么了，贵妃娘娘？
0: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是坏掉了吧？
1: 这不是坏掉哦，是扣不起来耶。娘娘，您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2: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玛格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5分。最新的事故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6.6公里靠近台中系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后方车多回堵将近2公里左右。如果您在后方的排队车阵的朋友呢，记得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国道一号北上在153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那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6.6公里靠近台中系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传来的消息是已经排除了，那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一线的白沙屯拱天宫周围人车非常的多，所以在马祖大桥呢目前是有管制的。如果说您今天是要来过去这个白沙屯拱天宫的朋友呢，再麻烦大家斟酌前往了。

国道目前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北斗路段以及园林，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再往北走到了台中系统这边哦，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也是维持在30公里上下。另外呢，再往北。往北走呢，来到的是新竹沿线到竹本路段，车流比较多，时速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目前是顺畅通行的。不过呢，在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4.6公里说，这个东草屯路段是有散落物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李三郁可唯的歌声。

可唯的歌声暖心，时间来到下午的1:11，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的故障车排除，在国道一号北上135公里铜锣往苗栗方向内侧车道，说是有休旅车停放，目前已经排除了。台中市的中平路往敦化路方向，过了经贸七路的外侧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在224.9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呢，有3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二车道，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那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小客车自撞已经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北上153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内侧车道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

0: 国道路况。
1: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高工局中区分局的黄志健专员，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午安。
1: 那想请问一下，目前在辖区内的服务区停车场的状况如何呢？
2: 好的，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五个服务区的停车状况啊，那首先我先针对国道一号的部分来做说明。那首先就是在国道一号的泰安服务区的部分啊，目前泰安服务区的南站大概有接近八成满，那北站比较辛苦一点，大概有接近九成满的这个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西螺服务区的部分啊，不管在南站或是在北站的部分，西螺服务区南北站都有接近九成满的这个状况。那接下来讲到国道三号的部分啊，那首先是国道三号的西湖服务区，那目前的话南站是停车还有相当有充裕的空间，那北站的话则是有接近到八成满的一个状况。那至于国道三号的清水服务区跟南投服务区的部分啊，那目前停车的这个停车空位还是有相当多的，那在国道六号的东草城休息站也是有相当多的一个停车的一个空位，所以也欢迎各位驾驶朋友可以到这几个服务区，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进服务区或是休息站来进行一些如厕啦或是购物各的一些需求。
1: 是，那关于廉价的交通疏导措施有没有什么小叮咛要来提醒大家的？
2: 是，那就是有关刚刚有提到几个服务区，因为有些人可能人流跟车流会比较多一点点，那这里也稍微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进到

去的时候啊，当就是停车位比较不足的这个状况，我们会进行那个服务区的停车场的一个调拨的一个作业，也就是把大型车的停车场啊调拨给小型车使用。所以各位驾驶朋友，如果在进入服务区的时候，

0: 的朋友在进入服务区的时候啊，啊尽量车速尽量放慢啊，那避免有就是有，因为常常会有行人肉穿越，那避免跟行人产生一些冲突。那所以这里也提醒因为各位驾驶朋友，那最后呢就是有关就是各位驾驶朋友如果在上高速公路的时候啊，可以多加善用使用1968的 APP， 或是说如果你有一些状况要去做通报的话，或是要道路救援等等，也可以拨打1968这个电话来取得一个支援跟帮助。
1: 好的，那就谢谢高工局中区分局的支件的详细说明，谢谢您。
0: 谢谢你，拜拜。
1: 拜拜。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15.7 公里过了北斗往园林方向，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后方车多回堵两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24.9 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呢，有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则是占用了内二车道，后方也是车多回堵一公里左右。台中市区的中平路往敦化路方向过了经贸七路的外侧有事故发生，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呢务必要多加留意。台一线的白沙屯拱天宫哦，周围的人车非常的多，那在马祖大桥也是有管制的，所以如果您今天呢要来前往这个白沙屯拱天宫的朋友，再麻烦斟酌前往了。

0: 国道目前车流状况呢，车多路段分别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谢罗服务区这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再往北走到了北斗往园林方向这边，因为有事故的发生，所以有车流都是非常的多的，时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那国道一号再往北走到了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路段，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那时速呢可以维持到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的苗栗要往头屋二方向这边呢，车流有稍微增加一些，不过时速都还是可以达到50到6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三号路段，国道三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顺畅通行的，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从东草屯休息站沿线到东草屯以及旧镇再到雾峰系统路段，这一路都是车多不好走，时速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呢是顺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1: 劳动节于今年115年首度成为全国放假的连续假期，期间自5月1号到5月3号，高工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为主，而且交通量将明显增加，
2: 其中5月1号南向交通量预估达到平日的 1.3 倍，为了避开国道拥塞车潮，廉价出游建议您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以节省宝贵的时间。
3: 另外建议您提早做好购票及行程规划，搭车时请依照指示排队，遵守先下后上的乘车顺序，并且降低音量，让我们共同维护乘车环境，一起度过愉快的假期时光吧。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劳动节连续假期，不少民众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竹南后龙路段的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南下各一车道及一机慢车道，速限调降为每小时50公里，行经该路段请依速限小心驾驶，并请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拥塞，请依循现场标志导引改道行驶替代道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假日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1:29，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北上在 215.7 公里，过了北斗往园林方向，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后方车多回堵将近2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224.9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呢，有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内二车道，后方也是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另外在台中市的中平路往敦化路方向，过了经贸七路的外侧有事故的发生。另外在台一线的白沙屯拱天宫哦，周围人车非常的多，那在妈祖大桥呢则是有管制的，所以如果您今天是要去到这个白沙屯拱天宫的朋友，再麻烦大家斟酌前往了。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另外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间跟内侧车道则是有施工封闭，所以行经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市区这部分车多路段呢，分别是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园百大坑风景区以及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崇德19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还有变换车道之前呢，记得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国道目前车流状况呢，车多路段哦，在国道1号的北上西罗服务区这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再往北走呢，到了园林路段这里哦，车多走走停停。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要往台中系统方向，车流有明显增加，时速大约维持在40-50公里左右。至于在往北呢，来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的头屋，头屋要往头份方向呢，车流稍微比较多一些。另外在国道3号哦，国道3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要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 221.6 公里，大约是靠近中兴系统路段有事故发生，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东草屯沿线到旧镇再到雾峰系统路段，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哦，时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国道4号呢则是顺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听到是阿妹的 Bad Boy， 时间来到下午的1:37，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3号在 202.1 公里有快关路段的北上入口，一控灯前呢有两辆车的事故，目前国七队正前往处理。台78线往西的方向 14.8 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国道1号北上在 215.7 公里，北斗往园林方向，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后方稍多回堵2公里左右。台中市的中平路往敦化路方向，过了经贸七路的外侧有事故发生。国道1号北上在 224.9 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呢，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二车道，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

台一线的白沙屯拱天宫周围人车非常的多，那在妈祖大桥呢则是有管制当中，如果您要前往这个白沙屯拱天宫的朋友再麻烦斟酌前往。

听到的是金佩珊的歌曲《信仰海岸》。国道三号北上，在 202.1 公里由快关路段的入口一控灯前，两辆车的事故，所以造成后方车流比较多一些。国七队正前往处理。台78线往西的方向 14.8 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国道一号北上，在 215.7 公里，过了北斗往园林方向，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后方车

回堵2公里左右。另外，在台中市区的中平路往敦化路方向，过了经贸七路的外侧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在224.9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则是占用了内二车道，后方也是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另外，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是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园百以及大坑风景区，还有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崇德十九路，都是车流比较多，有排队的情况。也要提醒大家哦，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

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在北上路段呢，车流有明显增加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这边哦，车流比较多，时速大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是因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24.9 公里这边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都是车多回堵，一路回堵到了西罗路段。另外再往北走到了彰化沿线到彰化系统，车多，时速维持在40公里上下。再往北呢，来到的是大雅系统，一路到台中系统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要往头份方向哦，这边呢也是车多，时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另外在国道三号呢，车多路段则是在北上的雾峰要往中投方向，以及的彰化系统要往和美方向，目前都是车多。那在国道四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顺畅通行的，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哦，在东草屯休息站沿线到东草屯再到旧镇，最后到雾峰系统路段，一路都是走走停停，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

另外要来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1.6公里，大约是在中兴系统之前呢，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如果您在后方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3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

首先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104.5 公里，过了头份路段万路间是有施工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 202.1 公里，快关的北入口移控灯前呢有两辆车的事故。另外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 ,14.8 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国道一号北上在 215.7 公里，北斗往园林方向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后方车多回堵将近两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24.9 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呢，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则是占用了内二车道，后方车多回堵一公里左右。台中市的中平路往敦化路方向，过了经贸七路的外侧有事故的发生。

台中市区呢，目前车多路段分别是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大坑风景区以及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崇德路以及崇德十九路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那今天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最后是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800-000-123。时间来到下午的1:56了，待会儿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池兄的歌声，接下来将节目交给的是薛芳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个礼拜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记得持续锁定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芒克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下个礼拜见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路过专家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那个国道一号南下25公里台北出口前外侧车道有看到工程帽掉落，已经通知。而在国道一号北移上224.9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尚未截获排除，主要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请您留心。而在国一北移上215.7公里，北斗到园林路段，这里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也还没有截获排除，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在202.1公里快关北上入口一控灯前，这里两部车发生事故，相关单位呢已经赶往处理，在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八一沙屯拱天宫这个地方周边呢是车多不好走的，导致呢现在八组大桥正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呢要去的朋友多多斟酌。台62甲线北上3.6公里出3号隧道口，这里外侧车道看到疑似玻璃制品的掉落物，再请您多多小心。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台78西向14.8公里东势交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86线东向10.5公里大潭交道路段，这里可以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那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在县道101线道这个地方呢，2.5公里的地方看到路树倒塌情形，也请您小心。市区部分，新北市新店区回报新屋路一段往北一路的方向，现在看到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贵妃出浴喽！
1: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
1: 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要陪伴所有的家事朋友，从现在一直到下午的五点钟。刚刚听了这个全国路况，再看了一眼那个路网图，哎，今天的这个下午2:06跟昨天下午的2:06真的是天壤之别。好，希望这个路上的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哦。今天都无论如何，都还是希望是顺顺开车。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概况啊。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今天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下午开始一直到明天，因为封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增强，所以中部以北啊、东北部啦、东部天气会开始转凉。那么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的雷雨哦，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么东部地区还有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这个都要注意的。那么其他的山区呢、地区呢，还有澎湖都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金门、马祖都容易有低云或者是局部雾，会影响能见度。那么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都要特别留意。好，那么看一下这个中部地区的一个天气概况哦。台中市29到32，苗栗29到33，新竹28到32，彰化29到32，南投30到33，云林29到33，嘉义30到34，都是有一点闷热的一个情形哦。那么下雨的几率也大概都有30%啊40%左右哦。

0: 好，今天进入这个劳动节连假第三天了啊，第三天，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依旧呢是会连线到苗栗县啦，云嘉南养护工程分局啦，然后也会关心一下彰化县芳苑还有南投县的一个交通情形，随时都会做连线哦。那么沿途上面驾驶朋友就顺顺的开车，一边听着好听的歌曲，一边关心最新的路况。好，假日期间呢，这个新竹台是跟台中是一起做联播的，所以非常欢迎新竹以北的驾驶朋友加入了金广台中分台咯。好，刚刚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在202.1公里啊，稍早说在这个北上快关入口匝道的这个移控灯前有两部车的事故发生，现在接获到好消息，已经排除了。
1: 五一劳动节三天连续假期，国道南来北往，交通流量大，有些朋友会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2: 5月1号到5月3号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
1: 高速公路局提醒您，请务必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养足精神再出发。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系妥安全带，
2: 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我们刚刚有提到哦，在国道三号，在 202.1 公里快关北上入口，这个移控灯前的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那么在 104.5 公里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的外线路肩，那么原本有施工在进行，现在也已经撤除。那么74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以及呢，在台78台西古坑路段往西的方向14.8公里啊，东势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障碍物，那么相关人员已经去处理了。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行车速度的一个情形，在南下的部分，中立62到平镇系统的65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虎尾的235公里，不晓得是不是受到稍早的这个西罗路段的事故的影响哦，现在这个路段目前行车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点哦。虎尾在235公里一直到西罗服务区229公里，目前行车速度还不到30公里，但过了西罗服务区一直到北斗路段，车速会慢慢的恢复，来到了40-50公里左右。那过了北斗往园林的方向，就会慢慢慢慢的再往70-80公里，就逐渐恢复正常。好，那么继续往北走呢，到了大雅系统173公里一直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北上的头屋125公里开始，一直到竹北的91公里，行车速度在40到60公里。哎，这个湖口路段车流也很多哎。湖口服务区86一直到83公里的交流道，目前行车速度30到40。好，那么来看国道三号啊。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南投的228公里到中兴的224公里，车速靠近70，就是不到70哦。好，那么再往北走，到了彰化系统的196，一直到和美的191公里，那么车速40公里。北上的清水服务区172公里到中港系统的169公里，车速70公里。以及再往北走，还有一个路段是车多的，那么是在关西服务区，从76公里一直到高原73公里开始车多了。那么主要呢是在高原路段，高原的73公里一直到大溪的62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过了大溪一直到莺歌系统，行车速度来到了70。好，回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哦，东西向的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端目前是正常好走，但是在国道六号的雾峰埔里端，哎，这个驾驶朋友考验你的耐性了。好，目前呢从埔里端出来，来到了国姓17公里，行车速度只有50公里。从东草屯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所以这个时间哦要比较充足，足够慢慢的来开这个17公里啊。好，那么在61快速道路新丰口湖路段呢，目前这个往南下看起来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的路段有两个，那么分别在博爱街的91到竹南联络道的93公里，以及呢再往南一点点，从后龙的105公里到白沙屯的111公里，这两个路段都行车速度不到7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是从白沙屯的111到后龙的105公里，车速60到70。北上的外

古平交匝道101公里到大山99公里，车速50公里，这应该也是车道缩减，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哦，所以行车速度稍微缓慢一点，所以行车速度来到了50到60公里。那过了这个路段之后，来到了竹南联络。

0: 好，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呢、啊？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值得关心的，应该是在雾峰到大里二。目前雾峰到大里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那么其他路段都还有靠近70或70公里以上，还算是顺顺好走。好，也关心一下76快速道路啊，这个埔盐中兴系统目前在林错道中兴系统往东的方向26公里到32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其他路段都有70公里以上。好，那么来关心一下台中市的一个路况啊。台中市呢，在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崇德路啦、崇德19路啊，这些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好，那么在台中市啊，另外呢，在这个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了，还有大坑风景区啦、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的。那么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也是车多。好，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0800000123，然后要拨打分机3，再麻烦您了。
1: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2: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1: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2: 好啊，没问题。
1: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2: 师父，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1: 那是当然的喽。
3: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这个雨天过后啊，一定会是晴天。好，这首一定会。那么英文版的名字就叫做 After the Rain。好，这个就是林俊杰所发行的双单曲 EP 哦，在2021年的时候，他希望能够鼓励所有的人。就是可能难免生活里面有一些低潮或彷徨哦，但是一定可以雨后天晴，所以是一首温暖而且有疗愈感的歌曲。那么驾驶朋友，今天在休假的第三天，可能正在开车要回家，所以今天一定要加油啊。哎，稍早呢，这个鹿港分局很帮忙哦，有让我们知道一下这个同安寮十二庄有绕境祈福活动。那么目前进香队伍呢，在彰化县西湖镇元路路，那么准备这个沿着这个元路路往福兴乡行进哦。那么元路路呢，沿线都有实施交通管制哦，所以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如果来到了彰化西湖啦，然后彰化西湖或者是要往福兴这个路段的话，特别留意。那么管制的时间是从现在刚刚2点钟，然后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他会看这个进香的路线啊，随时会做机动的调整。所以如果驾驶朋友就一定要走这个路段，然后真的遇到了，那么我们就减速慢行，或者是跟着这个现场有交管人员啊，就看着他们的指挥慢慢的来通过。那么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哦，交通都非常的顺畅。

好，虽然是劳动节，但是呢，这个很多工作呢也是不打烊的哦，非常辛苦。那么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呢，在深港到大城，然后在大甲龙井路段哦，就是163、213、130到163，从差不多整个就是从这个大甲路段一直到大城路段哦，都延迟，这个驾驶朋友可能都会看到有施工人员就是来来往往的南北双向，他们就是巡查一下有没有坑洞啊，所以他们也实际的开车走走看看，如果有坑洞巡查到了就赶快进行修补之类的。那么都是希望在这个用路路段多的这个尖峰时间也同时在执勤，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这个路面的整体状况都维持得更加的良好，让大家都可以开得顺顺好走的这个马路哦。所以如果看到驾驶朋友有看到我们的施工人员，再请帮忙帮我们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了。好，那么这个施工呢都是从一早开始哦，预计呢都是在5点钟左右的时候才会也陆陆续续的离开。好，现在是下午的2点28分哦，我们待会2点30分的时候一起要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115年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他在致辞时表示，目前台湾65岁长者自然牙齿数只有19.77颗，距离政府响应 WHO 8020计划，也就是国民在80岁仍保有20颗以上自然牙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今年政府在口腔卫生保健跟防治业务编列新台币28.21亿元，比去年增加6亿多元，期盼牙医师界与政府共同努力。为了面对复合型火警所带来的高风险挑战，嘉义县消防局举办一场大规模的实地演练，以展示消防人员在同仁受困事件中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及救援能力。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2: 这次模拟地下室火灾引发的情境，聚焦在强化事故安全观与快速救援小组之间的合作。共计17名警消人员齐聚现场，车辆装备方面调动2辆指挥车等各类车辆，并携带快速的救援包、救援板、热显像仪等重要的装备。消防局局长蔡建安说：“
3: 在这里面当中啊，我们也发觉到很多的这个可以精进的事项来了解，那让同仁呢、在这个黑暗当中。”视线不佳或是视线完全没有的时候，能够了解到自己的生理的状况。那借由这个生理状况呢，我们大家都会了解到整个救援是非常的复杂，安全不是廉价的东西，安全是需要受训练才能得到绝对的安全。
2: 这次演练主要让消防人员熟悉火场受困时的无线电紧急求救的口诀以及求援程序，未来将持续推动精进演练，内化安全机制成为反应的本能，全力打造更完善的智慧消防安全网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桃园警方受理自小客车窃案，在2小时内发现失窃车辆行踪，伺机逮捕犯性窃嫌，并于附带搜索中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和伊托咪酯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4: 中立警分局兴国所当时接获民众报案，表示自小客车在辖区中美路二段遭窃，依规定受理后扩大调阅现场监视录影画面，迅速掌握窃嫌动向，并在获报2小时内发现该车，其后一路尾随，趁窃嫌下车购物之际，上前将这名46岁范姓男子包围逮捕，并在范嫌身上查获海洛因约6公克、安非他命约1公克以及伊托咪酯、上市烟弹等毒品。中立警分局兴国所王伟立所长说，
5: 本所迅速在2个小时内发现失窃车辆，待犯前下车购物之际上前包围，更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伊托米子等毒品，全案警询后依窃盗、毒品、毒驾等罪嫌依法侦办。
4: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警方对汽机车窃案均秉持即报即查、及时拦阻原则，迅速调度警力侦办。此外，就毒品犯罪也持续查缉扫荡，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刘姓民众网购吊饰，却被卖方要求到 ATM 前视讯实名认。

0: 证。所幸彰化县田中警分局员警千寻超商听到关键字账户冻结，上前劝阻，耐心劝说是假购物真诈财陷阱。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二水分驻所巡佐于东龙、警员刘伯贤深夜执行巡逻勤务，行经超商门市巡签时，敏锐察觉一名刘姓民众正站在 ATM 前，一边操作机器，一边和手机另一端进行视讯对话。二水所林家宏所长表示，员警听到账户冻结，输入身份证字号等敏感的词汇，立即上前关心，并且请民众先中断通话。
2: 一名民众于 ATM 操作，并与他人视讯通话，内容涉及账户异常及身份资料等敏感讯息，员警凭经验研判疑似诈骗，立即上前关心并成功劝阻。经了解，该民众系误信网络购物诈骗话术，险些依指示操作汇款。
1: 员警现场告知，这是近期极为猖獗的假冒卖货并客服诈骗手法，解释要求视讯操作是为了确认被害人账户余额，并且监控是否报警。而所谓的实名认证，其实就是诱骗民众将款项汇入人头账户，被害人庆幸在按下确认键的前一刻，警察及时出现。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午后到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气温是22到33度，南部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劳动节连续假期，不少民众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竹南后龙路段的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南下各一车道及一机慢车道，速限调降为每小时50公里，行经该路段请依速限小心驾驶，并请拥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拥塞，请依循现场标志导引改道行驶替代道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假日愉快，行车平安。

好，这是告五人所演唱的《就说你想说的》。哎，这个也是需要练习的，难免在生活里面、生命当中都有一些不敢说出口的话，所以要鼓励大家在有机会的时候勇敢把心里的话表达出来。可是要怎么说呢？所以这个真的是平常要练习一下哦。就说你想说的，就爱你想爱的，就认你心底的。

好，持续要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在北上的路段西罗230公里到北斗的220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台中系统165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50。继续往北走，到了头屋路段125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那么车速在30到50公里当中。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 A 也开始有车多的情形，目前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在北上的部分，南投228公里到中兴的224公里，车速50到60。北上的雾峰系统214公里到中投的209公里，也出现车潮，行车速度50到60。彰化系统的196公里到和美的191公里，目前行车速度30到40。以及北上在中港系统169公里到大甲的164公里，车速50公里。北上的竹南119到西滨的115，车速50公里。以及北上呢，从关西服务区开始就车多了，来到了高原73公里到大溪的6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国道四号呢，原本都是顺顺好走啊，那么现在在往西的方向，在后峰的14公里到台中系统的11公里也开始出现车多，目前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那么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往西从国姓的17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61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大山平交匝道99公里到竹南联络道的93公里，是整个中部路段沿线行车速度最缓慢的地方，车速来到了50到60，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么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端在往西的部分，开矿村三线的29公里到28公里，行车速度50。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部分，在松竹的22公里到潭子系统的20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

0: 长来了。
1: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页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警务员吴宗俊警员，您好。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你好，跟你请教一下目前辖区的整体交通状况。
1: 是，这是近日为劳动节连假的最后一天啊，主要是北返的车潮。在本次劳动节的交通疏导的重点啊，在国道的部分，本日的12时至21时，在我们本县有封闭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上路口的匝道。那改道的话，请续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或衔接国道3号香山交流道北上，并依现场指示牌面行驶。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有关我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本日的12时至21时有封闭台61线与应该说台61线竹南及后龙路段的6个平交路口，来减少交织的情形，保持主线畅通，提高行车速度。

0: 在这边是补充一下，那目前我们白沙屯拱天宫台61线及台1线这个路口的车辆较多，请民众行驶于这边的时候留意行车速度及车前状况。以上报告。
1: 好，谢谢你，谢谢吴中俊。哎，我方便请教吗？现在苗栗的这个油桐花，我们在开车的驾驶朋友有什么路段是看得到的吗？
0: 油桐花的话，会比较在我们造桥，或者是在那个靠近我们那个汶水那边。
1: 哦，造桥汶水，所以可能这个包括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上面的驾驶朋友都可以沿途开车的时候，哎，是乘客看，驾驶不能看。
0: 对。
1: 好，这个劳动节第三天哦，所以这个行车安全还是很重要，特别重要，因为今天收假，很多路段开始有出现车多的情形，所以也这个驾驶朋友如果真的车多，然后精神状况不是很好，也可以下来这个下面就是平面道路稍微休息一下，走一走，看看花也不错。
0: 对，避免疲劳驾驶。
1: 是，好，谢谢你哦，谢谢我们，谢谢这个吴宗俊警务员，谢谢您的即时路况会诊，谢谢你。
0: 好，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0: Okay.

这是由徐锦纯所演唱的《油桐花》。好，苗栗真的是油桐花季，正是五月雪哦。那么在四月中到五月初的时候都是盛开，所以像这个铜锣客家文化馆啦、铜锣浩克公园，这些地方都是，还有刚刚远景提到的在造桥，像剑潭古道等等哦，都是非常多，很多人都会去这个地方赏油桐花哦。那像石潭的话，有明凤古道啦等等，然后三义的话就是木雕博物馆旁这边也很多，西湖度假村啊等等，那我们在前几周的时候我们也有提到，在彰化也有彰化的这个福田赏桐生态园区里面也很多，因为今年有推这个相关的这个赏桐的活动哦，所以真的是现在这个是花季一到，真的是不能走马看花，要特别花时间去看看花。好，今天因为沿线很多地方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这个雪芳沿途也稍微讲讲可以到哪里去走走啊，免得这个真的是车多的时候心情烦躁怎么办。

好，我们接获到在台十四甲线哦，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台十四甲雾社大屿岭双向在29到32公里之间哦，这个路段就是在昆阳合欢山游客中心的这个路段，目前现在能见度不佳，请你赶快看看你有没有打开大灯，不要让它主动开，请立刻开亮你的大灯雾灯，请特别注意咯。好，再次提醒啊，台十四甲线雾社大屿岭这个驾驶朋友有没有在这个路段呢？在合欢山路段，尤其在这个29到32昆阳合欢山路段，现在能见度非常的不好，请立刻打开你的大灯、雾灯、这个警示灯，就看你有什么灯，请赶快打开灯喽。公路警察局七队提醒，在国道三号在北上164公里，在大甲交流道的入口，在这个移控灯前有事故发生。好，这是在国道三号。

北上164公里大甲交流道口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请你们来到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好，台中市呢，在台74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新光园百拉，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啦，还有大坑风景区啦，北屯好事多都车多。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28公里南投交流道的这个入口有事故发生，这个是已经排除的，也补充给驾驶朋友了。我们在音乐声过后，一起关心全国路况。

现在时间下午3点，开车昏昏欲睡了吗？打起精神来，我是郁可唯，不要疲劳驾驶，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道3号北上228公里南投交流道，这里入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北上在324.2公里台南交流道北上要靠近大湾交流道这一段，看到6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请您行进的时候务必小心。而在国一北上460到453.1公里枋山到丰港的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因为北上往高雄的车流量增加的关系，所以施行调拨南下内侧车道来供北上车辆行驶。而在国道3号北上164公里大甲交流道，这里入口一控灯前是有事故发生的，也请格外留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在301.5公里关田路段这个地方外车道看到有帆布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九线南下440到440.4公里双流路段，这里两个车道会提前逐渐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也请您多多留心。台14甲线双向在29到32公里，也就是昆阳到合欢山游客中心这一段呢，目前是回报能见度不佳，请大家立刻开启您的大灯，小心的驾驶。而在台64线东向16.5公里江子翠前这个地方外侧车道看到有抛锚车停放，也请您小心。新北市八里区回报在博物馆路跟忠孝路的交叉路口，这里车多不好走，也请大家保持耐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最会枪换红警最新的铁路讯息和铁路快报报好你知哦。
3: 线上邀请到的是台铁台中站站务长王福祥，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跟主任请教一下，目前这个站内情况如何，发车情况如何？
4: 车站今天的状况，北上以及南下的列车目前都维持准点。

0: 那提醒有要来搭乘的民众一样，提早到车站候车，才不会匆匆忙忙的赶火车。
1: 啊，这是太好了。今天这个国道高速公路上面啦，还有这个省道平面，有一些道路都已经开始有车多的情形哦。
0: 嗯，
1: 没有想到这个火车站里面的这个交通整体的状况这么良好，真是太棒了。
0: 对，我也是这样，这样很好。
1: 对呀，太好了，谢谢您哦，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哎，这真是太好了哈，这个，什么车都可以返家，但是希望是最顺利的一班车。好，这个有发现有这个台湾铁道车辆完全图鉴，哎，要发行嘞，这是一本书哦，好像是应该是啊，我在想应该是很多这个铁道迷会喜欢哦，很多的这个铁道文化专家一起打造的所有台湾铁道车辆的图鉴呢，所以看得到台铁、高铁、林铁、唐铁、唐长的铁路上面的车，哎，还有捷运、观光列车，超过180种车辆，这个挺厉害的。好，这个薛芳刚好有看到哦，然后发现哎，里面很多的作者或者是编者都是超过40年在相关单位服务哦，可能从维修火车就开始做起啊，会做这个检查员啊，然后专案工程师等等，然后或者是有的是从小就喜欢火车，然后特别对糖厂啦、阿里山啦、盐厂、矿厂都非常有研究跟喜爱的人。哇，这个好厉害，而且因为看到这个知名铁道研究者邓志忠先生哦，才知道说哦，这个海线铁路最大站大甲站成长求学工作整个过程他都是搭火车，哎，哇，这个好厉害啊，所以曾经被日本的铁道爱好者说他是台湾废铁道研究第一人，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好，就有这么一本书跟这个铁道有相关，那最近要发行了，所以跟家属朋友做个分享，应该是在下个礼拜会推出这个新书发表会，5月9号，所以如果有兴趣对这个火车铁道有兴趣的家属朋友，不妨也可以找找看相关资讯咯。好，那么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164公里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哦。因为车道缩减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地方实在是车多了，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小心驾驶喽。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陈雷所演唱的《上水的一首歌》。

好，这是由陈雷所演唱的歌曲。哎，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228公里南投交流道入口的这个事故是排除的。那么另外呢，有一起事故呢，是在国三北上164公里是大甲交流道，那么也是在这个入口匝道前面有事故发生，所以要请这个北上大甲交流道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这个行车状况了，在北上指标164公里。好，那么要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台十四甲线雾社大雨岭，那么在29到32公里啊，昆阳合欢山游客中心的这个路段能见度非常的不好，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赶快打开您的大灯、雾灯，所有的灯特别留意一下您的灯，因为担心驾驶朋友您可能觉得这个是 auto 它会自动会开，可是请你务必检查要开大灯。好，如果驾驶朋友现在在山区哦，阿里山啊、溪头啊这个山区哦，那么也都请您检查一下你的灯是不是有打开哦，自己手开哦，不要完全靠这个自动开的这个灯号。好，这个时间的关系哦，很多路段是车潮越来越多，所以驾驶朋友要多一点耐心检查车况，更要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62到65公里，目前行车速度70到80，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165到168公里，行车速度50。另外呢，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西罗的230公里到园林的211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北上呢，在台中的178公里到大雅的174公里，车速不到60，同样不到60哦，就是在50到60公里左右的。还有在大雅系统173公里，一直到后里的160公里，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一个路段。继续往北走，到了苗栗开始车多，132公里开始哦，一直到头份。那么来到了头份的110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剩下30到50公里。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土城树林路段南下行车速度7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竹山的243公里到224的中心民间一直到中心路段，行车速度40到60。再往北走，到了草屯的217公里到中投的209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北上的彰化系统

从196公里到和美的191公里，行车速度50。北上的中港系统169公里到大甲的164公里，行车速度40。北上的后龙130公里到西滨的115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同样行车速度40到60，还有在这个新竹系统100公里一直到宝山的96公里。好，我们再往北走，这个是很辛苦的路段哦。驾驶朋友就是在关西服务区要休息一下，因为从这个过了关西服务区之后呢，从高原73公里一直到大溪62公里，行车速度只有30。好，那么过了大溪之后，到了莺歌系统的54公里，行车速度来到了60。那么在国道6号的部分往西哦，从国信的17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30到40。好，61西滨快速道路就是要转达一下，在这个外埔平交匝道101公里，一直往北哦，来到了大庄的77公里，甚至到了新丰的66公里哦，这整个路段很长哦，从101一直到了新丰路段的66公里，行车速度在50公里到60公里左右。那么当中还包括有车道缩减的路段，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要集中精神，大家注意一下前车跟后车的距离，顺顺的开车。好，那么在72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往西哦，开矿村3线29一直到28，那么这个路段行车速度50公里，所以从狮潭端上来的驾驶朋友就留意一下了。狮潭端上来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左右，到开矿村会稍微再慢一点，行车速度50。过了开矿村2线，从指标28公里开始后，就会行车速度稍微再更顺畅一点。好，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呢，目前整个东西双向看起来都还有60公里的行车速度，所以驾驶朋友应该还是可以放心的开这个74哦。那么76快速道路普盐中兴系统目前也都是60公里以上的顺畅。好，那我们要表扬一下这个模范生哦，78快速道路啊，这个台西古坑路段目前是以损完全顺畅哦，然后82的东石水上系统也完全顺畅。好，国道3号哈，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北上的164.2公里有事故啊，所以这个在匝道口附近的事故，所以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刚刚听这个警广新闻的时候，不知道驾驶朋友有没有注意到说5月4号是牙医节，就是明天呢，今天是5月3号，明天是5月4号是牙医节。会不会很怕看牙医看牙齿？这个牙医啊，就是源自有此一说，源自这个蛀牙的日文，蛀牙的日文念快一点就有点像五四把木西把五四把，这个学方有点念不出来，就是木西把木西把木西把五四把，怎么会有点像五四把哈？但就是有此一说了哈。就为什么定在5月4号，是因为它日文的蛀牙木西把很像5月4号五四把这样哈。好，就可能是一个很可爱的由来，那大家就会记得5月4号这件事情。好，那么在这个5月4号就是定了一个牙医节。那么在民国63年的时候，在台北举行了第一届的牙医师的这个庆祝大会。从此呢，从民国63年的5月4号开始，这一天就变成了所有感谢牙医师来守护大家口腔健康的专属节日。可是今天刚好是礼拜天了，不然会发现其实如果5月4号是平日的时候，很多牙医们其实他们很认真，通常都是照常营业，并没有真的自己放假耶。好，但是这个5月4号还是有一些就是共同的目标啦吼，就是希望在80岁的时候有20颗以上的自然牙齿

啊，真的是很挑战哦。目前哦，台湾就是65岁以上自然牙平均哦，平均只有19.77颗哎，那距离80岁要有20颗，哇，这个目标真的是

0: 公的假牙齿。他这首歌很可爱哦，他就是阿公要找假牙齿，他很就是阿公的，他歌词里面会提到说，阿公的假牙齿，这个假牙是假的，但是阿公的爱是真的，真感动哦。
1: 在这个房间的倒位，阿公你看到目镜在写字，烦恼就是细碎，煞讲袂出嘴。

好，听得出来王惠主的阿公是一个很爱笑的阿公啊。哎，但是这个阿公的假牙齿，这个其实有另外一本绘本，儿童绘本也是叫做阿公的假牙，是联经出版的，那么是由黄慧玲著作。这个是跟金门文化局合作出版的地方文化绘本哦，它也很可爱哦。它就是阿公一早起来找不到牙齿，他也很烦哦，怎么办？他起床以后发现假牙不见了，然后就到处找，到处找。那最后您觉得找到了吗？他就到处找啊。去问这个剥花生的阿伯啊，种芋头的阿贝啊，捡海螺的太太啊，就这样到处找啊。然后也有问阿兵哥说，你有看快点外加牙齿吗？这样，然后到处走，就是把这个金门海鲜啦、贡糖啦等等，还有一些很热闹的这个街坊都走过一遍，

所以就是阿公很担心他没有假牙以后只能吃粥啊。那没有想到就这样子把这个金门的风土民情还有产业特产什么好吃的这个全部都逛完了，所以是一本融汇在地文化的绘本。好，今天刚好趁这个机会也介绍一下这本阿公的假牙。

好，那么要准达家是朋友啊，如果你在国道三号，那么待会呢你打算要来台中市，所以你现在心里考量着说，哎，你要从雾峰交流道下来，该走台74中彰快速要来台中市，或者要从这里赶快来衔接要往国一或国三，哎，那么学方提醒您哦，因为现在74快速道路这个雾峰到大理二目前有开始车多的情形了，所以要建议你可以提前改道了。现在目前呢，因为74快速道路上面雾峰路段哦，一直到大理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所以在国道三号上面的驾驶朋友还来得及哦，从雾峰交流道下来就不要走74了，从雾峰交流道下来直接改走台三线进入台中市，或者呢你直接选择中投快速道路，从中投的这个匝道口就直接下来209公里这边就赶快下来，改走其他替代道路来台中市啊。好，那么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啊，在北上164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目前拥塞大约有3公里长，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提前从阳朔、县西或深港下来，改走台17线。那么另外呢，在北上的96到94公里的玄宝大桥也是拥塞，目前后方回堵有2公里长，所以也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了。那么要持续提醒台14甲线雾社大雨林，在29到32公里，在这个昆阳到合欢山路段的驾驶朋友，因为能见度不好，请赶快打开你的大灯。好，明天是5月4号牙医节哦，祝福这个所有的牙医师们都非常的快乐健康，然后持续可以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有需要的驾驶朋友。好，来听到的是画室 The Waltz 他们所演唱的拔牙。

0: 线上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个是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增文公务段的段长陈继玉。段长您好。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增文段的段长陈继玉。
0: 是段长，这个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的第三天哦，不晓得我们在您的这个辖区里面有没有什么即时路况或者是收假，有没有什么要提醒驾驶朋友？
1: 目前辖区内的省道整体的路况都是良好的，尚未出现明显的拥塞，不过预计在下午开始会陆续涌现整个收假的车潮。那请大家特别注意两个热点，第一个是台86接国道1的仁德系统，再来第二个是台86线衔接国道3的关庙交流道，这两处的车流量会比较大，那行经时请保持车距，耐心排队。
0: 好，这个我们特别会记得要这么做。那有没有其他什么交通疏导要特别留意的呢？
1: 好，那整个交通管制措施的部分，那在提醒听众，那增文段目前在台山线南西桥有在做进行改建的工程，那目前采取半半的施工，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务必减速慢行，并看清楚两旁的指示牌，来确保整个行车的安全。
0: 那段长可以跟你请教啊，就是如果就是驾驶朋友已经开车到这个周边附近了，那真的是现在看起来像86快速道路，目前看起来整个辖区的这个路况都是良好，但是如果真的晚一点开车都遇到塞车了，你有没有推荐可以到辖区里面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景点或是热门景点可以稍微下来走走看看的？
1: 那增文段辖区的热门那增文段的辖区横跨嘉义还有台南的山区啦，像著名景点有增文水库、南溪嘉义座，还有云水温泉，还有南化水库，都在我们增文段的辖区范围内。
0: 那目前的天气状况如何啊？
1: 现在的天气状况都是很好的。
0: 哇，那很好哦，就是如果驾驶朋友待会开车，不管是这个自己的车况还有自己的精神状况，来到了增文路段的时候，也可以考虑下来稍微走一走休息一下，也认识在地的环境。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交通事项可以跟驾驶朋友做个分享？
1: 那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台20乙线已在今年3月4号已经全面的拓宽完工，那这条道路是左镇连接兰化的重要道路，现在的路况已经变得比较宽了。

0: 路况更平整好走。非常感谢地方的乡亲在施工期间的配合，让这项任务能圆满的完成。
1: 哇，那真是太好了。而且我看相关新闻说好像是这个南化段甚至有很种了很多的这个羊蹄甲，所以有号称景观大道。哎、
0: 欸，是是
1: 哦，这有机会听说台二十一线的这个整体来讲啊，就是左镇到南化这个也观光资源也不少，可以去做个一日游的行程。
0: 对对对，
1: 太好了。那么不晓得段长最后没有什么小叮咛要提醒驾驶朋友？
0: 好，最后的叮咛就是台湾将进入汛期，那山区大雨后容易发生塌方还有落石，那路况难以预料，如果遇到强降雨建议减少入山，那出门前可以多利用幸福公路 APP 来查询整个及时的路况。
1: 好，谢谢，今天非常谢谢段长上来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0: 好，陈文段祝大家连假收心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谢谢陈继玉陈段长，谢谢您，拜拜。
0: 谢谢，拜拜。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好，一个好消息啊，在国道三号北上164公里大甲交流道入口移控灯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好，国道三号北上164公里大甲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好，要先呼吁在山上的驾驶朋友，在山上的驾驶朋友，哎，其实除了山上之外，还有隧道哦，就是举凡所有的隧道，像国六就有很多的隧道，这个驾驶朋友你要注意啊，进入隧道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山上，可能这个能见度都不好，务必检查你的大灯有没有打开，要手动打开你的大灯，不要只是好像有这个有灯就好，不是哦，是要记得打开大灯。好，从路网图上面看一下整个行车状况的这个路况哦。那因为这个假日的时候，新竹台的驾驶朋友们也是一起听警广台中分台的联播，所以我们一起关心稍微长一点的这个行车状况。好，这里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这里是顺顺探索队，我是小队长学芳。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中立62公里到平镇系统的65公里，依旧行车速度在70公里左右。那么再往南走呢，来到了后里的160到台中系统的165公里，那么就会觉得哎，有车多情形，大概有70公里左右哦。那么最主要是台中系统到丰原165到168，行车速度会降下来，只有40到50公里。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斗南到虎尾路段哦，车流稍微多一点，但是西螺230公里到229也是车流稍微多一点。那么比较困难行走的主要是在229到211，从西螺服务区一直到园林交流道，行车速度40。好，那么在北上呢，在台中的178公里，一直到后里的160公里哦，178到160，从台中到后里路段，行车速度在就是从50公里左右啊，就慢慢的到了大雅系统只剩下40公里这样哈，然后一直到了这个后里的160公里，整个区段就是在40到60公里当中。那么过了后里之后，一直到三义路段，车速会慢慢的来到了60到80公里左右。好，那么再往北走呢，到了北上的头屋路段125公里开始，一直到头份的110公里也是开始会感觉到车多咯。然后呢，从头份的110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好，北上的中立路段哦，62到60公里，目前车速在70到80公里。好，也来关心国道三号咯。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部分，土城42到树林的46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竹山的243公里，一直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再往北走呢，来到了草屯的217公里，从草屯的217公里一直到中投的209公里。

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就是50到60公里当中。再往北走到了彰化系统，196公里到和美的191公里，行车速度50。好，我们继续往北，到了中港系统的169公里到苑里的156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北上的后龙130公里到西滨的115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好，国三北上辛苦的路段来是在新竹系统的100公里到宝山路段哦，到宝山98公里，行车速度只有20。那么从宝山的98到休息站的96公里，行车速度可以恢复到60公里。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呢，行车速度70，来到了高原的73公里到大溪的62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只有20到30公里。好，那么大溪到莺歌路段62到54公里，行车速度60，树林到土城路段行车速度70。那么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在往西后丰14公里到台中系统的11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国道6号雾峰系统埔里端，从埔里端出来，来到了国信交流道17公里开始，一直到东草屯休息站的指标6公里。那么这个路段行车速度50公里，从东草屯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30到40。那么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从新丰一路哦，这个往南，那么行车速度都有70啦，80公里哦。那么到了后龙的105公里到白沙屯的111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好，那么如果在北上的部分则是从60公里，所以驾驶朋友千万要这个方向盘握紧，注意前车后车的距离哦。好，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端呢，目前这个东西双向看起来主要呢都是在往西的方向，开矿村3线29公里到28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的雾峰端到大里二，同样啊都在往西的方向哦，37公里到32公里，现在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好，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雾峰草湖大里二车多，非常拥挤，只有30到40公里哦。所以这个国道3号上面的驾驶朋友可以考虑不要再走74了，直接这个雾峰交流道下来之后改走台三线，或者直接改走中投快速道路，那么就可以避开74快速道路上面的拥塞了哈。现在这个雾峰37到大里二32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其他的路段呢车速在60到70当中。好，76快速道路埔盐中心系统目前在往西的路段，林厝26公里到园林的22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那么在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目前是非常的顺畅好走。那么也关心一下这个86快速道路哦，我们跟着这个刚刚段长的提醒看一下86快速，哎，真的哎，段长好准哦。刚刚段长说这个要特别留意哦，这个系统路段会开始越晚的时候会开始有车多情形。目前呢在往东的方向，在台南5公里到仁德系统8公里的路段开始有车潮出现了，目前行车速度70到80。好，回来台中市哦，台中市的这个市区道路路况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那么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文心路到朝富路，那么朝富路到环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新光园百、大坑风景区、北屯好事多、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目前车多。好，很多地方车多啊，请驾驶朋友要多多保持良好精神状况咯。来听到的是高明俊今天的我。

0: 线上马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警务员侯世渊，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方便跟你请教一下，目前这个辖区的即时路况整体的情形如何？
1: 目前我们国道四队的辖线是国道一号西螺到鹿竹交道，那目前有车辆比较多的情形是在北上的仁德系统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那中间在仁德系统到仁德路段这中间有一起事故，目前正在排除当中啊。另外就是在南下的部分是在下营系统到麻豆这路段也是有车子比较多的情形，那其他路段的部分都是算正常的。是，
0: 好，谢谢。那最后没有什么小叮咛要提醒驾驶朋友，今天是连假的第三天了。
1: 是，因为今天北上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那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出门之前可以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查询相关的路况，那可以去选择就是比较顺畅的道路来做行驶这样子。那车子的部分还是提醒大家，出门之前务必检查一下车子的油跟水，或者是轮胎的部分检查一下，看车子是不是有正常的状况。那

0: 以的话避免说在行驶途中发生其他就是车辆的故障，那导致自己的危险这样子。那如果说行驶途中就是真的不幸发生事故，这部分还是要麻烦大家，如果有的话就是人员没有受伤可以的话，我们就简单拍个照，那尽速把车辆移下交道会比较安全一点。是，
1: 好，谢谢，谢谢警务员的提醒。
0: 是，
1: 谢谢你哦，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非常谢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警务员侯世渊的提醒哦。好，那么也转达一下，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台湾大道的内侧，据报有事故发生，那么后方有车流增加的情形。
2: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3: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2: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3: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2: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3: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4: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一北上330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这里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点是在国道3号南下110.7公里，过了香山中间车道掉落的棉被也已经移开，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在300.4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交流道往麻豆交流道的方向，这里看到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请您小心。而目前国三要汇入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也就是雾峰到大里路段，现在车多不好走，建议您可以的话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会比较顺利。而目前国五北上主线一控时依然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而目前国五北上也正在实行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64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拥塞回堵大概3公里左右，是受到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建议您可以的话，提前下阳错、县西或者是深港，改走台17线行驶会比较顺利。而在台61北上96到94公里玄宝大桥路段，这地方也塞了大概2公里，同样是受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市区部分，在新北市3重区回报正义南路往同安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庙会活动。而在新北市的板桥区文化路往北，从民权路到汉盛东路，这里回报号志不连锁的情形已经通知。而在台中市3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台湾大道内侧车道有发生事故，导致后方车流增加，也请您保持耐性。如果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5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好，这是由郭婷云所演唱的《人生人生人生》哦，他把人生讲了三次。好，人生在这个经历风雨磨练以后的体悟哦，很多的这个感受想法，这是他非常应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励志的作品。所以他就一直反复着一直说着人生哦，就是他的这个他是唱人生啊，但是就是在代表说你就是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抉择，然后你接着会有很多的体悟，会有很多的感受，那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无奈，但是都要坚持下去，这就是人生。

好，接到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哦，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77公里，在鹿港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那么相关单位已经前往。

处理当中了。我们快速看一下在这个中部路网图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后里160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西罗服务区229公里到园林的211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北上从苗栗132公里开始，车速就缓慢下来。那么到了头屋125到头份的110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接着呢，到了新竹系统的99公里，一直到湖口路段的83公里，车速20到40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行车速度更慢了一点，现在只有50公里的行车速度。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竹山的243公里到南投的228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那么南投到中兴呢，稍微60到70。继续往北走，在草屯的217公里到中投的209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北上的彰化系统196公里到和美的191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北上的中港系统169公里到大甲的164公里，车速30。北上呢，从后龙的130公里开始会觉得车多，速度缓慢下来。那么到了大山的124到西滨的115，行车速度只剩下4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100公里，一直到宝山98公里，行车速度只有20公里。北上从关西服务区开始，车速会慢慢的慢下来。那么主要是到了高原的73公里到大溪的62公里，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那么过了大溪之后，一直到莺歌系统，行车速度回来到了60公里。好，那么在国道六号哦，在往西的方向，从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开始，从这里塞车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其实这整个这个塞车的路段已经有缩短了，那么就请驾驶朋友在这个6公里当中，这个行车速度很缓慢，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前后车的状况。那么你要往北或者是往南，这个车道啊，一定也要先切换好，不要快到了才临时插进去，很危险。好，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那么在这个北上的部分特别要提醒哦，从深港的166公里到房里的130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北上的白沙屯开始一路往北呢，来到了新丰二指标66公里，从这个111到66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到70公里当中。好，72快速道路依旧在开矿村三线哦，往西的方向，从指标29到28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部分，在雾峰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依旧不到40公里哦，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路段。所以在国道三号上面的驾驶朋友，会建议你可以从这个雾峰交流道下来之后，改走台三线进入台中市区，或者直接走这个中投快速道路来做替代道路。目前74中彰快速道路的雾峰到大里二37到32公里，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76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呢，现在已经顺畅咯，倒是往东的方向，在临厝的26到中兴系统的3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70。
好的，那么在78快速道路的台

溪谷坑系统目前依旧都是顺畅好走的。好，台中市在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台湾大道的内侧有事故，依旧这个后方的车流是持续增加当中，再请驾驶朋友经过要注意安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消防局局长孙福佑。秋冬季节天气寒冷，居家使用热水器要特别留意，装设处应保持通风良好，避免紧闭门窗或晾晒衣物，使用的品牌也应符合 CNS 国家标准。若需要装设在室内，务必选择有强制排气的热水器，并请合格执照的技师安装及定期检修，保障居家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其实路况不好理解。

0: 我们线上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方院分局，很难得邀请到了副分局长林建明。副分局长您好，午安。
1: 主持人以及各位警广线上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个很难得哦，就是可以在空中做连线。那么要请教副分局长一下，就是这个辖区目前的交通流量情况如何，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要提醒驾驶朋友的呢？
1: 好的，那方面分局在劳动节连续假期辖内的重要道路还有风景地区交通状况，那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跟台7线及台76线延伸部分车流量是正常的，但这个目前虽然正常，但是那个车辆也稍微蛮多，因为有一些可能都要搬家。那另外景点部分，在方院乡海空步道、普天宫跟王宫渔港还有方汉路美食街，那目前还是有人潮的涌入，那本分局有部署警力在现场疏导交通维持秩序，那目前是没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如果有车多回堵，本分局将立即在调派交通快打警力前往疏导，并启动这个各项的交通管制作为。那也呼吁听众朋友，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城到汉堡路段，那这一段海风较强劲，特别要注意减速慢行，尤其在连假期间返乡出游车辆比平时要多，那随时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那另外本分局也地属偏乡，高龄者也比较多，那请车辆驾驶人行进行人穿越道，包括这个斑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都应该减速慢行，并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维护行人的安全。那在这里也要再提醒，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谢谢副分局长。副分局长还是很想请问现在天气状况如何啊？辖区里面的这个状况天气？
1: 目前的天气非常好，
0: 天气很好。那有没有哪里是就是您辖区这个热门景点刚刚提到这些，有没有哪里是现在下午四点多适合去，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夕阳傍晚的时候适合方便去走走的？
1: 好的，没问题。那本分局辖区的景点有方院乡的普天宫，那普天宫是清康熙年间建造，那主祀天上圣母，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那平时香客就络绎不绝。那另外普天宫

0: 吃哦，尤其尔菲的金桂哦，酥脆可口。那也有多家的餐厅可以自行选择。那这个美食街上也有本分局王宫派出所的同仁哦，这边服务相当热忱，可以提供驾驶朋友、游客们哦各项旅游还有停车导引的服务。那本分局也再次提醒驾驶朋友，连假期间行车出游前应该要注意车辆检查。那行驶途中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随时掌握最新的交通资讯跟路况，那开心的出游。
1: 真是非常谢谢副分局长，还在想说这个黄昏时候可以去方院哪里，原来是要去湿地看这个海空步道，而且还有这个大型停车场，很多驾驶朋友开车到哪里就是要找停车位觉得麻烦，所以有这个大型停车场停靠的这个资讯对大家真的是很好用，而且还告诉大家可以去王宫吃美食。
0: 是的，
1: 王宫吃这个炸桂之外还可以吃什么？
0: 哇，就一些那个餐厅哦，有一些海产
1: 哦，对，海产哦，
0: 对，
1: 蚵仔煎也是，
0: 对
1: 啊，对，因为靠近海边，所以相关的海产都可以吃，所以这个驾驶朋友这南来北往哦，开因为今天是连假第三天，所以如果刚好肚子饿了，或者是想要休息一下，不妨就下来方院，来到这个方院走一走，看一看夕阳，然后王宫吃个美食，然后再继续路上行驶。
0: 是啊，是啊。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林副分局长接受我们的连线，非常谢谢您哦，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您，拜拜。
0: 好，拜拜。
2: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3: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2: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3: 朱德刚、
2: 金钟歌手
3: 方佑兴、
2: 歌舞剧才子
3: 王维，
2: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3: 叶怡君
2: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4: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都有听到，是伊讲李丁若智，不是我讲李丁若智。现在大家都尴尬，李丁若智，大家都知影李丁若智。
5: 温家都弱智，我们温家都弱智，温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6: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2: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3: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2: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3: 被逼被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2: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这是由方佑馨所演唱的思想曲。好，为什么特别播方佑馨哦？因为刚刚我们都有听到这个，曲艺就是北曲团长啊，他们就是在5月16号，就是母亲节过后一周哦，会到台中市来，会有这个台北相声大会哦。算是很特别啊，因为这个方佑馨他们这个夫妻成天爱找麻烦，看不顺眼的音乐小品《我的室友怎么还没死》，哎，也会在这个同场里面会做相声脱，会做这个相声的演出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刘尔金父子同框啊，相爱又相杀的主持秀也会在这个地方做演出。好，这个很有趣，就是台北相声大会呢，早期都在台北了，那么现在就是出走，台北出走，所以今年5月16号来到了台中，在国家歌剧院哦，中剧院会登场。那么这个团长叶义军就说，这个是结合很多现代很多的话题的一个节目，从光棍啊到这个国际喜剧大师的斗唱啊等等，都会有一些让大家对传统艺术有更多的想象啊。那么最近这两年来呢，这个说唱艺术很多种改变啊，很多的相声啦、评书啦、脱口秀啦等等，非常的多，所以呢他们也是很努力的，希望能够让大家透过相声大会搭建一个舞台，让所有的各路的说唱高手都能够齐聚在这里，然后让所有的驾驶朋友、听众朋友都能够欣赏得到这一项传统又符合现在创新的艺术文化。好，我们先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今天上午约11点，位于台南市安平工业区一处透天民宅，一名83岁的姓姓老翁疑似与50多岁黄姓小姨子发生争吵，随后在住宅一楼纵火，并持斧头攻击，造成女子头部撕裂伤。随后赶到现场救灾的消防救护员与义消人员也遭砍伤头部，共计3人受伤，所幸无生命危险。范闲趁乱劫走永华分队的救护车逃往永康区，警方火速在一处大楼地下室拦截逮捕。详细案发动

0: 机仍待进一步厘清。国内诈骗发生数长期以网络购物类型居冠，诈团常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优惠买卖讯息，甚至以网友身份宣称赠送免费物品。刑事局提醒民众切勿上当。请听以下报道。
1: 南投县一名李先生在 Threads 看到网友贴文宣称免费赠送 iPhone 7 Pro Max， 留言后与对方加 LINE 联系，并点击对方提供的 7-11 卖货便连结，而后网友以实名认证失败为由引导李先生联系假冒的卖货便客服，假客服在框称需透过无卡提款功能进行财力证明，李先生不疑有他，将无卡提款序号提供出去，直到诈团领走新台币30,000元且失去联系，才惊觉这场免费手机的活动市场陷阱，向警方报案。刑事局庄明雄科长说，
2: 事实上网络交易的部分我们都还是建议在比较大的平台去交易，那这种手法它基本上是用钓鱼网址或者一个假的奈的账号伪装成电商或银行来跟你认证，最近还发现他会用那个台湾 Pay 的 QR Code 还有所谓的分享手机里面的影像哦，那个在奈有一个叫派对模式，让这些诈骗集团把钱转走的一个风险。
1: 提醒民众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购物流连结，若遇可疑情形，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今晚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员警逮捕取款的诈骗车手，车手不相信，打电话向公司求证，结果当场被切割，才惊觉沦为共犯，懊悔不已。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一名送信男子在脸书看到贷款广告，依指示加入 LINE 联系，对方以办理贷款需支付代办费为由，要求到指定地点面交现金，交付款项之后觉得受骗报警处理，警方获报成立专案小组，成功在三明区拘提取款的林姓男子到案，不过男子辩称他自己也是受害者。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副所长杨松化说，
4: 林男表示先前透过网络应征工作，对方声称为合法代收收款项目业务，仅需依指示前往指定地点取款后转交给主管即可，以为是正当工作。警方盘查过程中，林男当场拨打所谓工作主管的电话，并表示我被警察拦下来，对方竟假意有其他来电而结束通话，随后立即删除所有联系方式，企图切割关系，林男才惊觉自己遭利用，懊悔不已。
3: 全案依触犯刑法第339条诈欺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呼吁民众求职务必透过正当管道，对于标榜高报酬、低门槛，而且要求代收款项、面交现金的工作，都要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全球政经局势持续变动，企业在市场环境、营运成本与人才结构等面向皆面临新挑战。劳动部推动劳工就业通计划，鼓励企业雇用受国际情势影响的失业劳工，补助企业训练指导费一年最高180万元。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5: 劳动力发展署说明，为减轻企业的培训负担，并提升企业雇佣诱因，鼓励未减班休息且维持雇佣规模的企业，提供受国际情势影响的失业劳工训练及就业机会。凡雇用符合劳工就业通计划的失业劳工，并办理工作岗位训练者，补助企业训练指导费，每人每月12,000元，最长补助3个月。同一年度，单一企业最高补助180万元。劳发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琪说。
6: 另外，雇主在雇用符合资格的劳工之后，也可以弹性搭配职务再设计的措施，对工作设备、就业辅具以及工作方法进行改善，共同协助劳工适应职场，每人每年最高可再补助10万元，不仅能有效排除劳工的工作障碍，更能实质解决产业用人的问题。
5: 劳发署表示，详情可至劳工就业通计划专区查询，或拨打免付费客服专线0800-777-888，由专人提供咨询服务，也可电洽劳动力发展署所属各分署洽询。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刘佩腾预报员告诉我们最新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7: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不过今天下午开始锋面有逐渐要接近台湾， 晚上可能会开始影响我们台湾哦，主要在北部以

0: 兰、花莲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就有转变成有一点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其他地区到了入夜之后也会有出现一些零星降雨的状况。那今天的温度方面，北部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9到32度，中南部还有台东高温来到32到34度。那么明天就直接受到锋面通过的影响以及东北季风增强，在北部宜兰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比较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的中部地区、花莲地区以及在南部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实其他各地地区也都还是有一些零星降雨的几率，所以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明天锋面通过的时候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后天还有华南雨区的影响，所以周一周二各地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那明天气温方面，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所以明天气温也是比较明显的下降，在北台湾、宜兰、花莲的高温大约是22到25度，中南部还有台东的高温大约是27到32度。入夜之后，北台湾的低温大约来到18、19度，感受上都是比较偏凉的。中部还有花东的低温大约是20到22度，南部的低温大约是23、24度。要留意温度的变化，适时的添加衣物。那么今天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而明天锋面通过之后反而是东北风偏强，因此在沿海地区都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强阵风，像是在桃园至嘉义沿海、台东以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3: 我觉得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2: 哦，是变好了吗？
3: 当然啦，像是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2: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3: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2: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3: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2: 什么？你要辞职？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3: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2: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4: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0: 接着邀请到的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邀请到的是张俊清，俊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赶快请教一下辖区内的路况如何。
1: OK， 好，今天是劳动节连续假期最后一天，以下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现在是快速道路部分，台61线中部地区北上路段出现北返车潮，彰化地区台61线北上164-161K 深港至中央大桥路段拥塞，请提前下阳朔线西深港改台17线行驶。在苗栗地区的话，是台61线北上96K-94K 玄宝大桥路段有拥塞情形，请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另外国三汇路台七4线西向38-433K 雾峰是

0: 大里地区有拥塞情形，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山线，或下台山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六三线进入台中市地区。再来是省道部分，台十甲昆阳至五岭路段有能见度不佳情形，目前下山车流增多，行车请开大灯减速慢行。目前国道六号西行接国道三号也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建议可先下国道六号旧镇交流道接北安路，再接台六三进入台中地区。以上是中部地区各省道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1: 谢谢俊卿，
0: 谢
1: 谢
0: 你，
1: 拜
0: 拜。
1: 拜拜。
2: 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3: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2: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3: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4: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警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中大雅的 Alice。 小时候记忆里的妈妈总是好忙，每天下班都像在打仗，急着冲回家煮饭做家事，在厨房与客厅间穿梭。那时候的你虽然有时候会对我们很凶，但我知道那是你疲惫生活里的保护色，背后藏着的是对我们满满的爱。直到现在，我也拥有了自己的家庭，才真正体会到当年你有多么的辛苦与不容易。妈，谢谢你用青春守护了我们的童年。今年的母亲节，我会好好的犒赏你。我想对你说一声辛苦了，往后的日子换我来疼你。祝你母亲节快乐，我爱你，也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哇，这个劳动节来到第三天的连假收尾，马上接着要来的就是母亲节啦。好，祝所有的劳工朋友们这个收心快乐，继续上班快乐，那么假期也开开心心的哈。所以希望这个返乡的这个车潮都能够非常的顺利，那么也先预祝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妈妈节快乐哦。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158公里泰安路段，车多，速度缓慢。好，学芳来看一下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上面的路况啊。那么驾驶朋友说，在北上泰安的这个路段车多哈，我们先看一下北上的路段的路况。那么在北上呢，从西螺的229公里开始，一直到园林的211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再往北走呢，大雅系统173公里到泰安的159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再往北走，哎，就来到了132公里到110公里哦，苗栗到头份路段行车速度50公里左右哦。继续往北走，到了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20到30。那么南下的部分呢，在南下的泰安服务区159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好，这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上面一个路网图的行车速度，提供给驾驶朋友做参考。那么也接着看到国道三号哦，那么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4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竹山243公里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北上的草屯217公里开始，一直到中投的209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北上的清水172公里到大甲的164公里，车速只有30哦。好，继续往北走，到了后龙的130公里到西滨的115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北上的嘉东103公里到宝山休息站96公里，行车速度20到50。还有一个路段车多，那么是在北上的关西服务区，从76公里开始到大溪的62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咯。那么在国道六号行车的这个状况呢，逐渐舒缓当中哦。东草屯到旧镇交流道现在行车速度有70公里嘞，然后呢，从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30到40。61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白沙屯路段，一直到新丰二66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在北上的111白沙屯，一直到新丰二的66公里。72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哦，从这个狮潭端上来，一直到开矿村二线31公里到2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那么再往前走到

了头屋二一直到头屋一哦，就是头屋路段12公里到10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也是在50到60公里左右。好，接着关心74中彰快速道路哦。那么往西的部分，在雾峰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目前车速看起来还是很缓慢，车速依旧停留在30到40公里，非常车多的情形。好，这个是我们现在有收到的讯息哦。那么在驾驶朋友安全无虞的情况下，如果有更多的讯息要提供的话，再请您记得0800-000123。

好，这是由 SHE 所演唱的 Always on my mind。 我们都说明天啊，明天是牙医节哦，属于牙医们的重要的日子啊，记得也要跟他们说那个谢谢啦，或者是快乐开心。那么5月5号大家就要知道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日子，这个是24节气里面的立夏。那么立夏吃了蛋，热天不住夏。好，这什么叫不住夏啊？就是立夏过后天气会越来越热，那么很容易出现食欲不振、精神不佳的情况，所以民间称为住夏。那么就是相传女娲娘娘曾经指点百姓说要食用吃这个煮熟的鸡鸭或是鹅蛋来缓解不舒服，所以就变成了立夏吃蛋的习俗哦。好，所以记得礼拜二要吃蛋，那么也可以多吃一些比较凉性或者是温性的水果啦，像苹果啦、柠檬啦、樱桃、葡萄等等，来调节身体的状况。那千万记

得不要吃太饱哦。那蔬菜方面可以吃苦瓜、小黄瓜这些比较清爽的东西，或者是绿豆汤、青草茶，可以帮助清热降火，维持身体的平衡。所以这几天啊，要记得哦，在下礼拜二立夏了哈，所以晚上十一点前要入睡哦，要调整一下作息，可以来记得早睡早起了。那么多接触一些清晨的阳光，有帮助帮自己的整体的气场做一些提升。好，那么先预祝大家立夏快乐。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哦。那么顺顺探索队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下午两点钟会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到五点钟。那么待会呢会由周末来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哦。

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回家的路上可以不必急着走，不妨散散步，让风把烦恼吹走，也让夕阳融化忧郁，好好放松心情吧。我是九N88，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国道一号北上158公里，泰安服务区目前呢是满位的，目前这边也是车多速缓，那建议大家下匝道也会有超商跟素食店可以上厕所跟用餐。以及国道一号北上61公里，过了中立的路肩，自小客车停放了，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驾驶有下车招手的情形。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82公里，中寮隧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减速车道。以及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并遵循导引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2: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1: 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2: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1: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2: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话收在听到位啦。
1: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2: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1: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看所在，听到位。
2: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3: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一，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驾驶朋友们就过来，115年5月1号到3号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收费，并且取消每天20公里的免费里程。
5: 为了分散国道车潮，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特别提供单一费率再打8折的差别费率优惠，欢迎驾驶朋友多多利用。
6: 想要聪明避开尖峰时段，可以利用每天凌晨0点到5点的暂停收费时段，既省钱又省时。不过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让我们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不论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很开心又是周末来代班，今天呢是这个连假的最后一天，来帮赵翔代班。那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了。国道三号呢汇入台七十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这个路段呢持续的拥塞当中，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哦。好，那接下来呢，台61线稍早在南下的177公里鹿港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现在已经结火排除了。另外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了台湾大道内侧事故，现在也已经结火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咯。好的，接下来看一下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从三义开始一路到丰原168公里的路段，这个路段的时速呢稍微缓慢，时速40到50公里。那北上方向呢，则是从大雅系统开始一路到泰安服务区，这个路段的时速只有20公里。那继续来看一下哦，在这个国一北上的路段呢，北斗220公里往园林方向，这个路段也是有一点拥塞的，时速只有20公里哦。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从土城开始到树林，这个路段时速50左右。北上方向呢，哇，这个红通通的情况哦，这个时间呢，来到5:08左右。北返的车潮还是出现了一些，再麻烦您小心。首先呢，从竹山243公里到草屯雾峰中投清水服务区、后龙西罗服务区啊，更正西湖服务区啊，这几个路段时速呢都是保持在40到50公里。最后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新竹系统高原73公里以及大溪62公里的路段，时速只有20，再麻烦您拉开安全车距哦。提醒您，在台61线的北上方向164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拥塞回堵了3公里这么长，那因为了中彰大桥施工的关系，所以建议驾驶朋友提前下线西或是深港，改走台17线来行驶。另外是在同样是台61线的北上96到94公里玄宝大桥路段也是有拥塞的车阵，来到了2公里哦。同样也是因为玄宝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的关系，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咯。有任何路况再来告诉金广咯，0800-000-123。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那同样的，我们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呢，也是要非常非常的开心，来听 Pitbull 的 International Love。

0: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5:14，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快官分队的分队长，非常有精神的志宏分队长。你好，分队长。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那请分队长跟我们说明一下目前辖区内的这个范围，还有今天的路况如何，好吗？
1: 好，那我们本大队的辖区是国道3号越女交流道至竹山交流道，以及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至埔里端。那今天是连假的最后天哦，那目前车多的路段是在国山北上的竹山交流道至中心交流道，以及草屯交流道至中头交流道，还有那个清水服务区至大甲交流道。那国道6号的部分是旧镇交流道至雾峰系统，目前车多。
0: 好的，没有问题。那连假最后一天呢，有没有一些路段或者是时段有实施交通管制的一些措施呢？
1: 那我们本大队的辖线是南投服务区的连外变道哈，是封闭到今天晚上的21:00，就是晚上的9:00，还有开放。
0: 了解，好的。那最后呢，有没有一些交通上的小叮咛可以麻烦分队长跟听众朋友们说明的呢？
1: 因为连假车多，那提醒朋友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行车的安全距离。
0: 好的，没有问题。希望呢，这个连假最后一天，大家都是开心出门，也要平安回家。非常感谢国道第七警察大队快官分队的分队长林志宏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哦。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在我们连线的同时呢，时间来到5:16。那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安和路。

口慢车道有事故发生，远景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有车流回堵的情况，再麻烦您留意一下咯。另外是在国道路段拥塞的车阵也是有2公里这么长哦，所以呢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务必拉开安全的车距咯。好，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北屯好事多高铁台中站区的周边道路以及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也都是车多人多的，看来呢大家是非常积极的要把握这个连假最后一天的时光，请大家一样要记得开开心心的出来玩，还是要小心违上好吗？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汪定中还有陆波合唱团的 Nobody Cares。

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录播合唱团还有汪定中的 Nobody Cares。 好，那接下来呢，时间来到5:21，目前呢来自这个台中市台湾大道的好消息，在台湾大道的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口慢车道原本有事故发生，那现在呢这个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哦。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 Henry Moody 的 Still Dancing。 晚上的5点25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好消息，北上 235.1 公里湖尾路段内线车道事故发生，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159公里，这个路段泰安往后里时速呢只有30左右哦，车多，然后走走停停的。那往北呢，继续来看，车子更多了，速度呢相当的缓慢，大家要记得要互相勉励开车，也要专心。

0: 哦。好，那接下来呢，在国道三号汇入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路段呢，同样是车多拥塞的，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哦。继续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路网图的部分，那南下方向呢，从三一开始到大雅系统这个路段时速保持在50左右，北上方向呢几个车多瓶颈点在斗南、虎尾、埔盐系统跟台中系统，继续往上呢还有竹北跟湖口服务区几个路段的时速都是只有2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同样是呈现红色的路段，在新竹系统、宝山、还有高原、龙潭、大溪等等这些路段的时速，也都是只有20公里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2: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3: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4: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3: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5: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4: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6: 劳动节连假出门的朋友们注意咯，假日出游最聪明的选择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利用捷运、公车或火车接驳，不仅能精准掌控旅行时间，还能免去寻找停车位的烦恼与花费。
7: 搭乘大众运输除了享有专属路权与转乘优惠，省下昂贵停车费的同时，还能一边移动一边休息，又轻松又方便，就为了快乐迎接劳动节假期时光。
6: 记得提前规划出游时间，并利用手机 APP 及时查询班次及线上订票，让你不再烦恼廉价出游的交通，轻松享受高品质的绿色旅游，落实低碳生活。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5:29了，目前呢在台中市啊，稍早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口慢车道事故发生，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另外呢，车多拥塞的路段要麻烦您留意一下，国道三号汇入台74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这个路段呢车流量很大哦，建议驾驶朋友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是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了。接下来补充一下台中市的施工路段，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情形，进化北路的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的摆放要麻烦您留意。那同样是这个三角锥哦，在崇德路以及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时来到下午5:3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来听这一首歌曲陈绮贞的《最初的起点》。

哇，如果呢有这种拍拍手就可以追到梦想的能力，真的是哇，真的是听起来梦寐以求啊！这首歌曲陈绮贞的《最初的起点》，继续来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喽。目前呢，来看一下这个路网图，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泰安服务区以及丰原，还有北上的路段，在这个台中系统泰安服务区等等，新竹湖口服务区这些路段的时速都是20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方向呢，目前国三北上蛮多车流量很大的路段了。从南投服务区开始，到中兴、雾峰系统、中投，还有中港系统、后龙、大山、新竹系统跟高原大溪等等，这些路段的时速呢，都是保持在20到50左右。稍早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正路段时速只有20，那现在状况已经恢复良好了。来看一下台61线往北的方向，目前在大山平交匝道、博爱街、苗一线平交道，还有美山跟新丰二66公里的路段，这些路段的时速也是50左右哦。那国道一号的南下159公里泰安后里路段呢，依旧是走走停停，持续拥塞的情形哦。大家要记得呢，要互相勉励哦，开车一定要专心才行。有任何路况，再来告诉金广喽，0800-000-123。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39，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Dance 的 Toothbrush。那目前呢，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高工局中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值班员太原，来跟我们连线说明目前辖区内的即时路况。太原你好，午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的部分，今天北上的车流会比较多一些哦。那目前呢，在北上的云林系统到虎尾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用塞的情况。那这边呢，主要是因为稍早在235这边呢，有一件事故造成的影响。那目前的车流都还在疏解当中。那这个路段呢，目前的车速也稍微比较缓慢一些，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斗到埔园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况。那这边的车速同样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彰化到彰化系统北上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大雅系统到后里这个路段。

0: 呢，目前双向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尤其在北向的部分呢，目前的车速会相对比较缓慢一些，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苗栗到头份路段呢，这边沿线目前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目前都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向的民间到中心系统路段，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况，那车速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那另外在北向的雾峰系统到双头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呢同样也是落在50到60左右。那另外在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北上的后龙沿线一直到西滨呢，这边目前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尤其在靠近竹南这个路段呢，这边目前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道6号的部分呢，目前在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呢，目前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形。那如果经过以上这些用在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也请记得保持好和前车的安全距离。那另外呢，今天还有几个匝道封闭的，目前还在封闭当中哦。那先跟各位说明一下，目前在国一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还有北向的虎尾交流道入口，另外还有国三北向的西滨交流道入口呢，这三个交流道的入口目前都是封闭的状态。那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才会开放通行，所以如果会经过这几个，如果有打算行经这几个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再麻烦的提前改道来行驶，避免是到了现场之后才发现封闭的话会需要绕比较大一圈。那最后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今天的车流呢预计会持续到比较晚，那如果有感到就是精神疲劳的话呢，也请就近就是找服务区或是交流道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行驶，避免因为精神疲劳然后发生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太原这么详细的说明。连假最后一天呢，这个路况真的是蛮多路段都还蛮拥塞的，你们也辛苦咯，谢谢您。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好的，那连线过后继续带您关心目前的路况。台七十四线在 29.5 公里大里一的匝道上斜坡上方呢，有两次小的事故发生哦。那这个路段哦，这一则事故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目前需要减速哦，麻烦后方驾驶朋友减速靠左侧来通过。另外，台中市的北屯好事多、高铁台中站以及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也都是车多人多的，再麻烦驾驶朋友们都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咯。有人和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四个朋友的跟我去旅行。

0: 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四个朋友的《跟我去旅行》。
1: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2: 5月16日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1: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2: 朱德刚、
1: 金钟歌手
2: 方佑馨、
1: 歌舞剧才子
2: 王维，
1: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2: 叶怡君
1: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3: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拢有听到哦，是伊讲李丁若智，唔是我讲李丁若智。即马大家拢尴尬，李丁若智，大家拢知影。
4: 别说了，
3: 我们家都弱智，我们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4: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1: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2: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1: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2: 被逼被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5:50，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的值班员冠宪，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市区内的即时路况。冠宪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在南屯、台中、大雅、丰原等交流道上下匝道车流都是顺畅的。台七四快速道路往快关的方向，在高铁台中的下匝道

0: 车多，往雾峰方向是在高铁台中还有太平中山路的下匝道，同样也是车多。另外在国道三号雾峰转台气是西向匝道，也是有车多的情形。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英才路至中明路还有大墩路至河南路车多，在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的方向，从高工路到中明南路也是车多。汉神洲际购物广场还有北屯好事多、台中火车站还有高铁台中站区，目前周边道路都是有车流量大的情形。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进化北路的双向，从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目前施工封闭，以及崇德路与太原路口的双向外侧有施工的三角锥摆放。以上的施工路段周边道路的车流都是正常的。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连假愉快。
1: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的冠宪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哦，谢谢您，祝您连假愉快。
0: 谢谢，拜拜。
1: 拜拜。那说明完了关于市区的道路状况，继续来补充一下，国道三号的汇入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今天是特别的拥塞啊。那建议驾驶朋友呢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哦。另外是在台61线的北上164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以及北上的96到94公里玄宝大桥路段，两个路段呢时速也都是相当缓慢，而且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好，台74线在29.5公里大里一的匝道上的斜坡上方，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目前要麻烦后方驾驶朋友靠减速来靠左侧哦通行。接下来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159公里泰安到后里路段，时速只有30左右，走走停停。那北上方向呢，越来越缓慢了。再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开车要专心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金光喽，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马念先的《当你说爱我的那一天》。

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马念先的《当你说爱我的那一天》。大家呢会不会曾经有这么一个想法哦？明明喜欢对方，却有不适合彼此的感觉。那你呢？你会怎么选呢？你会选择爱你的人，还是选择你爱的对象呢？还记得以前很流行一句话，就叫做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是这样的人吗？还是你觉得啊，是我的，我就要把它抓得死死的这种感觉？好啦，不开玩笑，来看一下台七十四线在 29.5 公里大里一的匝道上方斜坡上面有两辆自小客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的标志哦，目前呢需要靠后方的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左侧通行，左侧通行了，再麻烦好大家配合一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了，0800-00-1023。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汇入台七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国道五号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目前高承载管制已经结束。国道八号西向8.1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末约1公里处，内侧车道故障车停放，目前人员有下车挥舞衣物的情形，非常危险，会造成后方来车闪击，那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目前拥塞回堵来到3公里车潮，建议大家提前下县西或深港，改走台17线来行驶。以及北上的96公里到94公里之间，玄宝大桥路段也是因为施工车道缩减关系，拥塞车阵来到2公里左右，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一样是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由侧车道来通行。那在台74线29.5公里大里一匝道上斜坡上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需要减速靠左侧来通过。那在台86线从归仁上台86一直接到仁德交流道要上国道一号的路段是严重回堵的，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五一劳动节3天连续假期，国道南来北往，交通流量大，有些朋友会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3: 5月1号到5月3号。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
4: 高速公路局提醒您，请务必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养足精神再出发。
2: 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系妥安全带，
3: 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劳动节连续假期，不少民众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竹南后龙路段的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南下各一车道及一机慢车道，速限调降为每小时50公里。行经该路段，请依速限小心驾驶，并请拥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拥塞，请依循现场标志导引改道行驶替代道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假日愉快，行车平安。
6: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6:07，欢迎在6点过后继续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那目前呢，在台74线29.5公里大里一的匝道上方，这个斜坡上方呢，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那需要靠这个左侧来通过哦，再麻烦后方驾驶留意一下哦。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北屯好事多高铁台中站区以及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的道路都是车多人多啊。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以及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还有崇德路太原路口双向外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哦。接下来呢，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了。目前这个车多瓶颈路段依旧是在竹北往湖口服务区的时速是保持在20左右，走走停停，再麻烦大家要拉开安全车距，保持耐心来行驶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Post Malone 的 Circles。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波兹马龙的 Circles。 这首歌呢，虽然给人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哦，但是呢，它是很慵懒的唱出一个很真实的状态。就是说啊，这个 Circles 呢，就是在说很多想要分手的情侣们呢，他们会一直因为吵同样的事情而在同样的圈圈里面打转，所以呢，这首歌唱的是这样的感觉。最近呢，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分手潮啊，在这个网络上呢，在社群平台上常常看到一些类似的一些分享，或者是呢，有人在网络上呢，有一种互相取暖的感觉，没事啊，下一个会更好的。待会呢，再来跟大家分享网友们非常推荐的一首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一定要听的一首情歌。那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国道3号汇入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况哦，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另外呢，在这个台61线的北上164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的这个路段呢同样是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的关系，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下深港或是线西改走台17线来行驶。另外在台74线的 29.5 公里大里一匝道斜坡上方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持续留心。来看看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哦，这个竹北路段、湖口路段有没有车流量消化一些呢？目前呢，这个红色的状态依旧是持续当中了。那国道三号北上方向，新竹系统以及宝山，还有高原跟大溪62公里的路段，时速也是保持在20左右，再麻烦您小心保持耐心了。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1: 警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劳动节连续假期，当台14甲线亲近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台14线、台14甲线及国道6号往东方向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另外也提醒，适逢合欢山高山杜鹃花期，5月2号至3号上午6点至11点进行高承载管制，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乙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听众朋友，连假出游可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旅游资讯，以避开塞车时段。也请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假日愉快，行车平安。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时间来到下午的6:1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周末。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的巡官吕文正，来跟我们说明目前的即时路况。你好，巡官，你好，晚安。
1: 喂，你好，主持人好，各位用路人大家好。是，那现在我现在请说明，就是我们辖内的一些交通状况哈。大队辖线是国道一号杨梅交流道至三一交流道，及国道三号的香山交流道至苑里交流道。那目前的车流量状况是国道一号北向的新竹系统交流道至湖口服务区，行车速度约30至50公里，车流量蛮大的。那国道三号北向后龙交流道至竹南交流道，行车速度约40到60公里，车流量大。那请各位用路人多加留意。那第二个部分哦，有关当日的交通措施的部分，本大队入口高承载的管制部分，本大队今日是没有。第二个部分，入口匝道封闭的部分，本日的12时至21时，我们会封闭国道三号西滨北向的入口匝道。第三个部分，有关收费部分，本日均采单一费率。那国道三号新竹系统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那请各位用人多加利用。那有关匝道移控的部分，那将会是所有的主线交通状况运用大数据的资料分析，那我们将会实施所谓的精进式的匝道移控。最后一个部分，有关这个路肩开放的部分，本日现有的路肩开放措施照常实施哦，那并会视主线的交通状况增开这个路段，提供这个小型车行驶。那最后要提醒各位用路人哦，在上路前哦，必须要检查车辆状况，如引擎机油、水箱水、冷却水、电瓶液等5油3水，轮胎的胎压或胎纹是否足够。另外请多加利用手机 APP 1968或旅途收听警广哦，可于第一时间掌握路况讯息。那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哦，养精蓄锐哦，切勿疲劳驾驶。开车的时候记得要系成安全带，那驾车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切勿分心驾驶或过度依赖行车辅助系统装置。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敬祝各位驾驶人行车顺畅，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谢谢。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假日抽空来连线了，谢谢您哦，祝您连假愉快，拜拜。
1: 谢谢主持人，拜拜。
0: 好的，在我们连线的同时呢，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18，台61线的好消息，在北上164到161公里深港中彰大桥路段拥塞情形，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那另外呢，是台61线北上96到94公里的玄宝大桥路段，这个路段呢，车流量也是消化许多了。好，接下来要麻烦您持续留心的，在台74线29.5公里大里一匝道斜坡上方呢，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需要靠驾驶朋友帮忙，在这个路段呢减速，并且靠左侧来通行。有任何路况再来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那接下来呢，介绍一首歌曲给大家听听看哦，它是来自 Ziza 的 Nobody Gets Me。那这首歌呢，它讲的哦，就是呢，爱情当中啊，很多的孤独或者是不被理解的这种痛苦哦，但是透过他的歌声呢，可以把描绘了这个分手之后这种不安的感觉，变成好像比较疗愈的氛围哦。

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 Nobody Gets Me。 这首歌的意思呢，其实大概就是在说啊，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会喜欢我自己，所以当失去了这个关系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好像是世界上没有人懂我的感觉了。不过没关系啊，有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啊，自己拥抱自己，然后呢拍拍自己齁、哦、拍拍屁股齁、哦、走人没有意思呢就是还是说啊，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看待明天，这个感觉就会不错。或者呢去吃一顿好吃的吧，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值得开开心心的，明天的事情就明天再想了。虽然开心呢，还是要来持续的补充一下路况了。在这个国道三号呢，稍早哦，有这个汇入台74线，然后雾峰大里路段车多拥塞情形，现在路况已经消化许多了，您可以放心行驶。那持续麻烦您留心的这个事故、哦、在台74线29.5公里大里一的匝道上斜坡上方，两辆自小客车呢，这个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后方也没有摆放警告的标志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配合减速，并且靠左侧来通过。接下来呢，继续带您看一下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首先从苗栗开始，时速就会降到50，那一路来到了湖口83公里，时速慢慢的降到20到30左右。那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大山124公里，还有新竹系统跟宝山这个路段，时速呢也是红色状态呀，只有20公里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金广喽，0800-000-123。虽然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但是呢，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不想再让你哭，他就是周祖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周祖安的《不想再让你哭》。那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哦。首先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以及这个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另外，崇德路太原路口双向外侧也是有三角锥摆放哦，麻烦您留意一下。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台七四线在 29.5 公里大里一的匝道上斜坡上方，两辆自小客车在麻烦您持续留心了，目前要麻烦驾驶朋友减速并且靠左侧来通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5月3号星期日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受到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热烈欢迎，双方共同见证联合公报及关务互助协定的签署，提升双边贸易往来。请听以下报道。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参加军礼欢迎仪式后，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及签署仪式。赖清德致辞时，先感谢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盛情邀请且全力帮忙，恭祝两国建交58周年及国王58岁生日快乐。
1: 虽然我的到来距离正式的庆典晚了几天，但是我们的诚意一点都没有减少。我要代表中华民国台湾全国人民捎来最诚挚的祝福。
0: 赖清德也感谢国王多次在国际场合呼吁各国接纳台湾参与，他强调2300万的台湾人有权走向世界，
1: 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地走向国际。
0: 赖清德原定4月22号率

0: 团出访史瓦蒂尼，在出发前一天紧急宣布行程暂缓，经过国安与外交团队重新安排，赖总统最后是搭乘国王特使专机顺利抵达史瓦蒂尼，随行成员包含外交部长林佳龙、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等人。经广记者维尼综合报道。
1: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下周汽柴油价格不调整，累计吸收金额约132亿元，希望降低对民众日常生活与产业营运的影响，维持国内物价稳定。汽柴油价格分别为925000汽油每公升32.4元、955000汽油33.9元、985000汽油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台南市南区新乐路经传纵火伤人案，83岁新姓老翁前往一处民宅纵火，更持斧头砍伤小姨及前来救火的景义消，还抢走救护车。警方迅速在南宫街一处大楼地下室将嫌犯拦获带回查办。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我开枪了！报告长官，跟大家开枪了！我跟大家开枪了！
3: 警方喝令嫌犯放下武器，喷辣椒水制服了手持斧头的83岁新姓老翁。上午11点多，南区新乐路一处透天民宅一楼铁门遭纵火，消防人员获报到现场灭火，却遭纵火的新姓老翁持斧头砍伤头部，同时住所内一名黄姓妇人也遭砍伤。第六分局副分局长黄应明说，
4: 消防人员向警方表示，嫌犯手持斧头砍伤人后抢走救护车逃逸，本分局迅速通报拦截围捕，展开追缉，于本市南宫街某大楼地下停车场拦截嫌犯，嫌犯持斧头拒捕，员警当场施以辣椒水、警棍，强势将其压制逮捕，并带回侦讯，后续将依公共危险、强盗、杀人未遂、妨碍公务、毁损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
3: 根据了解，受伤的黄姓妇人是新姓老翁的小姨子，另外两位分别是消防人员跟义消，三个人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疑似老翁怀疑小姨子要卖房跟妻子移民国外，担心会无处居住，所以拿斧头找小姨子兴师问罪。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南投县南投警分局提醒，近期诈骗集团利用 AI 技术伪装名人代言影片进行投资或商品推广，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受骗。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5: 警方指出，不法分子常截取名人影像或声音，经 AI 合成后制作假代言影片，诱导民众点击连结或提供个资，此类内容多透过社群演算法扩散，外观逼真，容易让人误信为官方推荐或本人发言。南投警分局侦查队代理副队长林永吉说，
6: 辨识 AI 身为影片的技巧，首先是嘴型不自然，画面边缘会出现延迟或模糊，其次是语调生硬，语气显得平淡或有机械式断句感。第三，民众可透过社群平台的蓝勾勾官方认证辨识真伪。第四，则是检查贩售通路，公司推广产品多半是官方网站或大型电商平台，不会使用资讯简陋的一页式网站，或要求民众私讯赖购买。
5: 警方呼吁民众，面对来源不明的名人推荐或投资广告，应落实不点阅、不转传、不购买原则。如发现疑似诈骗讯息，可到网络诈骗查询通报网检举，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及110查证，共同防范诈骗犯罪。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根据高工局统计，去年因煤系安全带导致死亡事故共19件，造成21人死亡，占国道 A1 事故死亡近30%。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发生事故时的致死风险，约是有系安全带的人的3.6倍。记者杨欣的报道。
7: 国道车速快，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严重伤亡，如果未系安全带，在撞击时可能因为强大的冲击力伤到自己与他人，甚至被抛出车外。高工局呼吁驾驶与乘客都应该依规定系妥安全带，儿童则要乘坐专用座椅并使用安全带，降低事故发生时的伤害。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8: 那经过统计，2014年的所有的死亡事故之中，未系安全带的占了30%左右。那也根据相关的研究，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未系安全带乘客的那个死亡率是有系安全带的3.6倍，因此会 就希望

0: 所有的民众在用路的时候能够要记得系上安全带。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驶在高速公路时，如果驾驶和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可处新台币3000到6000元罚锾。另外，如果未让幼童乘坐安全座椅，可处新台币1500到3000元罚锾。高工局呼吁不要因为一时方便而未系安全带，遵守规定不仅避免受罚，也能在意外来临时多一份保障。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第四大产油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因不满产量配额，4月28号宣布退出组织，5月开始生效。 OPEC 最新部长级会议决议，剩余成员国同意将自愿减产计划延长到2026年年底，防止因阿联供应增加造成油价崩盘。分析师则指出，OPEC 已经转型为沙乌地、俄罗斯双核心体制，未来组织决策将更具政治针对性。我国在野党提出台湾未来账户构想，有学者认为此举只会加剧贫富差距，不如将预算用于增设公托，但也有专家指出相关做法有助于儿童未来发展。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3: 国民党与民众党推出台湾未来账户的修法，这对12岁以下的儿童提拨资金。动物大学社会系教授叶崇阳表示，根据多国的经验，相关的做法只会加大贫富差距。
4: 如果我们把钱全部用在公托上，每增加 10% 的托育覆盖率，出生率啊可以增加 2.8%。 所以如果我们把钱用在现在的公托上，同样的基金，同样的预算，我们可以提升，每年大概可以提升10000人的出生数。
3: 律师陈学华则说，
5: 虽然这个法案听起来确实没有办法改善目前台湾少子化的问题，可是某种问题，少子化如果是一个必然发生的现象，那我们留给未来那么少，这不是有限的一个下一个世代，我们是不是可以多给他们一个什么东西，让他们不要在世代剥夺的焦虑之下成长？因为人数已经少。
3: 卫福部表示，2017年起就实施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帮助经济弱势的儿少以1:1共同存款的方式设立个人的专属账户，截至去年12月累计开户人数39127人，整体开户率约 65%， 累计存款金额超过32亿。记者陈玉婵台北报道。
2: 2026伦敦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期间，我国一位选手疑似在赛前安检时遭到安检人员碰触胸部等不当肢体接触，情绪受到严重影响，缺席台湾女团对上韩国队的首场比赛。国际桌总、世界桌球职业大联盟与伦敦世桌赛组委会今天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完全不能接受性骚事件，已经将该名涉案安检人员撤职并调离现场，承诺彻查到底。一名34岁陈姓女子在第一胎产后不久，身上开始反复出现大片红疹与黄白色脓泡，因背部布满脓泡使她无法平躺或侧睡，辗转来到大林慈济医院皮肤科求诊治疗。记者周佑先的报道。
6: 大林慈济医院皮肤科医师表示，病人出诊时全身大范围密布黄白色的脓泡，除了皮肤症状严重外，还有发烧、倦怠、关节疼痛等全身性的不适。抽血检查也显示白血球、发炎指数及肝功能指数明显升高。皮肤科林腾立医师说，
7: 那目前对于脓泡型肝癣来讲的话，我们普遍会觉得说，像口服的 A 酸它对脓泡型肝癣效果是比较好，不过就是口服 A 酸它在使用上，特别是针对年轻女性有它的一些限制，因为这个口服 A 酸它用了之后，其实患者他必须要长达2到3年的期间要去做这个避孕的动作，因为 A 酸它在体内可能会存留很久的时间，如果年轻女性这个时候有怀孕会导致胎儿的畸形。那除了 A 酸之外，传统一些免疫调节的药物，我们讲的环孢磷或者是制善灭杀除癌定，这些这个都是可以使用。
6: 医师也提醒，如果身上出现大量脓泡、红肿、脱屑，且伴随发烧、疲倦、关节疼痛等全身症状，应该尽速就医，特别是本身有肝癣病史者，如果症状突然改变或快速恶化，更需要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内政部近零碳建筑政策已进入全面执行阶段，聚焦太阳光电、能效提升与碳权机制三大策略。部长刘世芳指出，相关措施将同步强化减碳效益与经济价值，逐步落实2050净零排放目标，展现建筑转型成果。 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8: 内政部表示，八月起实施建筑物太阳光电设置标准，1000平方公尺以上新建及改建建物需配置光电设备，预估年增约66万千瓦，2030年前可减碳319万公吨。内政部次长董建宏指出，根据建研所分析，太阳光电每千瓦设置成本约3.88万元，约12年可回收。目前已完成北中南三场说明会，向民众厘清安全与维护运作相关疑虑。另外，也推动立面光电示范，兼顾发电与美学。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说：“
9: 我目前就是4少3000栋的老宅的推动，那这些老宅我们都会跟他们讨论那个设置太阳能光电板这件事情。”我们的新有的建筑，刚才我们谈到1000平方米以上一定要装设太阳能光电板，有几种装设方式，全部都设在屋顶是一种，那另外一个雨遮啊，另外一个立面太阳能光电也可以。
8: 董次长也指出，将会同步导入建筑能效揭露制度，纳入不动产交易资讯，并与环境部共同推动建筑延寿碳权，强化市场诱因，促进建筑转型为发电、节能与碳管理载体，迈向净零发展目标。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113年获得国有林全区面积超过156万公顷的 FSC 验证，居亚洲之冠。长期辅导合作的赛夏族林业合作社也成为全台湾第一个 FSC 团体会员，凸显我国林业永续经营备受国际组织肯定。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0: FSC 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验证制度是国际公认最严谨的森林认证体系。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长期辅导合作的赛夏族林业合作社更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成为全台湾首个 FSC 团体会员。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说，
11: 赛夏族的合作社呢，它进一步变成是 FSC 的团体会员，它是更彰显了在政府跟这个部落的共管当中，对于部落的经济的提升，还有对于森林经营的永续的经营的成效，那还有对于社会和这个劳工人员的这个照顾呢，他们有更高的这个肯定。
10: 林业保育署与赛夏族林业合作社依传统领域的森林形态，针对天然林及人工林采差异化管理策略，在永续前提下研发木质与非木质林产品，并结合生态旅游、森林疗愈与文化体验，也透过富裕濒危植物、循环利用森林资源及推动在地就业，打造实践自然解放的林业治理与产业发展模式。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2: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中部以北山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1到2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1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治安交通网， 台中分台 FM94.1。

0: 105.5。
1: 贵妃出浴喽！
2: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3: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2: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3: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4: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的6:4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那继续来提醒您，目前呢国道三号汇入台74线的雾峰到大里路段又开始这个拥塞起来了，那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好，那另外呢国道三号有另外一则状况要麻烦大家留意，237公里民间匝道口的潮化线有一只黑狗低头啊来回的走动，那麻烦路过的大家都要注意彼此的安全哦。另外呢同样也是狗狗的障碍啊，台14线的双向78.3公里仁爱路段清境农场回程下山的这个路段哦，有遇见了一只小黑狗还有米黄的大狗狗来回在这里跑动，麻烦路过的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好的，那接下来呢看一下在国道一号的路网图了，已经快要7点钟了，那北上方向呢从这个北斗220公里开始一路到彰化系统稍微车多，时速50到60，那继续往北呢从苗栗开始时速呢也会从正常哦降到60左右，那一路来到了湖口服务区时速只有20公里。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大山竹南新竹系统两个路段依旧保持在时速20到30左右。稍早呢在台74线29.5公里的大里一匝道斜坡上方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林忆莲的歌声词不达意，

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了。晚上的6:54，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提醒您，在国道3号的南下237公里民间匝道口槽化线，有一只黑狗低头来回走动，麻烦路过的时候呢，要注意您的安全。另外是台14线在双向78.3公里仁爱路段清近农场这个要回程下山的这个路段，有遇到了一只黑狗还有一只米黄的大狗哦，来回跑动，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哦。另外呢，最新的道路状况传进来，是国道1号的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从这个国道4号转进国一的路段，有一辆机车误闯停在路间哦，那这个骑士呢看起来是有点彷徨啊，所以要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协助一下这个其实你也没办法协助什么，但是呢一定要记得小心彼此的安全哦。那如果有任何这个机车骑士的后续消息，也麻烦其他的热心听众朋友跟我们回报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通报了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萧秉治的《外人》，待会7点一起联播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最及时的道路状况，7点之后再见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从国四转进国一路段，由于不及车误闯，目前停在路间。国道三号汇入台七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大家赶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国道三号南下237公里，民间匝道口的槽化线有一只黑色狗狗低头来回走动，以及南下的102.6公里，加东前外侧跟外路间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14线双向78.3公里仁爱路段，清境农场回程下山路段，遇见一只小黑狗跟米色的大狗狗在这边来回跑动。那在台中市的高铁台中站区周边道路是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0: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0: 哦，是什么事呢？
1: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0: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1: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0: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1: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7:05，诶，不是下午了，是晚上时间已经到了。那继续来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国道3号汇入台74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大里路段有拥塞情形。另外是在国道3号南下237公里民间匝道口槽化线有一只黑狗来回走动，麻烦您要注意彼此的安全哦。国道在1号的地方南下的165公里，台中系统从国道4号转进国1的地方，有一辆机车误闯了，停在路间，一样麻烦您小心。目前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北屯好事多高铁台中站这个路段呢，周边的道路都是车流量还蛮大的，一样麻烦您保持耐心。接下来看一下在国道1号的北上路段，目前呢从新竹系统湖口服务区看起来时速呢依旧保持在20左右。那国道3号的北上方向，从后龙开始一路到竹南时速呢都是20到30，那新竹系统宝山休息站的路段也是相当缓慢不好走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金光喽，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Bee Gees 的《You Should Be Dancing》。

0: 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7:11，目前呢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美丽的值班警员李梦欣，来跟我们说明目前辖区内的即时路况。梦欣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向各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国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呢，上匝道的部分，台中交流道上匝道有车流增加，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有间歇性的车流。那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有车流增加情形，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也有车流增加。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呢，西向往快关这边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有收价返家的车潮啦，尤其是靠近草湖路段这边是车多速缓的。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匝道上下匝道都有车流增加的情况，有点排队。五权西路下匝道

0: 还有崇德路下匝道都是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市区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黎明路到惠中路段双向有车流增加的情况，另外中明路到管前路段也有双向车流增加。崇德路环中路到崇德十八路靠近洲际购物商场的周边有车流增加的情形，也有排队进入停车场的车流，这边路口有一交指挥疏导交通，要请驾驶朋友再注意。公益路英才路到中美街路段双向有车流增加，台中车站周边有车潮跟人潮的增加，高铁周边高铁东路高铁五路建国路跟站区二路这边都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台中车站的周边复兴路大智路跟复兴东一街都有车潮人潮的增加，北屯好事多敦富路南新北一路周边有车流增加，有排队进入卖场的车潮。最后再提醒大家，市区有道路施工的部分，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六点，环中路跟大雅交流道这个路口有路面改善工程施工，那晚上八点预计会先行封闭环中路进果菜市场侧的车道，那再请驾驶朋友要注意改道行驶。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非常感谢警员，谢谢您哦。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的，那连线过后呢，继续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国道一号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一辆机车误闯，这个路段呢是在台中系统从国道四号转进国一的地方，有辆机车停在路间哦，那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它的安全。另外是国道三号汇入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的情况了，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哦。另外国道三号南下237公里民间匝道口槽化线有一只黑狗低头来回的走动，再麻烦大家也要注意它的安全。接下来呢，为您关心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一北上方向从头屋开始，一路呢就是时速慢慢的降到20哦，到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时速会到20到30公里。那国道三号北上的方向呢，目前只有新竹系统往宝山时速是最缓慢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金广咯，0800-0001123。

0: 年劳动节有三天连续假期，为了因应增加的车流量，高速公路局已规划好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咯。
1: 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或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资讯。
2: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有国道即时影像、行车时间预测、替代道路建议、服务区停车位查询以及警政报案等实用功能，是开车族的好帮手。
0: 收听警广可以掌握最新交通措施与即时路况，让您开车轻松又顺畅。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晚上时间来到7:20，那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的分队长陈世浩，来跟我们说明目前辖区内的即时路况。小队长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目前呢，这个请问想先请教的是，您的辖区范围大概在哪边，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吗？
1: 好，我们国道三队的辖线是国道一号的三义一直到西螺路段，就是150公里到230公里路段，还有国道四号的全线是我们的辖线。
0: 好的，那另外呢，想要麻烦分队长跟我们说明的是，有没有一些关于连续假期的交通疏导措施呢？
1: 我们交通疏导措施的话，是入口匝道封闭的部分是5月3日的12至21时。是封闭国一埔盐系统的北向入口，也就是现在一直到等一下9点。
0: 好的，没有问题。那像现在呢，这个国道三号啊，就有一些比较拥塞的路段，您可以提供一些建议给我们。

0: 会比较不塞，因为我们国道一号是车多的路段，我们短途尽量不要上国道，然后替代道路就不用等的话，然后多搭公共运输。然后我们国三雾峰一直到国一台中系统，还有国三中港系统双向的话，我们是建议走国三雾峰交流道转台74线，再转国四的潭子系统交流道，再转国一台中系统交流道，最后再去国三的中港系统交流道，这样可以避开我们车多的路段。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最后呢，有没有一些宣导的事项可以麻烦分队长跟大家分享的呢？
0: 好，我们一样是那个提倡，我们如果我们在国道故障或者是轻微事故没有人受伤的话，我们要遵循七字诀，开放离波拍移等进行处理。我们的开就是开警告灯，放就是在我们的车的后面50到100公尺处放故障标志，离就是我们车内人员全部离开车辆，一直移动到安全处所，不要在车道上面逗留。拨就是拨打110或1968报案，然后拍就是拍现场车碰撞点、车损部位、标线等，然后移就是将车辆移至安全处所，等就是等我们的员警到达处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这边呢，想要请教分队长一个小问题哦。那像今天我有收到一个路况啊，他是说他的后方没有这个警告标志，他可以拿出来让后方的驾驶朋友知道说现在这里发生了情况。那如果他下来，然后脱下他的外套，在路边这样子摇晃，请问这样子的状况会不会产生一些问题呢？
0: 我觉得主要还是用预防事故的角度来做会就是最好的，就是要提醒你，只要能提醒到上游的人，就是后面的车前面有事故或者有状况的话，都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1: 嗯，了解。好的，那分队长最后有没有一些小提醒可以叮咛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0: 好，因为我们雨季快要到了，快要没雨季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雨天要减速慢行，然后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可以多抓一点，然后必要的时候可以开警示灯或者后雾灯、前雾灯等等。可是要注意一下，是雾灯的部分是要遇到雨或者雾才可以使用，我们提高能见度。然后如果遇到水膜、水漂效应的话，要避免急刹。
1: 嗯，好的，没有问题。非常感谢今天国道公路警察局。好的，看来我们的分队长非常的忙碌，马上就下线了。好，也是祝福他们，这个连假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辛苦他们了。那接下来呢，继续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这个路段呢，有机车误闯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了。那另外国道三号南下237公里民间匝道口的槽化线，这个路段呢，有这个路段有一只黑狗来回走动，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持续的留心。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在高铁台中站区周边的道路都是车多人多的情况，一样麻烦您要保持耐心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好的，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胡彦斌的歌声《没有选择》。晚上的7:29，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如果呢喜欢我的声音我的节目的话，欢迎到 FB 上搜寻 DJ 嘉真，你就可以找到我咯，玉字旁的嘉，士字旁的真。接下来呢，继续来提醒您哦，目前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南下237公里民间匝道口的槽化线，有一只黑狗来回的走动，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一定要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是在台74线，好消息，西行35到33公里。这个雾峰到大里二路段啊，稍早拥塞哦，那现在状况已经消化许多。国道三号那这个汇入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这个路段，同样也是消化许多了。

另外呢，在台十四线双向78.3公里仁爱路段金靖农场回程下山的这个路段，有人遇到了一只黑狗，还有米黄色的大狗来回跑动哦。那再麻烦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加入他们的战局，要留意一下这个安全哦，才是比较好的。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有一辆机车误闯了，停在路肩，这则路况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持续的留心。国道一号的路网图北上方向呢，最拥塞的路段依旧是湖口服务区，时速只有20公里。那国道三号呢，目前北上方向也只剩下新竹系统这个路段时速比较缓慢，只有20公里哦。有任何路况再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戴爱玲的《爱无限大》。

听到的歌声呢，就是戴爱玲的《爱无限大》。晚上7: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好，提醒您在台中市的几个施工路段，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进化北路双向的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另外呢，在崇德路太原路口双向外侧也是有三角锥摆放的情形，经贸路往

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国道一号在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机车误闯的状况呢，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国道三号南下237公里民间匝道口的槽化线，有一只黑狗来回走动，也是要麻烦您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国道一号的路网图情况啊，北上方向从头份110公里开始呢，这个时速就会降到60，那一路来到了湖口服务区，时速只有20公里。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目前只有新竹系统是车多瓶颈的路段，时速20，一样麻烦您保持耐心。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阿杜还有林俊杰的歌声《小说》。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41，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的巡佐陈博元，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即时路况的相关说明。巡佐你好，晚安。
1: 各位听众晚安。
0: 那请问在这个时段连假的最后一天哦，哇，这个天色呢也是暗的差不多了，目前这个路况都还好吗？
1: 刚刚我们沿线巡查高铁二楼的那个送客区车辆比较多，不过我们有派员在那边做交管还有控灯的动作。
0: 那也麻烦听到的驾驶朋友们不要造成大家的困扰啊，都已经最后一天了，是蛮辛苦的。好的，那麻烦巡佐跟我们说

0: 目前一些其他交通疏导的措施好吗？
1: 疏导措施，当然我们还是就是尽量可以善用大众交通工具，不管是火车、新乌日站还是搭捷运，可以避开就是塞车的这个车潮。那如果说二楼的车辆已经很多，也可以建议说，请那个开车送客的车辆可以到那个新乌日火车站，从那边接送，那边的路就是那边的路跟车比较不会那么多，就可以避开那个塞车的车潮。
0: 了解。
1: 走过去高铁站也大概5分钟而已。
0: 好的，那最后有没有一些小叮咛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
1: 小叮咛就是建议大家尽量开车也是不要用手机，因为我们之前有发生过就是用手机然后就没注意到车险状况发生交通事故的。
0: 好的，这也是非常的重要。是，那您是还有要补充什么吗？
1: 尽量在二楼接送区就是送客之后马上离开，不然会避免就是
0: 后方回堵。了解。
1: 对，后面会这样。
0: 好的好的。那因为我们路况有一直接到说在乌日这个车站的附近哦，真的是车流量还蛮大的，所以要麻烦听到的大家都配合一下哦，然后让大家呢都可以安心的回家。谢谢您，谢谢我们的陈博员玄佐。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好，那连线过后呢，继续要来提醒大家哦，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1公里南屯入口匝道内侧发生了两车事故，目前后方是没有回堵的，再麻烦您小心。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237公里民间匝道口的槽化线，一只黑狗狗来回走动，这则路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1: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爱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2: 先生，先生
1: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2: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1: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2: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1: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2: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都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1: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2: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呗，我平常是不随便跟家家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路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1: 好，我刚起肚有诈骗。
3: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

0: 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时间来到晚上7:48，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呢这个下周的天气预报情况。佩腾你好，晚安。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在下半天之后，锋面有逐渐要接近影响台湾了，所以在部分的中部的山区或是在北部地区，其实都开始有出现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的状况哦。那到今天晚上之后，这个雨势还是有可能会有出现这种局部短暂降雨的情形。主要这道锋面呢，会是在明天的时候通过。明天锋面通过之后，东北季风增强，在北部宜兰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比较有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至于中部的平地、花莲地区还有南部的山区，也有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所以整体来说，明天各地都有一些降雨的情形，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明天东北季风增强之下，气温也会逐渐的下降，北台湾、宜兰、花莲的高温大约是22到25度，中南部还有台中的高温大致上还可以来到27到32度，不过主要在入夜之后气温有再更明显下降一些。入夜之后北台湾的低温大约只有18、19度，相对比较凉的情形，包括中部跟花东地区的低温也只有20到22度，南部的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所以明天也要留意温度的变化，适时添加衣物。那么今天一早可能西南风稍微偏强一些，不过明天这个锋面通过之后反而是东北风偏强，因此在整个台南以北还有台东、宜兰以及各离岛都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这一波锋面通过之后，礼拜二还有华南雨区的水汽影响，所以整体的雨势会从今天晚上陆陆续续开始有下雨之后，下到礼拜二、礼拜三之后天气才会比较稳定。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晚上的7:50，继续的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181公里，这个南屯入口匝道内侧两车事故，目前呢、这个后方没有造成回堵，不过还是麻烦您要减速通过，因为现场拖吊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台中市的凯旋路环中路往北屯方向，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中科桥的附近，后方一样没有警告的标示哦。那周边的灯光是比较暗的，所以一样麻烦您要留意一下路况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郑伊健的《至少还有我》。
2: 你一定还记得，就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郑伊健的歌声，至少还有我。晚上的7:54，继续最后的时间哦，要来提醒大家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181公里，这个南屯入口匝道内侧有两车的事故，那后方是没有回堵的，不过麻烦后方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减速通过，因为现场的这个拖吊车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是在台中市的凯旋路环中路往北屯方向，自小客车抛锚停靠在中科桥附近，后方是没有警示的标志的，周边的灯光也比较暗，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路况哦。好，那接下来是国道三号南下237公里民间匝道口槽化线，一只黑狗来回走动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路过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最后呢，要来跟大家说的是拜拜啦，那下一次呢周末代班的时间应该会是在5月16号下午2点到5点，十月芳姐姐的代班。非常开心能够在这3个小时的时光陪大家度过连假最后一天的夜晚。那明天呢，礼拜一不用太难过，不是 Monday Blue 哦。那大家就是保持开心的心情去上班就可以咯。大家晚安，拜拜，下次见咯。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国道5号的北上后主线一共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那在国道10号的西行 1.3 公里的顶金系统之前，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状况，后也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小心了。再来省道部分，在台88线的西行 0.5 公里，在过了凤山到快到五甲的内线车道，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台61线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好，请您改道至台15线。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以上路

0: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9.6 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2: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1: 啊，
2: 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0: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8: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刚才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孙盛希在2022年所重新诠释的歌曲《分手》。好啦，他原唱是谁？是张震岳。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吼，说，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出口有一台自小客车，你没有开车灯，吼，车号是553结尾，赶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啦，吼，啊，在其他的这个驾驶朋友呢，同步也都来帮我们确认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吼，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打开车头大灯，你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啦。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服务区前呐、啊，说目前是有车多定点的状况哈，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哈，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台一线南下297公里6甲路段，这个机车道这边呢是有掉落物的状况，同样通知喽。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哈，说目前台北市的华翠大桥要往板桥方向，桥的中段这个内线车道呢，是有一个菜篮子吊在这里的，请您经过小心的来做避开。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施工消息，包含了在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一个车道呢，目前是全天都进行封闭施工；而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92号到102号这个地方，也是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哈，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盛街来做替代了。再来是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1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个地方，好，目前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陵街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当中，那在这个泰山区新五路。

往五股方向枫江路到中港西路这个地方也是有施工进行，请您经过遵照现场指挥。而在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呢有提醒大家，如果您是要往桃园方向的车辆，请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者是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车辆呢，再帮我们改走郡宝街、郡兴街或三郡街、三龙街来做替代了。接着来看到在这个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呢要请开车驾驶朋友提早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好，再来看到在桃园市的杨梅区文化街往南218巷口这个地方目前号志灯是故障的状况，已经通知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经过路口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了。而在台中市的状况是说在凯旋路跟环中路往北屯方向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这边啊，在这个中科桥附近是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周遭灯光也比较昏暗一些，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了。好，来这个最新的回报是说啊，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个地方车子好多好多主要啦是受到了在稍早 335.7 公里的事故影响，那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因为后方有回堵大约6公里的车流所以呢还需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疏解一下，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金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时间来到暗时的8点15分，所以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建伟歌声《情歌出头天》。

听到的是陈建伟的歌声，情歌出头天，时间来到暗时的8:19。好，来这个路况消息呢，持续的来提醒您的是，在台一线的南下297公里的六甲路段，机车道这边呢是有掉落物的状况，请您经过小心。而在国道上的车多地点呢，包含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前，目前车多定点已经这个稍微去了解一下，好，待会来跟大家回报一下。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啊，这个地方车子很多，好，主要是受到了稍早335.7公里事故的影响，那目前事故已排除了，回堵的车流大约有6公里，好，还需要点时间疏解，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来看到在国道路网图的状况，好，目前国道五号的北上啊，这个在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好慢，好，目前车速不到20公里，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回堵长度呢，主线雪隧 4.5 公里的车流，好，那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目前除了头城台九 0.5 公里之外呢，14宜兰罗东苏澳都是没有排队的状况，所以啦主要呢都是在主线车道车多，好，麻烦您经过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雪隧的这个平林交控这一段呢，车速都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过了平林一路到南港就会慢慢的好走一些咯。好，我们再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目前国一北上的新竹一路到湖口

恢复顺畅了。而在南部地区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开始，一路到仁德系统，速度维持在30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之后，一路到鹿竹，速度呢是在40公里左右。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晚上8:22听到的是赵之比的歌声《快乐是自找的》。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赵哲碧，快乐是自找的，时间晚上8:28。好，来路况消息，排除的状况好是在台82线西行9.3公里，先前有提醒到大家在埔子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再来呢是在这个台86线从归仁这个地方呢，说台一上来要接仁德交流道，好严重的堵车的状况，目前也已经疏解开来咯。好，接着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台北市的状况是说，在华翠大桥往板桥方向，在桥的中段内线车道掉了一个菜篮，在这边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的来做避开。那有任何路况，0800-00-1023来通报警广咯。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

0: 见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0: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赤眼金龟车，
9: 恳请女皇试乘。
10: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11: 大胆，
12: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11: 啊，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11: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11: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13: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曹格的歌声，寂寞寂寞不好。时间晚上的8:39。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给大家。好，目前呢说在国道2号的东向11公里这个地方，南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呢车子比较多一些，好，麻烦您经过帮我们保持好行车内心，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再来排除状况是在国道10号西行的 1.3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的状况已经通知，而在台74线的西行北屯2出口中清路这个地方车多定点的状况目前也已经恢复正常了，而在台82线的西行 9.3 公里的这个铺子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掉落物的状况呢目前也接获排除。再来桃园市的排除消息是在杨梅区的文化街往南跟218巷口这个地方号志绿灯故障的状况目前也已经修复完毕，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好，晚上8:40。来跟大家分享一则这个健康的文章。好啦，其实呢现在呢这个现代人啦把这个足够的纤维纳入饮食当中这一件事情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除非啦你真的很认真的去计算，不然呢其实依照现在大家的这个饮食习惯来说呢每天的纤维呢你可能不会到说每天都摄取到一定的分量。再加上现在呢其实非常多的这个加工食品啊，还有呢其实有些人呢可能在这个吃东西上面呢会觉得不行不行我要赶时间这个可能在外面稍微买一下可能这个面水饺这种高淀粉类的东西吃一吃你就觉得

饱了，所以你可能就会觉得，那个菜呀、其他的纤维啊，可能已经吃不下了。所以呢，所以现在真的非常非常多的人呢，这个纤维素或者是呢这个蔬菜呀、水果的这个摄取量呢，都是不足的。

好啦，所以呢，就提供给大家几个齁，一些比较健康的天然食材，好，包含了你可能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有一些这种这个比如说像是身体上面一些不舒服，就便秘啦等等之类，可以哦，这个纤维素呢确实有效的可以让你舒缓许多哦。那其实也有一些这个食物呢，除了纤维素之外呢，也有这个人体非常重要的来源，就叫做益生元。这个益生元纤维呢，其实是许多肠道细菌的物种主要的食物来源。好，那你可能想说，啊，这个益生元除了听起来好像可以帮助你肠道好菌之外，还有什么什么样提供给人类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说，它其实可以稳定你自己的这个血糖哦，甚至也可以有效的来去稳定血压。那在这个食物的提供有哪些呢？包含了豆类的植物，像是这种腰果啦、黑果腰豆啦、黑豆啊，还有这个白豆啊，这种富含淀粉类的豆类，还有鹰嘴豆啊，这个鹰嘴豆泥啊、扁豆，还有豌豆，也是另外一种形式这种益生元纤维的丰富来源。好，那像比如说像鹰嘴豆泥跟鹰嘴豆呢，就可以提供每天半杯大概8克的这个益生元的纤维哦。那如果你是吃扁豆的话，每半杯大概就含有2.5克。那其实大多数的这个豆类呢，每半杯大概是提供3.8克左右的这个益生元纤维。

好，那如果你想说，这个豆类呢，你可能不太爱吃吼。如果像是水果，能不能有这样的这种效果呢？有吼，水果的话呢，但是他提供的这个水果呢，我觉得，受众不多啦。但我自己个人蛮喜欢的吼，就是洛梨。好像现在的这个水果呢，其实根据一些这个种育改良啊，吼，都会使这个纤维的含量变低，然后糖分呢，其实大多都是蛮高的吼，所以呢，有时候在借由水果来当益生元纤维的来源的时候呢，常常就会伴随着摄入过多的糖分。确实，最近呢，因为这个身体的关系呢，一直要控制一下糖，这个水果包含水果的这个摄取量吼，你就觉得说，哦，天哪，真的，尤其夏天，你要不吃到水果真的是很难吼。可是呢，像水果这种果胶重要的益生元的纤维呢，是特别丰富的来源哦。而果胶呢，也有助于帮助这个培育健康的细菌的菌种啦，吼等等之类的，所以呢，也可以增加肠道里面的一些独特的特性。好，那果胶最丰富的水果包含了哪些呢？哦，包含了刚才说到的洛梨，还有就是这个莓果类，包含了黑莓呀、覆盆子啊，还有这个石榴或者是苹果哈。那每一种水果呢，一份大概是可以提供到1到2克左右的果胶。

好，那它其中呢，这个洛梨呀，是其中的谷氨酸，它的这个果胶含量最多，平均每一个洛梨呢，只有4克的净碳水化合物，同时它还含有大量的健康脂肪。而且它相对的呢，这个，它相对的含糖量就没有这么的高。好，再来，其他的这个可以培养好菌的这个纤维的食物呢，也包含了像是奇亚籽啦，或者是这个亚麻籽哦。像是奇亚籽呢，在我们家也算是常备的一个食物因为平常呢，可能加在这个优格里面呐，或者是呢，跟牛奶泡在一起啊，稍微浸泡一下，然后，早餐当早餐呢，其实我觉得饱足感就很够了。然后另外呢，坚果也是很丰富的来源包含了这个杏仁呐、核桃啊、胡桃啊、坚果啊、榛果，还有开心果呢。其实它都富含有这个多酚化合物，其中也具有这个益生元纤维的特性。好，那就坚果来说呢，如果你在这个碳水化合物摄取方面是相对安全的话呢，举例来说啦，大概是一份大概半杯的杏仁里面呢，就含有4.5克的净碳水化合物所以呢，这个量大家可以稍微去抓一下，因为毕竟呢，坚果一天的量呢也不太适合摄取太多虽然说我知道坚果很难去控制量，因为呢，它真的很刷嘴。好啦，所以呢，我自己的这个做法呢，平常自己在吃坚果的做法就是稍微抓，用手，然后抓一把，然后放在这个碗里面，就稍微看一下这个量。哦，我一天大概就是吃这样，就不能再多了，就克制自己，要把这个包装给它缩起来。好啦，那另外呢，不只有这个在刚刚讲到的这一些其实有一些食物不只是蔬菜啊，还有益生元菇类跟蒟蒻这种日常的食材呢，其实对于肠胃道来说也是非常的有益处的。

好，那比如说像刚才讲到这个蒟蒻呢，吼，这个蒟蒻面呢，相信如果你自己平常有在做这个饮食控制的人，对这个应该是不陌生啦，吼。那它呢，其实也是益生元的这个纤维丰富的来源。那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一些呢，好，这个有一些蔬菜里面呢，其实也都有适量的益生元纤维，好，包含了诶接下来可能会多出的芦笋啊，或者是常见的这个红萝卜啦，好，这个等等，就是还有洋葱啊、高丽菜、大蒜啊、红葱头，其实呢也都可以摄取到。好啦，反正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均衡饮食很重要，好吗？你可能你想要让自己身体稍微不要这么的负担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稍微的去检视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吼，包含了你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餐开始啊，其实现在很多人的早餐就是早餐店，那他的选择呢就相对的淀粉量就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油脂含量会多一些，那你可能有些早餐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说哦方便，所以呢早餐店会是你最优质的首选的话呢，那你可能在你的中餐或者是晚餐的时候呢，好，这个量就可以稍微的去调整一下。

好啦，这个健康的文章呢，就提供给大家哈。我就是最近呢，也在进行饮食控制，所以呢，就看到这种新闻，不，看到这种文章呢，就会觉得特别的有感。看完之后，分享给大家，让自己也稍微吸收一下了。好啦，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袁若兰《绿袖子》。

听到是袁若兰的歌声《绿袖子》，时间晚上8:56。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哦，在国道三号新进的路况消息是说，北上后雾峰要接台74线往西方向，在内线车道是有发生大概6到7台的车子事故哈，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处理了。好，那这个6到7台的车子事故，目前呢，从 CCTV 上面看起来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正在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啦，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因为刚好它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出口的方向，所以也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在这个。

国道5号，好，目前北上宜兰到头城呢，车速非常的缓慢，不到20公里。好啦，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4来通报警管喽。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服务区之前还是有一些车多状况，而在国道二号的东向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是车多，国道三号的北

北上呢，说雾峰出口要接台74线往西方向匝道这个地方，内线车道有6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喽。好，再来呢，是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和说，在台北市的华翠大桥往板桥方向，桥的中段这个地方是内线车道有菜篮吊在这里，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避开。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上的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度假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强的歌声，就安呢。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供后，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持续提醒大家，在雾峰出口要接台74线往西方向匝道的内线车道，有六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要接国一方向往南匝道这个地方，这个内线车道也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好，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车流依旧是比较多的。那在各入口呢，目前是没有排队，只是呢，主线的车流真的还蛮长的哈。目前主线雪隧的车流有5公里哈，所以也麻烦大家啦，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宜兰到头城速度维持在20公里，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速度是在50公里。左右，那过了平林一路到南港呢，车速就会比较好走了哈，都可以提升到70以上了。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五股到高工局，目前车速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到60公里。而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也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北上从竹北开始一路到湖口，速度都是慢的，不到30。国道三号北上关西服务区到高原，速度呢也是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中部地区哈，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这个路段呢，车速

稍稍慢了一些，然后主要是受到了这个事故，在出口事故的影响，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帮我们保持行车耐心。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开始一路到高科，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只有维持在40公里。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好，目前呢，在台北市说，在环东高架往台北方向呢，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会有施工要来进行，会封闭内侧一个车道。好，麻烦大家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的142巷这个地方，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而在水快往南，在下景福街匝道这个地方也有更新的这个施工要来进行，是从晚上11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13分。为什么会讲9点20分呢？因为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阿令跟小雨的歌声92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阿令跟小雨920，时间来到晚上9:18。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国道一，更正，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交流道，目前呢说路灯没有开哈，已经通知处理。那也麻烦大家哈，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而在国道五号呢，有事故传进来，是说在北上30.2公里过了头城内线车道，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麻烦您经过小心。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接国一往南方向匝道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再来持续要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雾峰出口接台74线往西方向匝道这个地方，六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在刚刚才接获排除，好，这个工程车才刚开走没多久，所以呢，好，这个后方回堵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啦，再麻烦大家好，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就可以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9:20，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歌声《爱情之所以为爱情》。

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歌声《爱情之所以为爱情》，时间来到晚上9:24。好，来这个路况消息要提醒您的是，在国道5号和目前北上的30.2公里这个地方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内线车道，这里是刚过了头城这个地方，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目前呢，在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啊，车速好慢，维持在30公里，过了头城到平林速度维持在50公里之间。再来是在这个台北市的状况，说在民生东路5段跟3民路口内线车道有砖头掉在路面上，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而在台北市的环东高架往台北方向，在这个晚上的10点过后到凌晨5点会封闭内侧一个车道来进行施工，也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咯。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The One That Got Away。 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时间来到晚上的9:37了哈。那要来提醒大家，在这个国道上面的状况，说国道5号目前北上的主线移空依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遭到移空。那在台61线的这个施工消息是在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这个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到至台15线来做行驶咯。再来，台66线的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呢，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接着来看到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新宁北路外侧一线车道呢，目前全天都是进行封闭施工的，所以呢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省道的部分，台88线西行 0.1 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内线车道呢，说有三台车子的事故发生，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而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5号目前北上的这个车流已经慢慢疏解开来了，然后只剩下在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车速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那稍早宜兰到头城这个比较拥塞的路段呢已经恢复顺畅了。而在国道1号的双向，目前湖口到竹北双向都是比较慢的，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40。

听到是林宥嘉的歌声《怪情歌》，时间来到晚上的9:44。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排除的消息来提供，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好，目前这个主线一控呢，哈，已经关闭了，是恢复常绿，哈，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十号的西行，在顶金系统要接国一往南方向匝道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台82线西行的23.1公里，哈，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嘉义系统路段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的，已经通知处理，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台88线西行0.1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已经通知处理。接着来看到在市区的施工消息，要来提醒您，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这个地方，捷运的工程进行，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哦。所以呢，用路人也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伦路、中顺街来做替代。再来，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捷运的工程进行，好，请您经过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一线车道，目前也是全天来封闭施工当中。再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民生东路五段跟三民路口内线车道说有砖头掉在这边，好，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接着来看到新北市，好，目前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方向枫江路到中港西路这个地方有施工进行，而在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当中。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9:57。稍来听到这条歌曲，来自旺福的歌声《姊妹》啊。

听到的是旺福的作品《姊妹》啊，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五十一分。然后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好，目前是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可是呢，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几个路况，好，包含了在这个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地方，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平面的侧车道。而在台82线的西行23.1 公里，说在嘉义系统路段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持续留意的是在台88线的西行 0.1 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

持续来做留意了。好，再来，在市区的施工预告哈，是在台北市的环东高架往台北方向，在待会的晚上10点过后到凌晨5点，有这个施工要来进行，会封闭内侧一个车道。而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的142巷，目前也是施工更正好，在待会晚上11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来进行施工封闭。那在水快往南，在下景福街匝道这个地方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时间从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这个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封闭进行施工，那机车道是维持通行的，所以要请开车的驾驶朋友提早的来帮我们改道，可以改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来做避开。新北市的树林区在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到桃园市的龟山区万寿路这个路段呢，内线车道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如果呢你是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啊，如果你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这个郡兴街、郡宝街、三郡街、三龙街来做替代。好，再来是新进的路况要来提醒，是在国道3号啊，说北上44公里，在土城之前外线车道呢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9点55分，好，明天呢是要开始上班上课了哈，结束了3天的连续假期后，感恩就是这3天连假呢都是好天气。可是明天这个应该说在入夜晚上之后呢，天气就有变化了哈。明天呢会受到这个封面通过跟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在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的山区呢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并且要留意哈，会有一些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哦。所以啊，明天，上班上课的朋友出门在外，请记得携带雨具来做备用了。那温度部分呢，当然，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嘛，所以呢温度就没有今天来的这么的热，温度会稍微下降。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高温呢大约是22到25度，那中南部地区跟台东的高温呢还是会来到大概28到32度，只是呢在入夜之后啊，台北呢，这个温度会再稍微凉一些些，明天入夜之后呢台北的低温大约是在18、19度，所以呢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这个外套要给他携带一件，薄薄的外套要给他带着，18、19度感受上来说会是比较凉一些的。好，那在中部跟华东低温大约是在20到22度，南部地区呢大约是在23到24度。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接给柚子。好啦，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啊，顺便提醒大家一下，下礼拜是母亲节哈，下礼拜天是母亲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准备的朋友不要怪我没提醒你哦。好啦，你还有1个礼拜的时间可以赶快来想想要送什么母亲节礼物，或者是说要去吃什么样的大餐。
好啦，那我们就下周晚上见咯，拜拜。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Linda 廖雨晴的歌声爱哦爱，晚安咯。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彰化出口，在鹿港的这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黑狗狗误闯，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先前是说啊，在大雅出口和中清路这个地方是有车多定点的状况，后续回报是说呢，因为环中路这里是有施工封闭造成回堵，所以也提醒大家可以改走大雅方向往中清路来避开车多路段。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在土城之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省道部分，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目前主线车道也是施工。

封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咯。再来台82线的西行23.1公里，在嘉义系统路段后要汇入国道1号南下出口匝道，这个地方说有事故发生，所以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台88线的西行0.1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通知处理。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10:07。今天俊孝不在

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夜精神了哈，朋友们，如果说现在开车出门的话，请记得务必要打开你的车头灯哦。10:07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出口处，这边内侧车道有一只小黑狗狗误闯上来，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大雅出口中清路这边，有一些车多定点的状况。那现场呢，是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造成回堵，所以麻烦朋友们可以改走大雅方向，再往中清路行驶，会比较顺畅一点点哦。台八十二线西向的23.1公里嘉义系统路段，准备汇入国一南下出口处，这边呢，事故的状况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喽。稍早在北部地区，国三北上的44公里土城前的路段，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好，现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哦，尤其是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平均时速大约落在40到60公里。那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国一的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时速也是不到60。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的收听。

今天很快的已经来到了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晓得朋友们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呢？很多人都说啊，在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个收心的作业可能会需要比较久一点点哦。时间已经是10:10，如果说朋友们你现在还睡不着觉的话，不如就来陪陪柚子，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吧。这首歌来自廖文强，一起出发，准备开启今天的3个小时。

有些时候每一天的生活可能都会有一些些颠簸的时候哦，就像刚刚歌词里面也有提到的，我们可能都要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在颠簸的人生当中呢，找到一些些让自己舒服的方式。就像今天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哦，明天可能很多朋友们都要重回这个工作的岗位了，辛苦您了，我们明天开始也继续一起加油。10:1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杨梅路段，这边传出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先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避开。那不晓得这两部小客车是占用哪一线车道哈？如果说有其他驾驶朋友们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打电话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从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的路段，这边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朋友们行驶这个路段改道行驶侧车道哦。还有施工封闭的消息，是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路段一路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好，所以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继续行驶喽。有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林夕子的歌声 Stay With Me。 时间来到10:19，金沙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今天俊孝不在家，是由柚子陪伴大家到凌晨的1点钟。先再次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杨梅路段传出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在台北市的自强隧道入口处要从大直往故宫方向哦，这边传出有一只小猫咪在内侧走道内侧的车道走来走去，好，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下猫咪的安全，我们通知。那在市区部分还有蛮多工程的消息要一次提醒您哦。首先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路段，从92号一路到102号，这边呢捷运工程进行当中，所以现场双向呢是维持一线车道一个车道通行的。再麻烦朋友们请多多利用以下的路段来替代行驶哦，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是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好的，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咯，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听了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来自林俊杰跟孙燕姿，这首歌的歌名也叫做 Stay With Me。

这是来自林俊杰跟孙燕姿的 Stay With Me， 时间来到10:25。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稍早国道五号北上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现在有比较明显的缓解了哈，时速都有落在60公里以上喽。不过北部地区还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南下到竹北，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不到。好，遇到车流比较多的时候，还是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中部地区在国一的北上斗南到湖尾路段，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那市区部分，在几个消息补充，包含在新北市的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方向，从丰江路到中港西路工程进行中，以及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2: 守夜人，
1: 我是主唱志玲，
3: 我是鼓手齐伟，
4: 我是吉他手嘉颖。
1: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3: 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4: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10:35，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今天主持人俊孝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哦，帮俊孝来陪伴大家，损到凌晨的1点。要先提醒您几个交通的状况齁，有持续的消息，包含在国一的北上75.5公里杨梅路段稍早传出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北市在自强隧道入口处，从大直要往故宫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一只小猫咪走来走去哦。好，另外是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大雅出口中清路这边车多定点的情形，是因为现场环中路工程的关系造成回堵，再麻烦朋友们可以改替代道路行驶，是走大雅方向往中清路会比较顺畅一点点哦。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的4公里在新庄二前事故的消息传出，目前占用现场的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好，时间已经有点晚了，所以如果说朋友们有开车出门的话，请务必要看清楚前方的道路，打开您的车头灯。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Stay with me， 这首歌是来自 Sam Smith 的歌声。时间再过几秒就来到10:40。在国道一号的部分要提醒您哦，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路段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在台65线南下的4公里新庄二前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呢，现场也是有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时都会带来一些非常疗愈、很舒服，并且感觉这些歌曲好像就在你的耳边，好轻轻唱给你听的歌声。这是来自9M88，这首歌叫做《Tell Me》。

来自9M88的歌声 Tell Me， 时间是10:4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现场。今天俊孝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哦。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麻烦您留意两个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7.7公里过了湖口路段，外侧路间传出有一部抛锚车停放，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再往北行驶一点点，国一北上的75.5公里，稍早我们有提到杨梅路段传出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喽，但是现场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哦，所以也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的25.4公里过了中和二，内侧车道有一个沙拉油桶掉落哦，非常的危险，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台65线南下的4公里新庄二前事故的消息传出。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森美生，叫做 Die For You。 时间来到10:49，先提醒您，台64线西向 25.4 公里稍早过了中和2内侧车道的沙拉油桶掉落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哦。北部地区在国道1号的北上 75.5 公里稍早阳明路段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因为稍早大概十分多钟前才排除的，所以现场的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好，现在回堵大概2-3公里左右，再麻烦慢慢循序渐进，辛苦您了。国道一号北上的 77.7 公里过了湖口路段抛锚车停放在外侧路肩，另外稍早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出口处内侧车道有小黑狗狗误闯，好，不晓得还有没有看到它，如果说还有看到它的话，再麻烦小心留意哦。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大雅出口处中清路路段，这边有车多的状况，那因为环中路施工封闭造成一些回堵的车流，再麻烦朋友们可以改道行驶大雅方向往中清路。市区部分还有蛮多工程的消息提醒您，台北市民生西路往东从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一线车道全天封闭进行工程，台北市的水快往南从西周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巷也是封闭进行工程，那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准备下景福街匝道处隔音墙的更新工程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123。

刚刚听到了一连串非常有才华的女歌手以及男歌手的歌声，这是来自郑兴的《人类学家》。来稍早台65线的南下四公里新庄二前事故的状况，远警有到达现场，然后没有发现这个事故的车辆了，所以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咯。台64线西下 25.4 公里过了中和二，内侧车道的沙拉油桶掉落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再次提醒，国一北上 77.7 公里过了湖口，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以及再往北行驶一点点 ,75.5 公里在杨梅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车流量还在进行疏解当中哦。10:56，稍等11点会为大家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您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在11点前听到的是来自陶喆的歌声《普通朋友》。

晚上11点钟，夜空里的光点亮人们的希望。不过夜晚的行车视线不佳，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京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1: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7.7公里，过了湖口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另外稍早国一北上的75.5公里有事故的状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现场车流量慢慢疏解当中，平均时速大概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台64线西向的25.4公里，过了中和二，内侧车道呢有一个沙拉油桶掉落，小心避开。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可以麻烦您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000-000-123，感谢你的到沙冈。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0: 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今年劳动节连假准备出门的朋友，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提前规划行程，让旅途更顺畅。
2: 开车途中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充分掌握最新交通资讯，不论是车流回堵、事故路段或是施工管制，都能及早应变。
3: 另外，高速公路1968 APP 提供国道路况查询，也能搜寻替代道路、服务区以及加油站，还可以透过即时影像了解各路段的实际车流情形。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并收听警广，了解最及时的交通路况，让您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5: 爱神来的出奇不意，
4: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11:05，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军校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凌晨的一点钟。先提醒朋友们一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在台19线北上的101到102公里土库路段，这边呢有绳索掉落在外侧车道，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爱到这款酸甘甜，这是林怡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11: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现场。好，几个交通情形再次提醒朋友们哦。台十九线北宜上101到102公里土库路段绳索掉落在外侧车道，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台64线西向25.4公里过了中和二，内侧车道的沙拉油桶掉落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好，目前再看一下路网图最新的交通情形，看起来大致上哦，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都是非常顺畅好走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哦。好，不过虽然说这个交通状况是完全没有问题，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如果说你明天会出门的话呢，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下，明天的天气会比较冷一些哦。好，中央气象署呢有这个天气概况的情形，是说明天锋面通过，东北季风会比较增强。那如果是中部以北、东北部跟东部的天气会偏凉一些些，所以朋友们外出要记得多携带一件外套，以免着凉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来自赖慧如的歌声，李志美，时间是11:15。台74线西向的27公里过了太平路段，传出有帆布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好，经过的时候一样要麻烦您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

自己老吉大，这是陈子贤的歌声。时间来到11:1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现场。今天军校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凌晨的1点。先提醒您，台74线西向的27公里太平路段帆布掉落在中外侧车道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同样是掉落物，是在台19线北上的101公里到102公里土库路段绳索掉落在外侧车道，以及稍早的台64线西向的 25.4 公里过了中和二内侧车道有沙拉油桶掉落。工程的消息，在台北市的环东高架往台北方向，护栏外侧呢，这边有进行工程，目前封闭内侧一线车道。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路段，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是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哦。所以这个路段建议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刚刚听到了一连串非常好听的台语歌曲哦。说到最近的台语歌曲，我非常喜欢这位歌手的歌声，来自钟琪的《千千万万个你》。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11:34，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现场。今天军校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凌晨的1点钟。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顽童的歌声 Just Believe。 先提醒您哦，在台74线的西向27公里太平路段中外侧车道的帆布掉落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台64线西向25.4公里稍早的沙拉油桶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咯。有任何路况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00。

三。刚刚听到了是来自顽童的 Just Believe， 这首歌就让我想到了一首我非常喜欢的韩文饶舌歌曲 Love Theory， 这是来自泰容跟王诗泰的歌声。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第一首是来自泰容跟文勋泰影，这首歌叫做 Love Theory， 以及刚刚听到的来自林杰星遥望同一片蓝天。时间是11:43，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现场。今天俊孝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哦。台19线北上的101到102公里土库路段外侧车道绳索掉落，以及稍早国一北上的77.7公里过了湖口，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如果说朋友们还有看到它，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哦。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第一首是来自 Quanzo， 这首歌叫做《昨晚梦到的》，以及这首歌来自 Yoasobi， 或许。时间是11:51，先带您关心哦，在台19线稍早北上的101到102公里土库路段，绳索掉落在外侧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1点55分。稍早在台十九线的北上101公里土库路段，绳索掉落情形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不过台74线的西向27公里太平路段的帆布掉落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稍等12点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刘若英跟柯志堂的歌声《每天的不理想》。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12: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大雅出口中清路这边呢，因为有施工封闭的关系，造成一些些车流量比较多，再麻烦朋友们可以改走大雅方向，再往中清路行驶。台74线西向的27公里太平路段，中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小心避开。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待，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也是卡113保护专线，给我家己一个安稳的未

0: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明媚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思念。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凌晨的12: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现场，我们已经来到了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咯。好，今天俊孝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凌晨的1点钟。很快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哦，先更新最新的交通情形。在国道3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路段，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在内侧车道。稍早台74线西向27公里过了太平路段，中外侧车道帆布掉落。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您告诉警管喽，拨打0800-000-123。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些比较心情不好，或者是觉得啊，今天真的不是我的日子诶的这种时候哈，还是希望朋友们都可以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方式，然后找到每一天好可以再好好往前迈进的目标。这是来自 Daniel Potter Bad Day。国道三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路段，内侧车道抛锚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喽。现在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中部地区跟南部地区，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哦。任何路况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一成不变的生活真的是蛮无聊的哦。不过我觉得有些时候呢，在每一天的日常当中，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小小的细节。比如说，今天出门的时候呢，这个太阳好像有稍微的亮了一点点。今天出门的时候好像乌云有多了一些些。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明先生的一成不变，希望朋友们也可以在每一天的日常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12:19，国道3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路段，抛锚车停放在内侧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心内话，这是灭火器乐团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现场。今天军校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凌晨的一点钟哦。目前没有新的交通状况传出，不过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国三南下 20.4 公里木栅前路段内侧车道的抛锚车还没接获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 Zuki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Zero。

在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也会记得把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诗敏。网络交友要小心爱情陷阱，如果遇到网络爱人要你转账或是汇款，千万别被诈骗集团的甜言蜜语和假照片骗得团团转，一定要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请求专业协助，避免自己人财两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已经来到12:34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PBS 微笑换日线，今天军校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凌晨的一点钟。刚刚听到的是柚子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韩国歌手，叫做宝儿，这首歌叫做 Only One。目前没有新的交通状况传出哦，不过还是要提醒您，稍早在国三南下的20.4公里木栅前的路段，抛锚车停放在内侧车道。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咯，拨打0800-000-123。

这是来自完美倒立的歌声《爱你不是两三天》，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梁静茹的版本哦，但是这个版本我觉得也是非常活泼好听的一首歌。12:40，更新一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在台61线北上的234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这边有木头掉落在内外侧车道间，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哦。排除的好消息是台74线的西向27公里过了太平路段，稍早有帆布掉落，截获排除。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还是要提醒您哦，现在已经是12:40了哈，夜已经深了。如果说有开车出门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开启您的大头灯，好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很重要哦。

来自日本的男歌手，这首歌叫做深秀寺，是优里的歌声。12:44，再次提醒您，台61线北上234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木头掉落在内外侧车道间。

来自韩国团体 A-Pink 的歌声 Five， 时间来到12:48。现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大致上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啊，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那在这个时间已经剩下大概十几分钟哦，柚子就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还是要先提醒一下哦，明天的天气部分哦，明天的天气在封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增强的情况下，中部以北的朋友还有东北部东部天气会比较偏凉一些些，如果说出门的话要记得多携带一件外套。那台湾的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还有金门马祖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好，所以出门也要记得洗。

带下雨具喽。提醒您交通情形，台61线北上234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这边有木头掉落在内外侧车道之间。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派伟俊跟周杰伦的歌声 Six Degrees， 时间是12:52。再次提醒您，台61线的北上234公里内外侧车道间木头掉落，经过台西交流道路段，请您小心留意哦。

来自白安的歌声，乱七八糟的梦想。时间来到12:56，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喽。今天很开心可以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就下次有缘再相会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柚子快报警广0800-000-1123，下次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的1: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路段，内侧车道抛锚车停放。台61线北上的234公里哦，台西交流道路段，这边有木头掉落在内外侧车道间，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小明、小华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小华，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啊。
3: 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1: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里来取缔违规。
3: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
2: 对哦。
1: 咦，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嘛。
0: 嗯，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

0: 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2: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如果世界像是一片大海，为何思念无法冲淡？答应我笑得灿烂。
4: 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一句我爱你。我是婷婷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4号啊，3天的劳动节连假过完了哈。哎，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放到假了哈？啊，我是觉得我没有。这个星期五呢，哈，上个礼拜五啊，5月1号，这个自己凌晨的节目啊，当然还是亲自披挂上阵，而且呢，啊，上个礼拜五晚上还来帮上恩代班，所以呢，算一算发现，这个休息的时间好像这个不到2天啊，但还是有。这个1天多休息到了啦哈，也许有很多的轮班工作朋友、服务业的朋友哈，或者是夜间工作的朋友呢，哎呀啊，这个3天的劳动节连假也没有放到呢哈，真是辛苦你啦啊，甚至呢现在还要继续上班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还得继续工作、继续开车，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到4点，就由我奕勋啊陪你一起度过。过漫漫长夜吧啊！而且今天来电台上班，哇，还见到了我们好久不见景广的好伙伴柚子来帮俊孝代班，所以果然在这个连假呢，在这个周末呢，在假期呢，总是有人要工作的，对吧？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啊，这个要工作要开车的朋友们就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还是要持续小心的开车咯。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啦，给认真工作的你，给在连假呢还得执勤的你，揪一个啊！虽然说听起来有点恶心，对不对？啊，给你一点拥抱，给你一点力量了哈！啊，刚刚听到来自闪闪闪闪带来的歌曲《揪一个》，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FM106.5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有掉落物，在台61线北上的234公里台西交流道的路段哦，说内外侧车道之间都有掉落木头呢哈。国道3号呢，这个上个小时是有传进来说，南下的20.4公里木栅之前哦，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哎，他是不是已经走了呢？好，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了哈。台61线在北上的这个17.9到15.5哦，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的指引哦，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的，那么这里替代道路呢，走侧车道就 OK 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揪一个，它是木月。

来自木月这首日文歌曲《啾啾》，时间是凌晨的1:16。台北市呢，也有夜间部分的施工哦，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隔音墙的更新工程进行当中。一样是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好，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路段呢，哈，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是全天候工程在进行，并不是只有现在啊凌晨在施工啊，在白天也会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哎，这个车辆，哎，这因为车道缩减，哎，车流这个要会车哈，就必须要，哎，稍微减慢车速，互相礼让一下了哈。好了，夜间开车啊，一些行车基本准则再提醒你一遍，一定要把车灯打开啊，但是呢，提醒不用。一般状况下应该是开近光灯就够了哈，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要随时切换回来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们是 Phoenix 亲吻我在2分钟以后。

稍早有 Phoenix 在亲吻我，在两分钟以后啊，之后是 Vera 啊，两个偶像团体呢都是从原子少年出道的啊，同一季，哎，算是同学关系啦啊。Vera 的歌曲怎么会？时间是凌晨的1:24啊，在这个前几天的连假呢啊，各地的天气应该都还算不错，对不对？哎，虽然说这个礼拜五还是有一些下雨的状况，但是进入到白天之后呢，哎，各地天气应该都慢慢放晴，然后呢，这个高温。

今天5月4号呢，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哈，这个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中部山区哈，就会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有局部雷雨，甚至会有局部大雨的状况发生咯。所以呢，这个开工日啊，朋友们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哈。而且东北季风增强，气温就会下降，北部还有宜花地区这个高温呢，就会陡然降到22到25度哦，中南部啊以及台东的高温呢，还是可以在30度上下。那么各地的低温呢，现在事实上好像还没有到一字头呢。哈，这个明天的低温可能可以降到18、19度，但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从北到南大概21到25度。不过呢，哈，这个温度虽然说还没有下降到觉得冷啊，但是风蛮大的。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觉得哎呦，因为我是骑摩托车哈，觉得这个龙头啊，像还蛮俩杯屌呢哈，一定要小心慢行啊。开车的朋友也是一样。这个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哈，针对这个西半部大部分的县市沿海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啦。另外呢，在恒春半岛部分的台东沿海以及这个所有的离岛哈，基本马祖和澎湖呢，目前都是在陆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这个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啊，沿海空旷地区这个风就会特别大咯啊，可能会出现8级以上的瞬间阵风。所以一定要留意，因为强风造成的路树可能会有路树倒塌，不坚固的建筑物、定制物啊，这个掉落到路面上哈，那么就要小心闪避咯。好，这个在掉落物，现在立刻就有一则呢哈。在台61线的北上的234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木头，麻烦您小心闪避。911的歌曲 Local。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过生。

时间是凌晨的1:32，好，来到33分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更新啊，当然是最好了哈。尤其这个假期结束呢，像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就觉得哎呀啊，果然是礼拜天晚上，而且呢，果然是连假收假之后的晚上，怎么样？路上静悄悄的啊，当然不是所有道路了哈，这个。主要干道呢，当然还是车水马龙，但是当然比起连假的时候好非常多了哈。这个夜间这个还是有不少的车辆哈。这个南来北往要工作的啦，保持充沛的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那么零星的施工，麻烦您多加留意。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呢，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啊，依照现场导引呢。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也是施工封闭。那么这里台66线哈，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替代道路呢，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

0000123，在这一节呢，豁然一新小单元，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统计啊，在这个日本呢，京都的京丹后市拥有最高的人瑞密度啊，在这个京都的京丹后市呢，说百岁以上的人瑞哈 这个比日本素来是以这个长寿闻名啊，可是呢，在这个京都的京丹后市啊，哎呦，这个人瑞密度甚至还是全国平均值的3倍以上啊，就有这个京都的医学大学教授啊，叫做藤玉二领呢。这个内藤玉二了哈，内藤玉二呢，领导研究团队从2017年起驻扎在这个京丹后市，从他们这个市民的饮食习惯、肠道菌从角度来探讨居民们长寿的原因。而且呢，这个要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京丹后市哈，它并不是一个医疗非常充裕的城市，即使它在京都啊，可是呢，它的这个健康成果居然比这个京都的闹区还要厉害，到底为什么呢？研究出来可能跟这个5种的饮食形态有关啊，他们这个居民呢，常常吃鱼啊，然后呢，食用豆类、全粒的谷物。根茎类的蔬菜还有发酵食品，就有这食安专家指出这个京丹后市的居民呢，他们蛋白质来源主要是鱼和豆类豆类当中像是大豆它的膳食纤维就非常的丰富，然后呢当地每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每天呢都是食用全粒的谷物，那么膳食纤维就比这个精致的白米还要多了也为肠道菌丛呢提供营养来源。讲到这个肠道菌丛你知道吗？大肠肠道说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所以呢在肠道当中维持菌丛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到底要这个培养哪些菌丛让它平衡呢？失衡的话这身体会非常的辛苦，对不对？原来在这个京丹后市的居民常常食用味增、酱油、腌制物的发酵食品，并且习惯呢使用根茎类的蔬菜，哇，这些食物当然适量的食用不要过量，都可以促进肠道菌丛健康的发展。

不过呢，吃这个东西真是可以影响我们这个长远，则影响寿命短呢啊，也有可能会影响这个不同疾病的产生。就有另外一个研究，我是来自澳洲的莫纳许大学，还有联合圣保罗大学，还有迪肯大学联合的一个最新发表，发现一件事情哦，啊，他们调查了2100多名的澳洲中老年人、无失智的成年人，他们的饮食习惯还有认知健康状况，发现一件事情啊，每天摄取的超加工食品如果略微增加，会导致你的注意力持续下降，甚至可能跟失智症有关啊。这个研究呢，它事实上啊，这个在这个受试者的日常饮食当中，每天加一包洋芋片。哎，这个发现呢，如果吃了超过10%的超加工食品，这个受试者的注意力就明显下降，哎，而且呢，啊，即使是遵照健康现在很红的一个健康饮食叫地中海饮食的人啊，哎，你在正餐的时候是依照这个地中海饮食的法则来吃，但是呢，啊，这个平常零碎时间还是吃了一些超加工食品啊，哎，居然在大脑当中损害的程度还是有的哦，所以呢，啊，相关的一个研究博士下了一个粗浅下了一个结论，超加工食品它往往会破坏食品天然结构啊，并且呢，这个引入潜在的有害物质啊，像是一些人工添加剂或者是化工原料啊，这些添加剂呢，事实上都可能跟我们的认知功能有一点关系。哎，不只是少吃健康食品这么简单而已，事实上呢，可能是会引这个危害健康。少则呢，可能会促进高血压或者是肥胖，哎，这个严重呢，甚至影响大脑健康，甚至是影响寿命啊。哎呀，这个吃对食品，在这个日本的经

丹后市呢，人瑞的这个数量是，哎，这个比起日本全国高3倍。结果呢，吃洋芋片啊，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当然哈啊，这个比较细部的一个研究结果啊，当然还和这个有待相关的研究人员继续的探讨。但是呢，看完这研究之后，你如果觉得今天怎么做事情头卡顿顿哈，哎，反应慢半拍，想一下昨天是不是多吃了2包洋芋片呢？哇，我还真的有吃啊！接下来的一个礼拜爱挺脆呀哈啊，放假嘛，对不对？有时候吃得好一点，甚至工作压力大啊，需要一点点零嘴，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其他方式来纾压了哈。啊，多吃原型食物，哎，多补充不同类型的蛋白质来源，啊，多补充膳食纤维，身体健康，每天都多注意啦。这首歌曲，换一句晚安。

防止呢自己吃太多零嘴的做法哈，可能就是多睡一点，对不对啊？来自后站人带来的歌曲《换一句晚安》。可是有的时候哦，在这个放假的特别日子，总觉得啊，还是放纵一点，好像才有放松的感觉。不然呢，仔细想想啊，看到别人出国啊，没有假啊，钱也不够多，或者是真要出国，也不知道去哪里玩。哎，真的，这个坐飞机出去了，发现啊，走没几步路就想上厕所。

厕所哈，就必须要找地方休息哈。啊，干脆待在家里休息，跟他靠宿息，对不对？啊，好像也有道理啦哈。啊，用一些这个小小的钱，给自己一些小小的欢心、小小的娱乐、小确幸啊，小确幸。然后之后呢，啊，回到这个日常生活，还是要继续怕比亚了哈。1:44，台61线北上的234公里哦，台西交流道路段原本说内外侧车道之间掉落木头，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Karen CC 这首歌曲《Twenty》。

听到两首非常舒服的歌曲，稍早有 Karen CC 二十，之后是林夕子啊，这个曾经是我们金广主持人的夕子 ，Stay with me。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他是徐永生。

刚刚听到这首又能唱又能说，哎，徐永生，他是这个韩国偶像团体 SS501啊，这个团体呢，哎，这个虽然说现在已经没有在活动了哈，但是，这个团体曾经在日本以及韩国也是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啊。团员呢，有像是金贤重啊，像是金奎中、朴正敏啊，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有名的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7。好啦，要来到2点整，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陈星月，You Like Me，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将成见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炫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这个台六十一线排除的讯息，原本北上234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各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么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大部分都是顺畅好走，零星的施工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施工，替代道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有隔音墙施工，一样的方向在西洲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号，这里也是封闭施工，请您提早改道了。最后在环东高架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进行护栏的结构修复，预计到清晨5点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留意车道缩减。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1: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2: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3: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都真有可能是在跟你欺骗诈骗。咱都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别让别人利用咱的爱把咱心肝插一刀。你可以打105反诈骗的专线，或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也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1: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0: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贼开勋来到第二个小时，时间是凌晨的2:07。好了，夜间开车持续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五月天的歌曲《步步》。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心。

夜间开车，把我们警广转大声一点咯。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这一节呢，越来越开心。稍早听到来自五月天的步步啊，可能接下来一个月很常听到，会很常听到五月天的歌曲啊，毕竟是五月嘛。可是呢，我仔细查了一下哈，啊，这个五月天呢，从出道到现在，事实上呢，发行过10张专辑，没有一张是在五月发行的哈啊。当然，他们的歌曲因为传唱度很高，一年四季，从1月到12月呢，这个永远都有人在听，有人在唱，对吧？啊，来到了五月了，虽然说这个来到春天的尾声，下完梅雨之后，接着就是夏季呢，哈，哇，仔细看了一下，说明天就是立夏，但现在还是这个有时候算是很热，但有时候算是春暖花开，有的时候可能有点凉的季节，综合起来温度应该还算舒适啊。的确哦，我发现一件事情，有一些音乐呢，有一些畅销歌曲在这个历年来的五月真的发行，非常的多呢哈。今天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呢，一群来统整一下，在过去的五月呢，有哪一些你我可能都很熟悉的音乐作品嘞？首先，时光倒退回20年前，2006年的5月12号，蔡依林她发行她第8张录音室专辑，叫做《舞娘》。

来自蔡依林的《舞娘》啊，这首歌曲发行了20年，事实上传唱度还很高，而且很长哦。我记得呢，这个滑 IG 的时候，常常看到有人就说，在这个著名的地标景点，像去年我就看到，哎呦，这个喜欢蔡依林的粉丝在纽约时代广场直接大跳《舞娘》，然后呢，老外看到哇，这首歌曲也太难了吧，啊，跳的也太美了吧，啊，这首歌曲或者这张专辑呢，的确也是对蔡依林的歌手生涯而言是很划时代的一张专辑。为什么呢？首先这张专辑的这个销量在当年，因为他这张专辑是2006年发行，是这个当年度台湾的这唱片销量第一名哦。而且呢，这专辑呢当年还在隔年这个2006年发行，在隔年的2007年是入围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然后呢也入围最佳国语女歌手，然后呢舞娘这首歌曲也入围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最后蔡依林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她这一辈这个歌手生涯呢这个获得过一次歌后，就是在这张专辑，每一首歌曲都非常的经典哦。舞娘是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但是这张专辑呢还是有深情歌曲，像是假装像是离人节，然后呢在其他这个比较轻快的歌曲，也许你很熟悉的 Mr. Q 还有马德里不思议都是从这张专辑的这个收录的哈。这蔡依林说她希望这张专辑透过音乐和表现自己的风格，而且的确呢她说跳舞在她的歌手生涯当中占据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呢歌手这个专辑名称叫做舞娘，也希望她在这个歌曲和舞蹈中的完美契合，然后呢让大家看到他对这个自己的演艺生涯带来一个重要的改变。也的确现在我们每次呢在看蔡依林的听蔡依林发行的新专辑或者他带来的演唱会，都很期待他跳什么舞他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花样带来了不一样新的观念。我想就是从这张专辑《舞娘》开始，她的气场变成天后等级。

同一年呢，也是在2006年5月26号，杨培安发行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午夜两点半的我》。我非常的讶异，原来杨培安正式发专辑到现在才20年呐、啊。不过呢，为了等出他的第一张专辑，事实上他虔诚了好一阵子。先来听听这张专辑当中的《爱上你是一个错》。

来自杨培安的歌曲《爱上你是一个错》，时间是凌晨的2:23。啊，目前呢，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路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啊，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那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中间路段啊，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你是否听过有一句鼓励人的话，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区。你看到别人呢，年少得志，但也不用灰心，因为也许大器晚成，大只鸡慢啼。这个形容呢，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放在杨培安身上。杨培安事实上他在这个1989年的时候就参加过了第6届大学城大专创作歌谣比赛。大学城。

歌唱比赛是一个什么意思？很多的民歌手啊，很多这个天王天后都是从该歌唱比赛出身的，像是陶晶莹啊、陈珊妮啊、张清芳啊、丁晓雯啊、林隆璇啊等等的。

了16、17年呢，哈。事实上，他在参加了比赛之后呢，他进入了 pub 驻唱啊，这个驻唱里也是有十几年的这个时光哦。事实上呢，在刚开始，他是有跟朋友一起组成一个叫做 TNT 黄色炸药乐团的。然后呢，在这个驻唱的时光，他也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比方说，像是张雨生等等的哈。后来呢，他发现，这个 pub 的环境越来越格格不入，他主动结束了 pub 驻唱的日子。然后呢，因为他喜欢杨培安，这个张雨生的歌曲，所以杨培安他举办了一个张雨生纪念音乐会。后来呢，他和这个经纪公司签约，成为了职业歌手。他在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已经是35岁了哈。可是呢，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巨大成功。比方说呢，这个杨培安最著名，他的这个标志就是高音我相信，事实上就是在第一张专辑午夜2点半的我这张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我们刚刚听到的爱上你是一个错呢，在当时事实上也是连续剧的片头曲哦。然后呢，我们再把时光倒退回10年，1996年的5月23日，这位天后发行了《Lemon Tree》。

一部这个作品哈，后面呢有鸭子还有傻瓜啊，就变身完成。可是呢啊，当时的这个音乐环境哈，这非常非常这个你只要有发歌基本上这个歌曲唱得好这个被听见的这机会很大啊。当时啊，在这1994年一直到1997年的苏慧伦是一年一张专哦不哦1990年到1997一年一张专辑就算了，甚至一年还两三张。比方说呢，刚刚听到的 Lemon Tree 是在1996年的5月中的时候5月底的时候发行，5月23号。鸭子呢就是当年年底发行的这个一年发行两张专辑。哇，这个苏慧伦他这两张专辑销量不但都非常的好，还延伸到第三专他的变身三部曲的第三部就是傻瓜。事实上在当年他还有发行一个迷你专辑，在十月的时候还有发行一个柠檬圆舞曲。所以你就看哇，当时的歌手多辛苦呢哈。可是呢这首歌曲也让他迅速走红在这张专辑当中可不要只记得 Lemon Tree 还有一首500为他打造的被动甚至呢其他还有包小松为他写来风筝风带来了风筝，还有黄国伦老师还为他写的不停心动，可说是集结了这个天王们这个为他打造不同的歌曲。后来呢事实上这个苏慧伦还有和500合唱过被动这首歌。除了呢在1996年的5月这个 Lemon Tree 打造了这个苏慧伦他的这个歌后的形象，另外一位歌后也是在同一年同一个月被打造出来，他是来自香港的彭羚。

这首 Lemon Tree 呢，这个翻唱自傻瓜花园，德国的音乐团体就叫做原曲就叫做 Lemon Tree 是这个收录在苏慧伦他的第11张专辑1996年5月23号发行的 Lemon Tree。这张专辑事实上呢是当时他待在的滚石唱片给他量身定做的变身三部曲的第一张第一第

你听过囚鸟吗？囚鸟就是收录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连回忆都不给我吗》的专辑当中啊。其专辑名称叫做《囚鸟》，彭羚在1996年5月16号的时候发行他的个人第13张专辑，也是他的第三张国语专辑《囚鸟》。主打歌当然就囚鸟咯啊，但我想这个喜欢听华语音乐的朋友对于囚鸟这首歌一定不陌生，所以呢我特地选择了第二主打歌，这张专辑的第二主打歌连回忆都不给我吗。不过事实上这两首主打歌的曲都是张宇为他打造的啊。囚鸟呢，这个是张宇的作曲作品，十一郎的作词，夫妻俩啊，这个一起合作哈，哎，让这个彭羚呢当时在台湾打出知名度。然后呢，这个第二波主打歌刚刚听到的《连回忆都不给我吗》，哇，这首歌曲就更可怕了哈啊，是张宇老师的作品，何启宏老师的作词，何启宏啊，就是写张学友的《吻别》的作词啊。这个当年呢，这张专辑啊，其实有很多歌曲是有粤语版，然后翻唱成中文版，比方说呢，好像刚刚的《连回忆都不给我吗》啊，它的粤语版叫做《仿如隔世》啊。同一张专辑呢，还有《如梦初醒》，粤语版是同样的名称啊。专辑当中还有中文歌《泪尽》，泪流尽的的泪尽，粤语版叫做《伤痕累累》。所以很建议啊，听这张专辑呢，一边搭配着它的粤语的原曲一起听啊，来听听看啊，这个歌手在这个不同的语种呢，同一首歌处理的一个细腻度差别。只不过呢，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因为这个彭羚啊，在这个后来进入家庭之后就退出了乐坛了，所以可能有很多的年轻朋友没有听过彭羚这个歌手，甚至也不知道《囚鸟》这首歌。我们多听几遍，把这些好歌给流传下来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点37分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41公里。林口 A 之前中线车道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哇，它停放在中线车道呢哈啊，麻烦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你往左偏往右偏都还是要减速慢行哦。刚刚都讲到张学友了，张学友歌王哎，这么多专辑难道没有五月发行过的吗？有。张学友的首张国语专辑啊，也是张学友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就是在1986年的5月9号发行的。40年前的这一个月，我们听听张学友啊，他第一张国语专辑。事实上，他第一张国语专辑很多歌曲也都是有粤语版翻唱过来，可是呢，特别想要跟你分享这首《爱慕》。为什么呢？因为这首《爱慕》是改编自西班牙歌手的歌曲，非常的有韵味。这首歌叫《爱慕》，收录在他1986年《情无四归》这张专辑当中。仔细爬梳一下，发现过去的五月好多经典的音乐都在这个月发行的，有蔡依林的《舞娘》啊，有这个杨培安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我相信》。有 Lemon Tree， 有彭羚的《囚鸟》，还有张学友的第一张专辑，这些歌曲你听过哪些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凡奇。开车需要路况，有警广在你身旁，而用路安全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行人过马路时，一定要停、看、听，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也要走行人穿越道哦。走吧，做个安全的用路人，跟着我和警广去飞翔。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凌晨2: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国道一号南下的41公里林口 A 之前，说中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哈，麻烦朋友们小心的闪避，这个可别不小心没注意到撞上，变成连环事故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另外呢，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南北双向都是哈，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改走侧车道行驶就 OK 了。来自张清芳，忽然。

来自陈淑华的拔河啊，这首歌曲讲的是这个情感关系当中两造到底谁退谁进。不过呢，夜间工作跟体力拔河，哎，真的要非常小心哈。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40.4 公里，原本林口 A 之前中间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现在看到说有这个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哇，难道是刚刚的抛锚车扩大变成事故了吗？哎，麻烦朋友们哈，哎，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然后开车就是随时啊，远远看到前面可能有状况，那么就该减慢车速啊，及时的做应变了哈。来自陈奕迅的歌曲《冤家》。

来自陈奕迅的《冤家》，但其实讲的是遇到了一个对的人，决定定下来了。时间是凌晨的2:56，稍待一会儿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刚刚是《冤家》，接下来是《头家》，大头家，来自李千娜的歌曲。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4公里，这里是在南向的林口 A 之前的路段哦。内侧两线车道呢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后续紧急排除当中。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夜间开车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之外，也要请您打开车灯，确实夜间小心的开车。那么另外在夜间部分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号封闭施工，预计持续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

0: 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 羡慕别人的生活，却不敢前往。
2: 尽管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尽管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1: 迷失

进击小子这首歌曲在我背上的翅膀，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以及下载借由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也非常的方便了哈。稍早呢有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4公里，这里在林口 A 之前哦，说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4公里林口 A 之前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朋友麻烦你哈，开车爱紧就快，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目前呢，根据这个 CCTV 看起来呢，是不太怎么影响车流了哈。毕竟凌晨这个时间点，这个车流量本来就不高，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哈，这个行经事故点附近呢，这个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再酿成更大的车祸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对梦向前行》，时间是3:15，但是向前行的路途中呢，那有小寡忝啊，哈，目睭酸酸啊，腰酸背痛，一定爱休息一下，一定爱休息一下，哈，一定要休息一下，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夜间你工作开车多少时间啊？做休息呢？建议我想顶多2个小时哈，你就必须要去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上个厕所啦，憋尿也不好，不健康。然后呢，喝个水，走一走，再继续开车。目前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哈南下的40.4公里呢，这里在林口 A 之前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哈。目前呢，看起来，排除应该是需要一点时间啊，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行走，麻烦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台北市呢，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封闭施工到6点钟，一样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爱租以及在环东大道往台北方向，有这个结构修复工程封闭内侧的一线车道只要看到内侧车道有施工，就更需要留意了哈。这个内侧通常被当超车道使用，但是要麻烦朋友们，不论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外侧车道有什么小状况，拜托拜托不要分心，专心注意状况，才有时间，才有空间可以做反应，才不会酿成大车祸。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白冰冰不但自己对帮向前行，事实上他也带了好多的后辈进入到演艺圈。而且呢，这位大姐大很照顾大家呢，包括现在听到的他们是 Ice Man 非常明显了，对不对Ice 冰啊，这个直接感谢他们的大姐头白冰冰啊 ，Ice Man 这首歌曲 Come On。

come on。来自 Energy 的歌曲 Hey Come On， 时间是凌晨的3:25。Come On， 夜间开车要注意安全，不但呢要留意自己的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久没有把这公式提供给朋友们，安全行车距离，小型车车速对半，大型车车速减20啊。所以在高速公路上面呢，速度比较快，所以你当然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啊。在市区道路呢，车型算说比较速度应该要比较慢一点点哈，那拜托这个一定的行车距离，不要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真的是很不安全的哈。还有甚至还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在中山北路，台北市的中山北路靠近市民大道路口，这个自小客车，哇，这排气管改装哈，这个噪音会影响周边的居民，非常的不舒服啊。这个好像也没有办法叫他现场怎么办，对不对？你如果听到这样子的状况，那么有办法啊，这个把时间地点记录下来呢，事实上是可以进行举发啊。也许呢这个警方会巡线啊，因为这个改装排气管如果违法的话，是需要吃上罚单的啦哈。所以提醒朋友们，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意不去啦。好啦这个夜间工作室上也辛苦了，对不对？整个世界都在睡觉，那么我们安静的工作，为世界默默的守护这个安全的秩序，我们在一起努力咯。来自 SHE 的歌曲《半糖主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今天结论过去哪位啊？
4: 了，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今年还没去看到乱泥沙去探路的车嘞，晚你走走不认头枪枪嘞。
3: 嘿呀、啊，后台后佮发现奇怪人，又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4: 嘿呀、啊，沙去地都附上天书，还当冲一位哦。故事乡下林沙，他家就会来来去去，直接连到感情，让本来个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俺没难讲，俺个家里送俺个天下天日个结论过来。
3: 哎、欸，说菜懂啥天呢？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防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们稍早哈几分钟前呢，有这个我在想应该是在家的居民朋友哈，这个告诉我们说，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啊，靠近市民大道路口呢，那里在十分钟前说有自小客车排气管就改装哦。灰熊诶，大虾哈，然后呢，吵到周边的居民，该不会这个夜间被这个睡梦中被这样子吵醒来？但也不确定他去哪里了啦哈。但在这里呢，要这个提醒驾驶朋友哈，去年事实上从去年开始，针对这个机车啊，这个排气管改装呢，有这个新制认证喽啊，改装排气管这个罚则哈，事实上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呢是你这个变更排气管但是没有登记啊，这当然就违法了哈，是可以处新台币900到1800元的罚款。那么噪音检测超标呢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环境的问题了哈，那是可以处新台币1800到3600元的罚款，甚至呢噪音这个超标严重的话呢，事实上依照去年年底三读通过的噪音管制法，罚款最高是可以到36000元哈。所以提醒朋友们，首先第一个，改装排气管一定要使用经过环境部认证的产品，到监理机关合格登记才可以完成变更，不然就是违规啊。这个经过环境部认证的产品，然后呢合法的登记哈，我想这个应该声音都不会超标了，声音会超标表示你没有合法这个使用合法的产品，然后呢也没有完成登记。那么如果呢这个噪音超标的话，你如

我是居民，哎，你真的是被吵得受不了哈。事实上呢，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地点记录下来哈，或者是你瞬间有办法拍到照片的话啊，在这个环境部噪音车检举网站啊，或者是有这个公害报报的 APP 啊，你都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呢反映出来了哈啊。感谢所有的居民朋友啊，也希望所有的驾驶朋友要配合一下了哈。夜间开车，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大概是21度到25度，依然有路上强风特报哈，在西半部各个县市的沿海，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还有各个离岛哦，金门、马祖、澎湖呢，目前都是在路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通过，东北风增强，天气变成不稳定，这个北部地区是会有短暂阵雨，甚至会有局部大雨的这个几率发生之外哈，天气也会变凉，北部地区今天高温大概只剩下23到24度，中南部地区虽然说可以到达28到30度，那没下雨的时候，这个气温还算舒适了哈。这个下雨呢，今天和明天，是这个影响最剧烈的。礼拜三开始呢，降雨就趋缓了，但要把握难得的好天气，为什么嘞？因为呢，说到了周末哈，恐怕又有第二波封面要来临，而且呢，这个周末刚好是母亲节，所以呢，周末预计，想要吃这个带爸爸妈妈出去吃母亲节大餐，到时候可能要留意天气变化哈。来自杨永聪的歌曲《The Poison》。

杨永聪的歌曲《The Poison》3:41。稍早呢，国道一号南下的40.4公里啊，这里在林口 A 之前啊，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啊，麻烦你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 OK。然后呢，也提醒您啊，依照现场的导引呢，减速慢行哦。萧秉治的歌曲《毒药》。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

3:51，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的40.4公里这里是林口 A 之前路段呢，原本有事故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希望不要再有事故发生了哈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另外呢，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呢，芦竹到林口之前路段这里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啊。这个改道资讯，改走侧车道就 OK。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邓紫棋。这首歌曲叫《Gloria》。

新的一个礼拜啊，而且哇，今天又是五月的第一天工作日啊，啊，突然这个才发现这件事情哈，那当然要磅礴开场，就好像看电影一样，对不对啊？通常呢，第一颗镜头，第一幕啊，有没有？对，一定要这个抓住你的眼球，否则呢啊，你看完前五分钟就觉得想睡觉了啊，或者是想离开了，这电影不就失败了吗？对不对啊？让我们的一天开始，一个月的开始，一个礼拜的开始，都充满活力，迎接新的挑战，新的一天。稍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来自非詹文婷的勇，祝福你有美好愉快，好了，希望是愉快了哈啊！即使星期一是蓝色星期一，对不对啊？但休了三天假，哎，希望今天还是可以工作顺利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有工程，要麻烦朋友们改走侧车道，并且减速慢行哦。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有隔音墙施工，一样水快往南西洲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最后在环东高架往台北的方向，护栏有结构修复工程，占据内侧一线车道，预计会到清晨5点，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景广，放心有哪灵。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因为有封面通过，所以北部、东北部、中部山区、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雨或局部雷雨哦，而且有一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而中部、东部、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还算舒适，因为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北石门还有17.9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5度左右哦。

哦，来自严爵加上五月天洁癖，4:10啦。尽管我是雅琳，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嗯，现在在台61线啊，哦，这个情况排除了，拍谁？好，台61线原本北上台西交流道内外侧之间有木头掉落，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哈，好。那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给他国道很出奇没有看到施工的点呢，哈。好，如果新的情况可以提醒，就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每个人有不同的癖好，啊，这一种嗜好也蛮特别的。来，蔡依林恋我癖。

总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真的很容易度过。我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哎，满足会唔通灵气呢？哎，梅根吹娜。

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8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没有新的补充。那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3天连假，哈哈哈，今天应该是真侪人这个时间又搁在哦困啊呢哈。好，大致顺畅，咱继续播起啦。啊，如果有新的情况补充，再麻烦看一下电话跟我们讲的哈。0800-000-123。

哦，雷梦二游，翁玉君、蔡昌宪所对称为挂客。今天是春天的尾声，熊不压刚哦，明天就要进入雷梦二游的季节，很柠檬，很爱玉，夏天就要来了。南部朋友跟阮家炸了热人啊，但是我跟你讲哦，因为那个真的季节转换，因为这个会牵涉到太阳的轨道哦。也就是说我们地球被阳光照射到的位置不一样，热是真的热，热有分很多啦哈。春天的热是可能中午前后因为觉得很热，早晚其实还是有一点凉，到夏天的时候那就叫独天独地，所以享受今天春天最后的尾巴哈。再过几秒4点23分啦。好，别人的三更暝半都是在黑黑睡，你的暗暝在外面在无闲，对吧？万、哦、秋花背后金哈。

哦，大冢爱非常卡哇伊的歌曲《爱满满》，他的唱歌那个声线就是特别特别高脆呢，塞奈哦。哦，接下来威神 V《幸福遇见》。

4:30咯，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台61北上呢，在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哦，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哦，要注意调整。而台66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路段的主线也是封闭当中，要改走侧车道嘿。

好，理解阿米，如果你是开着车，注意一下自己车灯有没有正常开启哈。来到照明充足的地方，注意不要把它不小心调到远光灯了哦。有的时候那个对象来车，我们车底感觉爱哦，启蒙器就要绿哈。好，也要注意自己车灯有没有正常开启了哈。新的路况呢，写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大家好早，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无声没关系，摘啦摘啦。哦，接下来这首歌啊，真古锥，你有听过大人大正吗？我们不把这句话变成一首歌。

0: 哦，旺福短郎短剑虽然是很可爱的风格，但是还蛮有哲理的，对吧？哦，回廊九圣短郎短剑里面还是有一个永远的小孩，还有时候你觉得父母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况你一回了，对吧？
1: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2: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嬷，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
1: 赞！
2: 谢谢阿公阿吉先，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2: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2: 嘿，阿母，你是不是？
4: 啊，我不是欧巴桑。

0: 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1: 那是爱温柔快快来，好像生花麦。
2: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哦，现时间再过几秒4:42哦。尽管我是雅玲。

哎，目前呢、啊，在国道上哈、哦，以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能给小波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测，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三藩市 San Francisco 这边呢，最近他们的码头哈，有一只明星的海狮。好，这个海狮是长得多特别哈？为什么变成众所瞩目焦点？因为这只海狮干巴郎卡这没有不用卡啦，他们是趴在那里。你知道体重多重吗？他大概2000磅，大约超过900，大概907公斤，900多公斤。好，一只海狮，它是在地常见加州海狮体型的3倍。好，真的以它的这个吨位跟体型，哎呀，一站出来真的是非常非常醒目。好，这个北海狮它们体型为什么会这么庞大？因为它们必须要潜入深海，而且它们原本生活的地点是非常寒冷的水域，所以呢就需要更多脂肪来保护自己。然后这边这一只说那个体重超过900公斤的这只海狮，大家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肥肥，说它个性很温和，最后到底哪但是话又说回来，那个生物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体型越大的这些生物呢，其实它个性越温和，它不用那么张扬。为什么？因为体型这么大，我只要站在那里别人也不敢动。哇，它一站出来就说来呀、啊、来呀、啊、要怎样？别人看了以后都直接绕过去这样子。它不只是比加州海狮体型大，它比那同类真的也是很有动位的。

哦，张学友的歌声，那首粤语歌曲的歌名叫做《月巴女且》。你把这个字两个合并在一起，你就发现它就写成肥姐。好，这首歌在纪念沈殿霞肥肥的故事。哦，4:49啦。有时候你会看哦，这个体型虽然有的人是比较丰润啊，但是人家动起来是蛮灵活的。

0: 的上好。
1: 哦，这是林玉群、林美秀这位合唱的歌曲《粗线条》，就算线条很粗，也要给他粗到饱。

来哟，4:53了哈。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是哦，这个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哦，所以呢，车辆引导要行驶到台15线，注意一下调整，以及台66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施工封闭，要改到侧车道，嘿。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自魏佳莹所演唱歌曲《你不可以想我》。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琳。今天

4:57啦。终于啊，终于啊，在两个多月之后，我又在粉丝页上 po 文啦，时不时让我听众朋友来问姐，哎，就问你当时会在 po 文，现在讲起来哈，粉丝页恭喜在，不是我的专长哈，而且特工为了顾三顿你要奔波，恭喜在无啥银刚哈。不过是这样，因为进入到五月份了哈，好。那个有时候会在粉丝页上po一些假蜜，好，哎，我不知道在这种半夜时间暗迷的时阵，看到你巴肚会枵的，我自己现在看到凯西巴肚有淡薄啊枵，我是把我连假的时候，我有po三张照片，有一张风景照，有两张跟食物有关，然后我把那个连假哈，哎呀，我觉得假期最快乐的。就是不用早起，不用管闹钟，闹钟回去卡比亚利亚在面壁啊，然后呢，可以慢慢的为自己做一些菜啊，哇！所以我把那一天哦，连假第一天的早餐跟那个午餐po给大家看，立空，这样我自己看了觉得很疗愈，然后听众朋友讲看巴肚枵哈，好。OK， 好，五月在最新 PO 的这个文章里面讲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妈妈的故事哈，不是阮兜的啦，是朋友因兜的妈妈，哎呦，真的好高知哟，好，还没有看过朋友先压一下哈，今天晚一点时间上哦，节目中有时间的话再来给大家做介绍。来，我们等一下要准备5:00对时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5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在台61线北上呢，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中，以及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还是施工封闭，所以要改走侧车道嘿。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9:03，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封面通过，所以呢，东北部、北部、东北部、中部山区、金门、马祖不但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哦。而中部、东部、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北石门这里17.3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哦18到26度啊，又给当波今晚要够几十个人多呢哦。温度方面还算舒适啦，

欧杜德伟的歌曲像自在的风，宣告着夏天都会来呀、啊！明娜仔，明娜仔，因为谁家来呀、啊？这个在台湾，尤其中南部来讲，尤其南部哈，四季比较没有那么分明。但是呢，到了北部这里，真的夏天的季节到来的时候，那就可以感受到哈这种火热的威力了。好，5:08，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南下在359.2公里过关庙哦，外路间哦，说有小狗离家走来，搁走去，走来搁走去哈，离家走大哈，那么就来背后给你们注意一下狗狗的动态哦。他先前通报的位置是在国三南下359.2公里过关庙外路间这附近哈，先注意一下哦，留意狗狗的动态嘿，拜托拜托。新的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4。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哦，5:16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三最新通报哦，国三南下165公里过大甲外路间，有人骑着卡达恰往南行进啊。在国三南下165公里过大甲，务必留意外路间嘿。这大概是5分钟前他的动态，有脚踏车往南行进中哈、哦。所以5分钟前他在国三南下的165公里过大甲这里哈。而国三南下359.2公里过关庙，先前外路间这边是有狗狗小狗离家行大哦。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现在呢，今天春天的尾声，但是还在谷雨的节气哈。按理来讲，谷雨是杜鹃花会怒放的时候，但平地的杜鹃3月份就开过了哈。但是现在是台湾高山杜鹃花登岁的时阵，哦，合欢山迎来了高山杜鹃花季。那石门山、合欢、尖山、主峰、东峰这些地方的杜鹃都已经盛开了，哇！高山杜鹃跟平地，你公查理的啊、哦，这高山地区的话看起来特别的鲜艳，特别的美啊。那前几天这个劳动节3天连假，也很多人来到山上来赏花哈、哦。今年说花况非常好。可以持续到5月下旬呢，所以后礼拜母亲节要各一档看哦，哈、哦。但是要注意，合欢山的花季期间，假日是有高层在管制哈、哦，车上未满3人不得上山哦。

哦，这位歌手叫阿飞，他是赛德克族，唱的这一首歌叫《山林的小孩》，也是山顶的风景，哈哈哈哈。哦，节奏完全不一样哦，真欢喜，这动物比较多啦哈。来，山顶的乌狗兄陈永龙的版本，他是卑南族啊。

0: 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来，5:26了，大约在15分钟前通报国三南下165公里过大甲，外路间啊有人骑脚踏车往南行进中。1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是否还在国道上哦。如果发现他改的新的位置哈，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国三南下过关庙外路间，先前是在南下359.2公里，这边也有狗狗在这边走来走去哦。叫你要炸了出来散步哦，注意一下彼此安全，拜托。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淡江大桥在5月12号就要通车了。那因为在通车之前就已经有开幕的艺术季了哈。先前这个周末假日嘛是就到这呢。说呢，两场活动哈就吸引了超过15万人次来到淡江大桥这里。

他们在昨天有办了一个活动，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淡海日与夜，我和大乔在一起，因为现在是还没通车嘛，所以呢，他们在桥的两侧设置了百座的躺椅，哎呀，让大家可以躺在这里，说这是一种行动艺术啦，可以在桥上看云，听风望海，哎呦，有的还在那边野餐啊。这是因为还没通车，以后通车以后，这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回忆了啊。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哦，已经5: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好，但是在国三两个点要注意哈。什么情形？一个在国三南下165公里过大甲外路间，在20分钟前通报说有一辆脚踏车在这边往南行进哈。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齁，

0: 它如果持续前进的话，可能它的所在位置已经更换了，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以及国三南下 359.2 公里过关庙外路间，是否还有看到那只旺旺小狗狗里下走来走去呢？哦，有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周杰伦的歌声《爱琴海》，就算没办法移动，没办法出国，我们可以透过想象，跟他去到去头安内，对吧？哈，水龙头的水可以看成瀑布，然后家里浴缸的水可以把它看成像爱琴海一样。啊，欢喜的呵，来，古点三十六分了，尽管我是雅玲，

那目前呢，国三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南下过关庙外路间狗狗走动情况，还有呢，先前南下过大甲外路间脚踏车往南前进，现在都已经排除了，灰熊灰熊感谢。好，国道上以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咱继续播起啦。啊，如果有心得的话提醒，再麻烦看这点位的哦，0800-000-123。

要去旅行的一种愉快感，来自告五人，从没去过巴塞隆纳。不过以后这一首歌名他们得改啦，因为他们已经去过了，而且在那边还开演唱会，终于美梦成真了。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3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哈。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哦，最近这几天在台北这边，很多人谈到老鼠的问题，哎呀，觉得很担心哈。但是我们要提醒，不是只有台北才有老鼠啦，其实很多地方都马乌，对吧？但是呢，就是这个老鼠它会引起的一些传染病，而且有时候哈，这个发作起来真的蛮严重的，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些概念哈。那因为老鼠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有汉他病毒症候群，还有钩端螺旋体病感染。那最重要的医生提醒，这年头其实说你真的要被老鼠咬到几率真的不大，对不对？但是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病情被老鼠影响，是因为不小心接触到老鼠的排泄物，不管是它的便便还是它的尿液哈。好，那被老鼠传染的哈，引起的这一个相关的传染病哈，有时候真的是蛮严重的，尤其像汉他病毒，会有发烧、头痛、背痛、腹痛、呕吐，严重的话会造成低血压哈，然后少尿、肾衰竭、肺出血，这真的蛮严重的哦。这是第二类的法定传染病。24小时内要赶紧通报哈。好，那第二种呢，叫做钩端螺旋体病感染，它也是会发烧、肌肉酸痛，那特别痛的部位是小腿，还有头痛、结膜会充血哈。严重的话会有黄疸、肾衰竭、出血，这也很严重。这是第四类法定传染病，一周内必须要通报哈。好，最重要是。我们比较有可能遇到是你不小心接触到老鼠的排泄物，因为老鼠经过或它在这边留下什么，有时候你没有看见，你会不知道，所以如果说要打扫的话，因为如果说只是用扫帚然后把干掉的老鼠粪啊，或者是说你想要去把那个尿清掉，那很重要，就是因为在扫的过程当中，当它呢飞起来然后被我们吸入以后，就很容易造成影响哦。刚讲了相关的这样一个传染病，所以呢真正要处理鼠就是老鼠的排泄

的物呢，一定要口罩先戴好戴满，戴着橡胶手套开窗通风，而且用稀释的漂白水消毒以后再清理，不要直接扫，也不要用吸尘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那真的哈，不是很多地方其实都有那个老鼠的问题，只是我们之前哦，最近因为有人因为这个汉他病毒哈非常严重，又有死亡的案例哈，所以呢，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哦。就是要家里边哈，不要有食物留给老鼠，要收藏好，不要让它暴露在外面。

哦，这当然是跟老鼠有关的歌曲，最浪漫的一首《老鼠爱大米》，5:52哦。天亮了耶。

有故事，有风景，让你心情不立紧。你敢是我的同伴呢？想要找我的粉丝页，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琳。今天元气吗？

哦，现在时间5:55啦，终于啊，在2个多月之后，我又在粉丝页上有po文啦，钦佩家己哈。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讲，哎呀，拜托你蛮哈骨力嘞哈，哎呀，这个要有故事，有话要说才会po啦哈。好，因为母亲节快到了，然后呢，讲了一个关于妈妈的故事，我很多听友来留言哈。大家有时候看太热情了，一时之间哦，光给你按赞，然后可能还有听众朋友们说，哦，你说你母来告诉我，不是呢，我讲的是我朋友的故事，因为我老妈哈，出国去玩了哈，我说的是把人妈妈来告诉，哎呀，让人羡慕啊哈，好。

这段时间不是因为母亲节快到了，很多模范母亲的表扬吗？不过我真心感觉哈，只要自己身体够啊健康加健康的妈妈都可以得到模范母亲的哈。你这嘛是真高的代志呢哈。好，公关朋友啦哈，他这个我们包括他自己或者我们旁边会取笑他说这是一个贤惠女人，不是标准的那一种贤惠哈。伊是大刚银先生什么都不会哈。他说他之所以这样软手软脚，是因为有一个很高的妈妈，从小他就觉得他妈妈好厉害哦，什么都会哈，什么都做得很好。导致这个女儿哈不用出什么力，你知道吗哈？所以我在讲一个，就是在这个五月初连假哈，那他爸妈刚好来台北哈看望女儿一家。好，他想说虽然一冰熊林先生什么都不会，但是呢，他也不想说外面人很挤啦，去吃什么母亲节那个特餐哈，人少客。他想要表现一下你出来个你猪家啊那哈，没想到哈进厨房没多久，哎呀，厨房的灯就坏掉了。所以哦，好，哎，我觉得同样一篇故事哈，大家看到重点都不一样哦哈。那昨天po文之后，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来留言哈，也很多人来按赞哈，大家看到重点都没讲，你不知哈。我有我的梗啦哦。然后有一个听众朋友加厉害，就是在讲说我这个朋友的爸爸妈妈年纪加起来超过160了哇，不过他的妈妈不到80岁，快接近了哈。来这样简单的数学嘎嘎一下，一个80几岁，一个都被80岁哈。来讲这位非常厉害的超人妈妈哈，虽然快80了，还可以换电话簿啊，而且非常利落。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哈，在昨天的粉丝页po文了哈。那阿美看过朋友生日宴节，哦，很快时间都被搞。那等一下在6点多的时候，我们再来聊了啊。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泡早6点。

南下在汐止地磅站外侧有大卡车排队当中哦。好，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台61线北上，在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中哦，以及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呢，主线持续施工封闭，要改走侧车道嘿。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整体来讲水汽比较多，因为有锋面通过，所以北部、东北部、中部山区、金门、马祖不但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而中部、东部、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北富贵角这里是 7.1 度哦，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18到26度哦。南部今麦的已经加些暖哈，然后到了今天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只到24，然后在中部的话，今天最高29，南部今天会当到32度，东部最高28，离岛有26度哦。

哦，吴汶芳的歌曲《闯关游戏》不只是在打那个游戏，人生有时候也是都在闯关，对不对？然后给那个拜一打你的卡巴给嘞，因为一切都 update， 好像你在打游戏又来到最初的起点，又要重新打，没关系，你这礼拜心情可能也比顶礼拜更加好安尼啦，哈。啊，六点十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呢，在十分钟前有提醒，就是说南下汐止地磅站要注意外侧这边有很多大卡车在排队哦，哈，轻轨爱注意内。那除此之外，在国道上来看，哈，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内0800-000-123。好。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在国一南下汐止地磅站这边要注意外侧有许多大卡车在排队当中哈。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啊，连假结束对吧？哈，可能今天有的人呢比平常会晚一点出门哈。重点至少现在国道上是顺畅的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这是否有举行公开的仪式已经不重要了，也不需要三人以上见证的这样一个公开场合，重点是要去登记。好，那所以因为呢不见得需要有三人以上见证公开场合来辅助，很多新人现在都极简风，重点不是第一，现在愿意结婚的已经不多了，第二个，结婚但是要请客的越来越少了。哦，现在很多新人哦，他的婚礼是这样，不宴客，甚至有的说连婚纱照都免了。我觉得不宴客这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婚纱照都免了哦，那新娘子因为通常新郎看不要紧，新娘子也愿意的话，那真的是时代在改变了。好，以往我们知道常常是两家在议亲啊，然后包括什么喜饼啊，或者很多的那个婚俗啊、宴客啊这些啊、聘金啊上面啊，有时候不只要花很多钱，而且重点是两边的亲家的时候不小心就会有一些问题出来，或者新人之间会玩 gay 这样子，哇，所以现在很多新人他们是觉得说就把这笔钱，因为要花也是一笔钱，如果说要去准备一场婚礼的话，他们决定就把那一笔钱呢当成买房子的头期款，或蜜月旅行，或者是存起来来对他们婚后生活品质提升都可以，而不是只有一天就这样子像流水一样就把它花掉了，所以现在很多新人的想法可能慢慢的就是朝向这样去发展，不过是这样啦，有一些家长为什么不同意，他会说你敢知道那些年我包给别人的红包有多少吗？那不是说要回收啦，是说没直接把收过来对吧，所以如果你的爸妈是属于那种他已经跟帮别人包了很多红包出去，你敢讲我没被宴客？哎呀，恐怕这三条线画出来哈。好，不过就是要有心理准备。那个办婚礼宴客，它其实还有很重要，因为双方的那个亲家母一定要见面嘛，要出席嘛，哈。好，所以现在如果说只采登记，不举办不举办宴客，说。也有那个大学教授说他嫁女儿三个月了，他连亲家的面都没有看过啊，哇，好，真的是极简风越来越简单了。

哦，清崇阿欧仪所演唱歌曲《春娇嘎春娇》，在台湾婚姻真的很多元哈，对吧？春娇不一定嫁纪民哦，有可能春娇嫁春娇，纪民嫁纪民。用点不是刚讲现在的这个婚姻的制度，然后大家追求的这个极简风，所以领导的少年有可能跟你讲，我要结婚啦，阿姆哥，我不会请人客，老爸老妈了哎。你想说哇，那些年包出去的红包是怎么样？哎呀，这年头你的孩子跟你说他要结婚，你就会很欢喜了，对吧？来，6:23了，金广，我是雅玲。台北这边有一个最新的提醒，台北的万板大桥往台北方向下桥前200公尺左右，留意中线有大块的木板，让你加大块房啊哦，让你万板大桥往台北方向下桥前大约200公尺，中线要注意啊。以及国一南下汐止地磅站外侧，还是有许多大卡车在排队当中哈。所以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澎湖的海葡萄。哇，这个没有污染澎湖海域哦，培育出来的海葡萄，以往都是直接用原料的形态来上市哈，然后再做成料理或者是冰淇淋的，这里面呢算是增加它口感的食材之一。不过呢，现在在澎湖这边产官学的合作之下，他们呢发展出所谓的海葡萄饮，现在已经成功上市了。除了说可以增加业者的收益，重点可以延长海葡萄的保存时限。

澎湖这几年其实在培育这个海葡萄，这也算是他们新的亮点经济之一啦，哈。就说现在它如果可以维持一定规模的量产，然后又有更多的把它开发成不同的食物，哈，可以直接上市这一种，哈，那这个养殖成果就可以稳定进入市场，替澎湖的产业呢多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啊。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哎，6:31喽，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台六十四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台六十四线东向14公里三重前，务必留意中线哈，这边有一辆自撞车哦，涉及有自撞事故出现在台六十四线东向14公里三重前的中线车道。而台万板大桥往台北方向下桥前200公尺中线有大块木板让你加，以及国一南下汐止地磅站外侧大卡车排队情况还没有排除哦，涉及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纯，今天带你关心传染力超强的麻疹疫情。台湾人爱去的日本，麻疹疫情已经创下七年新高，今年累计至上周已经有近300例，上周就有56例，多分布在东京都、神奈川县、鹿儿岛县、爱知县、千叶县还有埼玉县，这些地方都是台湾人爱去的区域。中部就有一名30多岁的男子到名古屋等地旅游遭到感染，这也是台湾自2019年以来再度出现日本麻疹境外移入的病例，他还4度就医才确诊。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说，卫生单位目前框列相关的接触者274人，监测到5月12号。
3: 那他是在这个4月上旬的时候呢，到日本的名古屋等地旅游。那他是在返台之后大概一个星期，开始出现了这个40度的高烧以及有咳嗽的症状。那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到
2: 李军也宣布将日本的旅游疫情警示提升到第一级的注意，上次对日本提升旅游警示已经是7年前。
4: 我们也发现说日本确实今年的麻疹疫情高于往年，所以已经同步来提升日本的麻疹旅游疫情警示到第一级，提醒就是最近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的话，要注意当地麻疹疫情的一个状况。
2: 旅游警示提升到注意，该注意哪一些呢？疾管署表示，需采取一般的预防措施，像是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人潮拥挤处戴上口罩。但如果到越南、印尼、印度、墨西哥、孟加拉这些麻疹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就应该采取加强防护。麻疹有多可怕？不仅传染力超强，可以一传八，还可以轻易透过空气、飞沫或接触病人的鼻咽分泌物而感染，更有5%到10%的致死率。
3: 感染麻疹之后，大概会有5%到10%

0: 实的患者，可能会这个出现一些像中耳炎、肺炎或者是脑炎的并发症。那如果这个患者本身是婴儿，或者是这个有免疫缺损，或者是大人感染到的话呢，病情都会比较严重，那这个致死率哦，是有可能到这个5%到10%的。
1: 1966年以后出生的民众，麻疹抗体比较弱，更要注意，如果前往这些麻疹流行地区，可以提前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是否该打自费的 MMR 疫苗。
2: 特别是1966年以后出生的民众，有少部分可能在这个接种完麻疹疫，小时候打完麻疹疫苗之后，在这个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会开始有抗体下降的情形哈。那如果要前往日本，特别又是居住时间比较长，或者可能会出入一些人潮拥挤，甚至医院这些场所，会增加得到麻疹的风险的话，可以在这段期间来就医咨询医师哈，关于接种自费麻疹疫苗的这个需要。那目前自费市场还有15万剂的麻疹疫苗哈，是可以来提供这些民众旅游需求的一个使用。
1: 麻疹症状包含发烧、出疹、鼻炎、结膜炎、咳嗽。发烧3到4天后，口腔内出现斑点。如果你最近要到日本的流行地区旅游，除了预防措施之外，回国后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戴上口罩，尽速就医，并告知医师你的旅游史，一律及时正确诊断与治疗。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不要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

0: 哎，已经6:38了，在台64线啊，务必留意有一个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点，在台64东向14公里三重出口匝道街平面这个点外侧大货车自撞分隔岛跟路标杆，它是大货车自撞了。那这是在台64线东向14公里三重出口匝道街平面处的外侧要小心哦。以及国一南下汐止地磅站外侧大卡车排队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台61线最新通报南下白沙屯入口匝道中线动物被撞到了，以及万板大桥往台北方向下桥前大约200公尺处留意中线是大块木板当里加塞吉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诶 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1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4度。台东机场下小雨，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阴天，气温20度。马祖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有小阵雨，气温19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

0: 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烦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0，好，在三重这边，疏洪西路跟光复路二段路口外一侧呢，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哈。随即，台北市这里万板大桥往台北方向下桥前200公尺左右，中线有大木板掉落了。台61南下白沙屯入口遭到中线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啊。而国一南下汐止地磅站外侧有大卡车排队的情况，不过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了，不知道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变哈？知道最新情形，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哦，在雨天里听着这安全地带的歌曲，然后主唱是玉置浩二，觉得他的声线好适合在雨天来聆听。而这一首歌曲

0: 许呢用日文来念是 puzzle， 好，然后英文是 puzzle， 好，谜，好，猜谜的谜，好，6:4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国一南下汐止地磅站外侧这边还是要注意大卡车，因为在准备要过磅哈，所以也在排队当中，来到附近要注意哈，以及三重疏洪西路跟光复路二段路口外侧要小心有大货车自撞的情形啊。万板大桥往台北方向下桥前200公尺中线有大块木板让你加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奥勒冈大学有位化学家长期钻研什么咖啡的科学，然后最近呢他在国际期刊发表他最新的成果，就是说他有办法让咖啡的风味变好，你不需要怎么炼，只要有一种方式，就是用微弱电流让它通过咖啡的液体，就可以快速测量风味的轮廓。所以这跟技巧无关，这个跟设备有关。现在其实啊，你出去用餐，你会发现很多的餐厅他们都有那个咖啡机嘛，对不对？但有的人不喜欢咖啡机弄出来咖啡，说还是要手冲比较有味道。然后现在这位化学家呢，他已经成功建立了一种模式，用数学的概念然后来非常精密的计算要怎么样的比例才是完美的浓缩咖啡。那因为浓缩咖啡的风味大约来自2000种的化合物，哇，所以一项就是它比较难，就是你要怎么样去稳定的萃取。好，所以他们这个技术就以萃取率作为核心，而且呢借用这个充电的，应该说是钾离子在电池电极里面传导的一个原理来建构。但是啊，这个咖啡研磨的时候其实它也会产生静电，那咖啡豆摩擦跟碎裂产生这样一个摩擦起电的时候，有可能导致咖啡粉会结块，影响到萃取的稳定性。所以他们现在发现呢，可以在研磨咖啡豆之前喷一小滴水，就可以大幅降低静电，减少结块，稳定萃取的品质。那这种方法在咖啡界已经有人使用，叫做螺丝水滴技法，但是这是科学界第一次去进行验证，说为什么它有效啊。不过是这样啦，咖啡的口味风味好不好，这本来就因人而异。所以即便他们现在可以用这个非常精密的这样一个科学的方式，然后来增加咖啡的风味，这是所谓的电流测味法。不过对于很多喜欢喝咖啡的人，这变成多的一种新的选择，这也是不错啦。

0: 这首法文歌曲《彩色咖啡》来自雅娃的歌声，6:52了。国一目前北上，因为南子到高科路段车多哈，所以在6:50的时候已经启动国一北上南子五甲系统匝道的移控哦。而国一还要注意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接国三匝道动物被撞到了哈。还有在南下汐止地磅站外侧大卡车还在排队，因为要准备过磅。而国三北上224公里过中心外侧有拦子掉落，台19线双向在1公里中华路桥路段哦，两台小客车跟一辆机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到双向部分车道，虽然还是可以通行，但是经过的时候要小心，说基本上可能得等到10点左右才有可能排除哈。谢吉啊，好，再来在三重这边哦，书鸿西路跟光复路二段路口外侧大货车自撞的事故，马西爱谢吉，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笑声是招牌，欢喜空中来。想找我的粉丝页吗？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琳，今天元气吗？

6:54了，来讲一下。哎呀，在两个多月之后，终于啊，粉丝也有抛文了哈。我干嘛我做搞啊啦哈？你讲隔这么久个搞哈？哎呦，跟你讲，要抛粉丝也要言之有物嘛，对吧哈？哎，今天有代志被讲，这会当讲啦哈。好，来讲一下，最近因为母亲节快到，就看到很多各地在选拔模范母亲。对我来说，我觉得模范母亲只要符合一个标准的当地啦，什么妈妈的身体健康就可以符合模范母亲的标准了。好，昨天在粉丝页是因为我最近听一个朋友啦，台湾朋友说他的母亲

啊，真的太有趣了，太有趣了。所以我就想说在粉丝页面跟大家来分享。好，一般都认为他就是妈妈就年纪大了以后会说什么都不会，哎，什么都卖好者。但是其实这个朋友的妈妈就是典型的超人妈妈，什么都会，所以他的女儿什么都不会，所以他说他走不是贤惠啊，就是阴森森，什么都没。哦，他的贤惠跟他老妈不一样。然后就最近啊，然后就是说他的父母来台北这边探望女儿一家嘛，然后呢就想说哦，来见呢，哎，朱姐聊历来掐那个爸爸妈妈哦，顺便提早过母亲节。哎呀，他呢那一天在厨房面正准备晚餐的食材，突然电话碰啊花起啊，那个灯熄了，那阿蒙蒙这样怎么做菜哈？但是呢这个看了一下应该是灯泡要换了，好，因为他们家壮丁出去采买了，不会那么快回来，那家里只剩下三个人，就是他还有呢两个这个双亲，这个爸爸妈妈加起来年纪超过160了啦。哎呦，啊，你说三个人那谁去换灯泡，猜拳吗？那好可怜。这个朋友他才50几啊，对吧，跟看诺阿玛国才归回来啊，对吧，好，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不要说他50几，他20几岁他也办不到，因为他有惧高症，而且他觉得他平衡感也很差，然后偏偏他们家的房子又是挑高的，哦，那个灯具是恨天高哈，一跟他垮，想说要爬上去换灯泡，腿就开始有点抖，你知道吗？哈，然后他的老妈在旁边看了一眼，哎呀，哉哉嘞哈，他很了解他女儿啦，知道他有这个毛病。结果呢他的妈妈就说来啦，我来啦，这有什么难的哈，好，老妈呢才说完就啪啪啪哦，登上梯子，而且他还教他女儿说我跟你讲哦，那个登梯子不要只爬一边哦，要稳稳的跨坐在上面，这样就不会拔下来哦。哇，就没想到卡丘有够紧，没多久灯就亮了，他的妈妈很利落的爬下来了。有朋友说一下就感动哈，我们可以理解他感动原因，说妈妈年纪，他的妈妈已经快要80了，再过2-3年就要80岁了，他说还有办法这么体力这么好，他实在是很感动很感恩。哎呀，他的老爸嘴很甜嘛，因为跟他吃一个嘴，他就说哇你有够高呢，都快80了，卡丘哥家你要溜俩，你看这个从背后看哦，就像18岁像少年。哎呀，这个妈妈听了没串了哈，什么从背后，我从正面看也不老啊，对吧，我只不过18岁比较多次而已啦哈。哦，谢谢布娃真的好幽默哈。哦，重点他换完灯泡之后马上围裙穿起来啊，你这卡就晚顿我来住卡紧啦。就是这个别人的妈妈非常厉害的一个妈妈，但是我就觉得如果说我们的妈妈身体都可以这么好，没说话电话跑下面，只要身体好，我们就谢天谢地啊。终于是踩下油门，直白的出发，今天就要实现。好，就像最后这一首歌陈小霞的哈雷妈妈，妈妈也是可以骑哈雷机车的哈。哦，谢谢很多朋友看到大家来按赞了哈，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直接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嘛。

哦，到了七点 YY 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出去平安哦，我们当好阿布欢乐呢哈。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南子到高科路段，因为现在车多，所以在6:50的时候就已经启动国一北上南子五甲系统匝道移控哦。而国一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外侧有菜篮子，以及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接国三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在南下呢，汐止地磅站外侧大卡车还在排队等着过磅哦。国三北上224公里过中心外侧有篮子掉落哦。台19线双向1公里中华路桥这边两台小客车一辆机车的事故，因为影响到双向部分车道哦，还是可以通行，但经过务必留意耶。台61线南下111.8公里白沙屯入口匝道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三重务必留意疏洪西路跟光复路二段路口外侧有大货车自撞事故啊。万板大桥往台北方向下桥前200公尺左右中线有大木板掉落。台南区安南区工学路7段135-1号这边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爱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2: 先生，先生。
1: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

0: 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都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0: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0: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0: 啊。啊，什么产品？
1: 啊，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0: 啊，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会演的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呐、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0: 好、啊，我刚去拄着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喵喵喵，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又是一个礼拜新的开始，连假完之后新的开始。比友啊 ，Kitten 啊，出门了没？我看到秀娟校长已经出门喽。好，来，秀娟校长，早安，宏志、珍珍、庆栋、哲豪，哲豪也来了哈，月芳，还有明祥、蓉蓉、竹竹都来了，志伟、永晴、陈轩、雨欣，哎，早安，怡萍、志军、佑晨、庄静、志华、佑宁、陈伟，早安哦。还有那个齐贤，是不是待会儿就要下车了？齐贤每一次呢，要准备念到你的时候，你就说我要下车了，拜拜。好好好，来，所以有些朋友们啊，现在这时候是上班，有些朋友这时候正下班，辛苦了。那个上夜班的真的是很辛苦，白天就是他们的夜晚啊。好，来，佑君、佑颖都来了，真人、洪杰、洪杰来。

0: 来了哈，耀辉，
1: 哎，早安，耀辉，
0: 还有那个什么
1: ，YVivo，YVivo，
0: 早安，蕾蕾、红姨、云听，待会我们就一起要大声哈哈 哈。那个星期一的早上才刚放完连假，更要有精神，对不对哈？我们呢，这个。虽然呢，有时候有些朋友们会说有症候群，症候群就像我啊，有时候会有症候群，那个大脑的模式了，我那大脑的模式我都需要重新的啊再启动。但是呢，我们就一起大声哈哈 哈，就会知道那个威力哦，可不小喽。江和英，我看到你了，江和英，来，我现在看一下目前在台七十四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是落在四十。台十九线在彰化的中华路桥上有一起事故哦，这起事故需要花一些时间。因为是 A1 事故哈，好，那么现在在彰化的中华路桥，那么在舍闹的台十九线，因为有 A1 事故啊，那么会处理，花一点时间。朋友们，如果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希望朋友们真的是一路平安，好不好？那么一切呢，在那个行车上面，一定要特别注意。有时候说实在，我们是守法的，但是有时候呢，会被那些。不清楚状况，或者是呢没有去注意到状况，或者是精神状况不济，他可能会就是波及了，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不要去成为那个可能在精神上面啦，或者是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没有去注意安全的那一个人，那个是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造成的遗憾哦。啊，我不知道这个其实每一次哈，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你都会觉得很心痛，你就很无辜，很遗憾，对不对哈？好，所以呢，不管呢是您出门在外啊，尤其是在过马路，让人看得到你，你也看得到别人啊，这个很重要，一切都要谨慎小心，好不好？祝福大家一切都要平安。好，来台十九线，因为有一个有一起 A1 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哦，会花一些时间。两部自小客车，一部机车的追撞事故，在彰化的中华路桥西滨路段省道的台六十一线的北上126公里的院里路段内侧呢是有帆布的啊。那么在西滨的南下111.8白沙屯的入口匝道中间车道，就蛋姐外那个嘴型糟起来，中间车道有一台车，不是一台车，脑袋也有点抛锚。再一次哦，我刚刚说什么？西滨吗？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111.8白沙屯入口匝道中间车道有一只动物，跟大家再见了。Chia 是新朋友对不对？ Chia 早安，惠美，对，启宏说祝福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五月是温馨的母亲月啊。好，淑娟，陈梅说中立在飘雨哦，对，我想起来了，我星期五在连新闻那个来连那个什么气象的时候，预报员就有跟我讲，他说上班的这一天天气呢是会变化的，就是星期一嘛哈，星期一整个天气会有一些的变化。好，所以呢记得，如果呢你比较北部的朋友把大灯打开，那今天呢哎，感觉好像刚刚我下车的时候我想起来了，有一些些的凉风，天气呢有转变了。气象专家吴德荣也特别提到，今天早上啊，封面云系在华南到台湾地区，伴随着降水回波消长，所以呢北部跟宜花会下雨，中部以北是转为局部阵雨或是雷雨，那明天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阵雨或是雷雨的机会。第一波的密码来了，哎，杰如、紫红、方伦都来报道了。轩倩说好久没有搭车，一切都好吗？轩倩早安。还有宜华、姿婷、右轮、小碧子生是不是我也好几天没有跟你打招呼了？义军、国宾、米叶妈妈、博翔、展伦、二姐、允杰、幼鱼、Vicky、小彩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蕾蕾、红姨还有慧芬，那个 LKK 来了没？名流来了没？来，准备好喽！来，一二三，哈哈哈！小勋、阿星，早安，玉兰。

7:16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省道的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太原到太平，哦，应该是太平到太原啊，这是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都比较大。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竹北，南下的湖口，南下的新竹，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哟，龙哥看到了呀，龙哥。还有呢，这位是谁？静慈 ，Jacky， 早安，静慈啊，好，我待会选选看，好不好？还有小花、俊宏，哎，我跟朋友们讲哦，哪些工哈？我都那个答应的很爽快，说好，待会儿我再来那个看看有没有这首歌。好，待会儿来点播哈，几点钟啊？我来点播一下这首歌。啊，那是公哈，然后会说这首歌完之后呢，我就要跟大家说什么哈？啊，如果说呢没有如期的话，就是呢播完歌之后完全忘了这件事，记得要提醒我哈。好，因为呢我就觉得啊，我都要需要大家，碰碰。碰碰吗？早安。好，那个Nadia娜娜哈，你要叫你娜娜。哎，小薰也来了，小薰。对，那个天气有会变化哦，梅雨的首播封面哦，在星期一就报道了，就是今天，所以呢都特别注意了啊。好，记得把大灯打开，尤其北部的朋友，越往北部的朋友都记得把大灯打开。还有俊宏、阿星、瑞婷妹妹、魏雄。第二波密码准备好了，然后小鱼也来了，还有凯子希、雨希、燕城、雨桐、Tony、淑华。哎呀，有面包味的宝祥，谢谢你。那个你如果好几天没有跟我打招呼的话，我就会呢重新启动我的大脑模式，我就有点忘记啊。谢谢你用那个直接很清楚的告诉我说，我就是有面包味的宝祥。你从熊本回来啦，不错，很好玩哦，对不对？来，准备好了，欢迎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荣轩、玉君还有魏强、雨薇、高炸，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竹北，南下的湖口，南下的新竹，时速都落在20。台74线的太平到太原，松竹到潭子系统。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都慢，彰化有一起哦，在中华路桥有一起严重事故 A1 事故哦，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上班的时间朋友们经过格外注意。台78线往东虎尾路段外侧有一只动

有没有就好听的歌？有哈，那个嘿呀，哎，这是那个 Ivy 哈 ，Ivy 小 Angel 哎，哎，现在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韩团哦，已经那个让很多的年轻世代呢都相当喜爱，而且还有包括他们的律动，真的都是很厉害的。好，来7:22，目前呢在台74线草湖到雾峰，还有太平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来，现在呢在彰化的路段，彰化这里特别注意一下哈，也就是呢在中华路桥这里，因为在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呢请朋友们，虽然这个路段还是可以通行啊，但是呢可能会影响到大家行车。来，中华路桥这边因为有一起 A1 事故，预计10点才会排除哦。它是两部自小客车跟一部机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七十四线它要衔接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太平到太原，松竹到潭子系统，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时速是落在60，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还有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比较慢，落在20。瑞婷妹妹，紫妍子欣也来咯，马尿默默跟菲菲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节目有点忙，9点以后呢，来9点哦，我会邀请到清和心理咨商所的所长，他也是心愿学校讲师赖怡玲心理师。因为这也是朋友特别跟我提到，他说呢在这个职场上面，我们会遇到一些有时候那种情绪上面非常波动的同事，那有时候那个业务实在是没办法那你我也常会听到有时候那个不管他是属于主管职，还是呢可能是业务上面有非常密切的一些关系，如果碰到的那种情绪的那种没办法掌控，他随时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有时候你会如常的过生活。

活，但他却有时候呢，他就会呼风唤雨。耶、yeah, 这个情绪呢就是暴躁到不行，这一秒钟跟下一秒钟完全不一样。碰到这样的一个在职场上面不一样的同事会怎么样，你该怎么做，这些人到底都在想什么。好，我们要怎么样呢，在内心里面有一个防弹玻璃。还有呢，有时候你会跟有些状况，就是你在跟同事之间的相处，你会觉得好怪，你明明是善意，他就把你解读到恶意，你知道吗？这种东西有时候常常会在我们职场里面发生。好，那该怎么办呢？啊，那么因为很多朋友告诉我说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那也有朋友很困扰这件事情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在9点钟的时候呢，我会连线赖依林心理师啊。那么当然，我听众朋友如果是你没有办法听的完整的话，等我在之后呢，我比较有空的时候，我会把那个音档把它放在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好不好哈？好，这段时间呢，大家还是可以在我是真情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有些的 po 文留言区里面都会有一些之前我们访问的音档啊，大家都可以去听，或者是您直接上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也是可以去搜寻啊，那么也可以听到你想要了解到一些亲子啦法律上面的问题。那我知道我这一两个月呢，欠了很多很多很多朋友们，可能很想再听到新的版本的那个有些来宾来的访问哈，但是等我一下啊，因为这段时间我太忙了，那可能再给我一点时间了，我就慢慢的把一些资料把它放上去，一些的资讯放上去啊。好，所以呢，在今天的早上9点05分的时候呢，会连线赖依林心理师，那我会尽快的把这个音档啊，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听完整，我会尽快把这个音档先铺上去，好不好哈？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今天的9点35分。母亲节到了，嘿，所以呢，我们会有那个模范母亲哦。今天有一位远景，他会带着他的妈妈，是模范母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分享哦，分享这个在妈妈怎么样跟孩子之间的相处，还有呢这个过程啊，他们模范母亲啊，这个妈妈她的心情是怎么样啊，这个历程如何的培育自己的孩子，看到孩子成为优秀的远景啊，我相信呢一定有挂念啊。担心啊。

好，对不对？哈，好，所以呢，一定有挂念跟担心，但是我相信一定也有骄傲啊。好，所以呢，我们在今天9:35，哎，为什么会卷舌变35？35到10点的时候，我们会访问模范母亲，还有。我们的一位远景啊，我记得他是第6分局，如果没记错的话啊，要等我因为我不敢直接讲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担心我给人家讲错名字。郑雅恩远景，郑雅恩远景跟他的妈妈，嘿，所以呢，整个重景的经历啦，还有妈妈对他的影响啦，我记得是在台中市警察局第6分局，这个郑雅恩远景嘛，对不对哈？好。我问大家干嘛？大家也不知道哈，还是要我介绍哈？好了，反正今天9:35到10点，那么郑雅恩远景跟妈妈会来到节目当中。

的部分南北双向，新竹竹北，竹北新竹，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崇德到中心地下道往彰化，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哦，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了，准备好，宣涵还有荣轩玉君 Go Around。Go round 一起来哦，准备好啦！还有珍珍、瑞腾，来一二三，哈哈哈 ！Steven 说呢，彰滨工业区第二出口前的鹿港路段，8点开始会封闭施工，会一直到6月中。哇，这个路段呢会开始塞车喽！彰滨工业区第二出口前的鹿港路段，8点会开始封闭施工。

对，有朋友说呢，职场的善意想成恶意哦。哎，真的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很伤脑筋，明明要关心，而且明明是关心，结果他把它解读成另外一种，你会觉得很难受，对不对哈、哦？很受伤。没错，好，所以呢，我们今天会请心理师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给我们一些能量。稻草早安，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封面、华南雨区以及东北季风影响，各地需要防阵雨或雷雨，且北台湾需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周五到周六将有另一道封面影响，周日母亲节则因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高温屡降。总统赖清德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受到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热烈欢迎，双方共同见证联合公报及官务互助协定签署，提升双边贸易往来。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参加军礼欢迎仪式后，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及签署仪式。赖总统致辞时，先感谢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盛情邀请且全力帮忙，恭祝两国建交58周年及国王58岁生日快乐。
3: 虽然我的到来距离正式的庆典晚了几天，但是我们的诚意一点都没有减少。我要代表中华民国台湾全国人民捎来最诚挚的祝福。
2: 赖总统感谢国王多次在国际场合呼吁各国接纳台湾参与，他强调2300万的台湾人有权走向世界，
3: 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地走向国际。
2: 赖总统原定4月22号率团出访史瓦蒂尼，在出发前一天紧急宣布行程暂缓，经过国安与外交团队重新安排，赖总统最后是搭乘国王特使专机顺利抵达史瓦蒂尼，随行成员包含外交部长林佳龙、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等人。金广记者吴依妮综合报道。
1: 台南市南区昨天上午惊传纵火伤人案，83岁的新姓老翁前往一处民宅纵火，更持斧头砍伤小姨子以及前来

0: 救火的警力消，还抢走救护车。警方迅速在南宫街一处大楼地下室将嫌犯拦获，带回侦办。记者为金妮报道。
1: 快枪！快枪！跟单开枪！我跟单开枪！
2: 警方喝令嫌犯放下武器，喷辣椒水制服了手持斧头的83岁新姓老翁。上午11点多，南区新乐路一处透天民宅一楼铁门遭纵火，消防人员获报到现场灭火，却遭纵火的新姓老翁持斧头砍伤头部，同时住所内一名黄姓妇人也遭砍伤。第六分局副分局长黄应明说，
3: 消防人员向警方表示，嫌犯手持斧头砍伤人后抢走救护车逃逸，本分局迅速通报拦截围捕，展开追缉，于本市南宫街某大楼地下停车场拦截嫌犯，嫌犯持斧头拒捕，原警当场施以辣椒水、警棍，强势将其压制逮捕，并带回侦讯，后续将依公共危险、强盗、杀人未遂、妨碍公务、毁损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
2: 根据了解，受伤的黄姓妇人是新姓老翁的小姨子，另外两位分别是消防人员跟义消，三个人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疑似老翁怀疑小姨子要卖房跟妻子移民国外，担心会无处居住，所以拿斧头找小姨子兴师问罪。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刑事局发现，今年3月起涉及妈祖等宫庙相关诈骗案件已经显著攀升，有人因为想要领取结缘手链就被骗了7万元，请民众务必要留意。记者李明宗报道。
4: 中部一名信众上个月中旬在脸书社群看见免费领取结缘品白沙屯妈祖手链广告，并点选对方提供的钓鱼连结，因为实名制认证失败，被对方以锁定账号恐吓，声称要将实体金融卡透过超商物流送到指定门市才能解锁。被害信众不疑有他，寄出并且提供了密码，结果不仅账户内的7万元被提领一空，还成为洗钱人头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刑警局分析，这类高发诈骗手法都是在社群假借贩售或赠送结缘品，接着扬称要验证金流或解锁账号，引导被害人汇款，甚至寄送金融卡的账密。刑局提醒，这类案件最近显著攀升，将持续联合各大社群平台加强查缉诈骗的广告，也吁请民众切勿听从陌生人指示汇款或寄出任何提款卡，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询，另外可透过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了解辨识诈骗的风险，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网站也具备涉诈网址的即时查询功能，可以判断是否具有诈骗风险。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7: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啊，
6: 哇，四金，好、哦，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7: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在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6: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7: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马来博影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6: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7: He know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

0: 是他去帮忙脱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脱掉车啊？
0: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0: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辜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固工程分局提供。
3: 7:38，我是真琴。芳芳，我很少跟你们打招呼，对不对？芳芳，有那个品莹、玉山跟那个云星，他们都去上课了哈，三位小宝贝啊，好好好，帮我跟他们打声招呼。好 ，Angel， 早安，还有雨薇。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在彰化跟朋友们提醒一下，省道的台19线。中华路桥，彰化市这里的中华路桥，因为有事故是 A1 事故，那么预计排除的时间可能会到10点钟。诶，我才刚讲完以后，来那个就有朋友说已经排除了。好，非常谢谢啊，本来预估呢是到十点钟，现在已经提早排除，非常谢谢。在台19线，不过那边的车流量会慢慢在这个疏解当中，现在还是车多的情形啊，大家都特别注意一下。彰化的市的中华路桥，因为之前有事故嘛啊，是 A1 事故，那么现在呢整个事故刚刚我们接获到就是已经排除，不过呢周边的交通可能还要花一点时间消化哦，好，特别注意了。那么另外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222公里的北斗路段外侧呢是有菜篮子掉落，那么在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路段双向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

0: 抱，来抱一抱。
1: 哦耶！来来来，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珍奇，珍奇早安。
2: 早。
1: 早安。好，目前的路况如何呢？
2: 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今天早上第一天上班的道路交通状况。
1: 嗯哼。
2: 那在连外道路的部分，目前公园交流道这边上匝道车流有在增加中，下匝道车流正常。大交流道这边上匝道汇入处哦，目前一样是有在排队的状态，那是没有移碰的。那下匝道车流是顺畅，台中交流道这边上下匝道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
1: 嗯哼。
2: 那福一南屯交流道目前上匝道车流正常，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也是有车多排队的状态。那台七四线快速道路部分，在西行往快关的方向，太平到潭子这个路段哦，一样是车多的。那崇德往中心地下道这个路段车流持续的在增加中，那中行往雾峰方向大里一道草这个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大的。市区道路部分，在神冈的中山路上，从中山北街到大洲街这里往丰原郊的方向，目前有车流增加的趋势。那市区的广福路上，从环东路到广福路桥往东车方向，目前也是车多。那五泉西路上，义丰路到环中路往工业区方向也是拥塞的状态。啊，市区的台湾大道上，从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这里双向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那乌日区在中山路上，从信义街到阳新街，特别明道中学前哦，上班课的那个车潮比较多，这一段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以上是今天早上提供的道路交通状况，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谢谢珍奇，好，拜拜。

0: 好，来7:42哈，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台74线，刚刚征琦有说，在台74线有很多的路段行车速度都比较慢。我再来跟大家加强一下那个印象哈，包括了德芳南路到五峰，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时速是落在20，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呢市政路这里往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特别注意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因此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也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给我警广，再麻烦0800-00123-0800-00123，感谢你咯。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西西。我的妈妈是一位非常辛苦而且忙碌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为了我们家的事业，所以就是参加了很多的不同的社团啊，辅伦社，去认识不同的人，开拓新的客源。然后我妈妈可能就是白天的时候都在外面社交，晚上的时候要回来家里煮饭，然后还要洗衣服啊，晾衣服，有时候都可能到凌晨才睡觉。我很感动的是我妈妈对我非常的好，在我想要去尝试新的事物的时候，她都不会阻止我，然后她会先让我去尝试了以后呢，才跟我讲说她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我印象很深刻的两件事是，我妈妈她跟我说在我取名字之前，她去求了很久我的这个名字，就是在那边挖布围了很久，然后那时候是大夏天，所以她就是一整个裤子都是汗。再让我很感动的另外一件事情是那时候我是小学3年级，我得了诺罗，很严重，一整个就是上吐下泻，我们就去中国医挂急诊，就是那时候已经过了2个礼拜都还没有好。我妈妈就是为了让我赶快好，她就是请人就是去帮我，就是到处拜拜啊之类的，然后就还有去走那个白沙屯，因为为了就是要报答，所以就是每一年我妈妈都会去走白沙屯，就是不管她在多忙或者是在累，她都还是会空出时间去走白沙屯，就只是为了就是感谢白沙屯妈祖救了她女儿。我觉得我的妈妈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就是她常常都会聆听我们讲话，每天都会花时间聆听我们说我们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我们今天又怎么样，就是他都会花很多的时间在我们的身上，即便说他今天工作一整天下来可能还是很忙啊很累，但是他就是都还会愿意花时间在这个家上面。最后我想要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就是每一位妈妈都很伟大，然后也很辛苦。
3: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这是一位高中生的分享，你知道他边录边哭，可是呢他那个我在跟他接触的时候，他酷酷的，有时候不爱讲话，然后呢有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就是那种好像不太会表达。当呢他开始录他的这个妈妈的时候，哇，我才发现他对妈妈的那个感受是这么的深哦。所以呢你知道吗，有时候啊我都会觉得这个孩子哈，有些的孩子他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你就觉得哦想要念他2下3下4下，可是没想到他内心里面有那么多的感谢哈、哦。有没有，如果说呢这个孩子都去上课了对不对啊，如果说爸爸妈妈听得很有感受的话，或许你的孩子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有感受，只是说还没有办法表达那么的清楚啊。那所以我们这其实在让我们的高中生在录这一段的时候啊，其实是有给他有一些的内心里面有一些预备啊，那么所以呢他能够表达出来。我觉得只要是给孩子时间，给孩子一些的方向，哎，或许呢你能够听见更多或许你曾经不知道的他内心的声音哦。好啦，来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过了广福路内侧车道呢，这里是有事故的，

0: 所以呢也造成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过了广福路内侧哈，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造成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市政路往五峰，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琼文 Angel 还有青荣紫红紫杰早安，
1: 忍不住紧抱着你，
0: 飞飞默默
1: 孩子般的
0: 雅琴来喽。

范玮琪的最亲爱的你，来7:52，台中市的西屯区中宫三路玉城路口啊，这里因为有事故，车流量非常大。哦，对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因为早上啊，因为省道台19线中华路桥这里有事故嘛，那因为我都一直说 A1 事故，后来就有朋友们就告诉我说，其实重点是在于这边有事故，要花很多时间在处理，然后我就没有多说明讲些什么，但是有些朋友告诉我说什么是 A1 事故啊，因为一大早啊，因为 A1 事故就是死亡事故，因为一大早我就不太想说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讲得这么明白，但是我知道说是严重的事故，我就跟大家讲说是很严重的事故啊，是 A1 事故嘛啊，所以呢，但是刚刚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说什么是 A1 事故，我想呢，这个之后我们再联系那个交通跟交通有关的一些话题的时候，还是会再跟朋友们有一些的分享哈，那么还有一些包括了一些说明啊，包括那个也许呢可以让大家更明白一点哈。好啦，因为那个是今天纯粹是因为今天早上尤其是才刚放完连假，然后呢又准备上班，对不对哈，然后大家又有那个放完假的症候群，总是呢心情上面我也是稍微顾虑到一下哦，所以我就没有那么明讲说 A1 事故是什么事故啊，不过呢有些人很好奇就问我啊，好啦，所以呢总之呢因为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中华路桥这个事故排除了啊，那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些人在问我的时候，我就直接跟大家讲说他 A1 就是死亡事故了啊，那么今天我是有点考量，有没有很贴心，看那个皇后不止给人家坏苹果呢，哦还是很贴心呢，对不对哈，哎呦，这个笑声呢，就是有点坏皇后的感觉了哈。廷翰来，廷翰说呢，今天不想上班。来来来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了，西西也一起来哦。世通、祥伟、重硕，还有淑华，淑华说什么？我看一下。哦，淑华，我等一下找找看好不好？啊，我现在我都觉得哈，我都随口跟大家说好，可以，好好好，那我来找找看，我等一下来播。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才跟朋友们讲哦，说那个大家要提醒我，我也是答应个听众朋友说呢，要播一首歌，结果从头到尾就忘了。然后他刚刚又跟我写了一个讯息，以后说啊，我忘了。好啦，淑华，我待会儿哈，待会儿我记得，希望我记得哈，能够帮你找一下这首歌哈。哎，好嘞，那个 Angel， 你知道那个？那个我们今天有机会呢能够邀请到的是赖，怎么办，我这个脑袋哈真的是实在是很不重用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今天早上我会邀请到一位心理师，我要再确定一下他的名字哦啊，因为有时候啊那个来宾的名字要确认一下，免得啊到时候给人家说错就不好意思了哈，虽然有些人会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我尽量的是避免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哈。好，来那个，反正我今天呢是有那个特别，因为听众很希望我能够访问心理师，能够来谈到职场跟职场同事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好，所以呢我也都很希望哈，很希望朋友们能够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些的得到一些的收获啦，或者是呢能够在上班的时候至少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相处，至少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特别的来到每一天过得是有力量的啊，那这个力量是什么？就是我们彼此都在学习。怡琳啊，是怡琳，对，好，那个赖怡琳心理师，他是清和心理咨商所的所长，心愿学校的讲师。好，那么因为呢，有些朋友告诉我说哈，在职场碰到的一些同事，实在是真的非常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有些的是他是可能有主管的身份，那情绪呢常常在爆点。我有时候听到这种哈，就是常常就突然就发作起来。那有些呢就是跟同事相处他就是那种翻脸跟翻书，这一秒跟下一秒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呢你又有业务的接触，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或许呢就是很希望知道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来度过每一天在职场当中的这个压力啊，所以呢今天怡琳心理师会特别告诉我们怎么样有一个防弹玻璃，那还有包括这样的一个人心态，他的情绪的垃圾桶出了什么问题哈。好，所以呢今天的9:05到9:30，怡琳心理师呢会跟朋友们分享。那没关系，如果说呢9点多有朋友
可能上班了没办法听到，我到时候会把它放在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我会在那个粉专提醒大家啊。好，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放心啊，这段时间我心里很明白，我心里很清楚，我那个有很多还没有上档，这个新货都没有上档啊，就是等于是有一些已经访问完了，我应该要把它 po 上去的，还没有，是因为我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太忙太忙了。好，容我呢等到这段时间稍微喘息一下之后，我再慢慢慢慢的把一些我欠大家的一些音档再上去啊。啊，不过呢心理师这一个部分我会尽可能尽快让大家都能够听得到啊。好，所以呢今天9:05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到椰林心

0: 理师，我会用连线的方式哈，来请心理师来跟大家讲。那今天的9:35呢，我们会邀请到郑雅恩远景跟他的妈妈，妈妈得到了模范母亲哦。好，那么郑雅恩远景，我刚刚看了一下哦，确定是在台中市警察局第6分局的永福派出所的远景，他们今天来到现场哦，跟妈妈都会来到现场。那么妈妈呢，获得那个模范母亲。我想呢，对妈妈来讲真的是会有很多的感触，尤其呢，我觉得当一个妈妈了，你说孩子成为远景、警消都一样，这个环境已经没有那么好了，对不对啊？大家的可能辛苦啊，然后甚至呢，当远景他的安全性，或者是呢，给的保障啦，或者是能够是否被尊重的对待啊，我觉得这块的部分，身为母亲都一定担心啊，因为环境没那么好的情况之下。那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在每个行业当中，如果也能够为人服务，有一份使命，我相信那也是一种骄傲，一种成就。但是身为妈妈，又是担心又感受到骄傲，这个过程怎么样去培养雅恩呢成为一位远景从警的经历又是什么？在今天的9:35到10点，我们会邀请到郑雅恩远景还有妈妈呢一起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分享哈。好啦，所以呢都欢迎大家咯啊，一起的继续的聆听啊。那么也都希望朋友们如果说呢有空的话，也可以直接上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或者是呢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大家也都是在那个讯息那个地方跟我留言啊，所以呢朋友们哎都可以上去按赞，每一个赞我都觉得那是祝福，因为都是一个学习，我们可以把祝福传递出去，把爱的回圈不断的扩大，让大家都有帮助。好了，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都比较慢。高铁这沿线路段啊，往雾峰也是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82、182南屯路段，内侧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是堵车。还有台中市的西屯区中宫三路玉城路口，这里有事故发生，也都特别的注意了。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0800-000-123-0800-123-0800-123刚下力咯。
1: 我不知道我在寻找往左拐向右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八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彰化系统接国三匝道，有货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北上的 182.5 公里，南屯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 102.2 公里，新竹系统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1到162公里之间，大甲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的389.2 公里，过了九如路肩有铁制品掉落。北上的三鹰到土城。